0: 他们的心声。
1: 中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大国，也是具有非常广阔的技术应用场景和技术成果。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既有自己技术的关切，也能够理解并且去推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和发展当中的独特的一些诉求，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沟通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一个独特的作用。
2: 但是我们国家是 AI 落地上面比较早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把相关的经验分享给全球，我觉得这对全球是非常重要的。
3: 我可能是比较关注新推出来的大模型产品，觉得 AI 已经完全渗透到我的学习和工作中了。在科研生活中，其实有时候 AI 能想到一些我没有想到的点，我觉得也可以帮我补齐我的思维上的缺陷。
4: 我的专业其实比较相关的是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问题，那么我也是比较期待大会可以推进一些国际上的条约，比方说包括 AI 的立法，比如像AI 方面的一个数据来源是否合法，包括 AI 生成物它的归属是谁，都需要进一步的国际条约去进行一个规制。我比较期待看到这一部分的成果。
5: 作为我们一线的这个科研研究者，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这个 AI 最前沿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在下游的场景之下有一些什么新的形态的一个应用，在看了之后反思过来说，我们再从哪些地方着手去调整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以及更好的能够赋能产业这方面的一些考虑。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6: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7: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0: 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
6: 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
8: 据了解，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有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闵行区、浦东新区、辽宁省阜新市、鞍山市开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聚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同时，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指导示范区统筹用好中央奖补资金，提高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等工作质效。示范区财政部门要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0: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6: 在平稳的增速数字背后，新动能加速领跑，传统产业换道升级，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9: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老王看来，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新旧动能转换。 据初步测算，

0: 与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40%。说白了，就是拉着经济跑的新动能正在不断提速，中国经济正在悄悄转型。先说说这个新动能，就拿大家感受最直观的新能源汽车来说，上半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涨了1.2倍，从欧洲的城市通勤车到东南亚的家用 SUV， 连带着锂电池、光伏板这些绿色产品全都成了畅销世界的硬通货。曾经老外提起中国制造，第一反应就是衣服、玩具、小商品，现在再聊中国货，让人最先想到的是新能源汽车、智能设备，这就是最直观的动能升级。不只是新能源，现在火遍全球的 AI 也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动能。长三角的不少智能制造工厂里， AI 已经当上了车间主管，新订单一来自动排产，设备还没有出故障就能提前预警，连产品质检都靠视觉算法几秒钟搞定。上半年各地的算力中心、 AI 产业园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比整个工业的平均增速高了1倍多。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年轻人找工作投简历最扎堆的行业早就不是传统的地产、金融、互联网了，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成了真正的香饽饽。人才往哪流，产业的未来就在哪，这也是新动能发展最明确的信号。可能有人问，新产业火了，那传统行业是不是就不行了呢？那还真不是，而是再换个打法，正在提质升级。河北有家做了几十年的老牌钢铁厂，搁以前大家印象里就是高炉林立、灰尘大，典型的传统重工业，但现在人家早就变了模样，生产线用上了低碳冶炼工艺，还专门建了特种钢研发线，原来给房地产做建筑钢筋，现在给新能源汽车、海上风电、储能装备等供应高强特种钢与耐蚀合金材料，价值翻了好几倍，看似还是钢铁厂，内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光是重工业，很多接地气的传统生意也在换赛道，比如以前沿海的服装加工厂靠大批量走薄利多销赚钱，现在很多都改成了柔性定制生产线，小批量多款式，靠数字化系统接全球的个性化订单，传统产业就不再是转型的包袱，反而成了新动能的产业底座。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稳步推进阶段，老底盘拖得稳，新动能冲劲足，这场新旧动能的快速转换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东奔西走，还喝宋河。

0: 和好酒。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
2: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1: 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
2: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2: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

0: 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于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被打死的

0: 另一人为哈马斯军事派别一名营级狙击指挥官。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2: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в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3: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3: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0: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
3: 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4: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5: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6: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7: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8: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

0: 稳稳当当，同学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性。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0: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3: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0: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甜味食品均可使用。
1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情绪不佳到底是累了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为什么说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究竟该如何缓解低落情绪？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常常会感觉到心累，打不起精神，那不少人呢会把这种压抑乏力当成是单纯的太累，不太放在心上。可殊不知，这种状态如果拖久了，就很容易发展成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是患上抑郁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情绪低落是单纯的心情不好，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呢？哪些日常小事可以帮助我们主动调节大脑，稳定情绪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还有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

0: 深圳医学院教授林康广。我们请两位专家一起带我们读懂情绪信号，用科学的方式找回身心活力。苏院士好，林教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也知道二位专家呢是长期深耕情绪管理还有抑郁症方面的研究。现如今我们看到很多人哈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情绪问题，有些人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经常在网络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也会看到有些网友哈在评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都让我郁闷了啊，碰到这个问题我有点抑郁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权威的数据，能不能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抑郁症的问题它的一个发病现状。
2: 在全球看来呢，抑郁障碍的已经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去年2025年，全世界大概有3.321亿的抑郁的人群。这个呢不单单影响情绪，还会影响这个睡眠啊、食欲啊、工作能力啊等等。所以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我们全国性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检查呢显示，成年人的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大概是6.8%，也就是说，在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经历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18岁到24岁人群，他的发病更高，比如学生啊、上班一族啊，这个发病人群呢特别多的。
0: 是高发的人群。
2: 对对对，高发的人群。
0: 林教授，
1: 我也补充一点，临床上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抑郁呢，它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比如说它会出现在青少年啊、成年啊，甚至是中老年都会遇到的。他们的临床表现呢会有些差异，比如说青少年呢它会出现轻度的抑郁，比如说我们叫预下抑郁，也就是说它诊断标准没有达到重性抑郁，但是呢他也会有部分的抑郁症状，或者病程没有达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率是高达超过20%的。他的表现呢可能会表现在青少年会表现为厌学啊、易怒啊，或者是睡眠的这种紊乱，对学习对生活都有一定影响的。那成年人呢他可能表现为长期的这种疲惫啊、效率下降，对生活失去兴趣。中老年人呢则可能表现为失眠、躯体的疼痛，还有食欲的下降，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
0: 明白了。所以听完刚才两位的这些数据的分析和一些具体的描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表现也是略有差异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评判标准，大概来判断一下自己的情绪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疾病的可能了？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通过这些图片来分别的详细解读一下大家的情况。
2: 普通的外心情和抑郁状态最核心的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持续的时间，一个呢是功能受损的程度。如果只是普通的心情不好，往往呢我具体事情有关，比如工作压力太厉害啦，还有考试没考好啦，还有对朋友发生矛盾啦，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很低落，跟朋友聊一聊，出去走一走，睡一觉，这个情绪我精力会慢慢恢复，也不会长期影响到吃饭啊、睡觉啊、学习或工作。可是呢要是真的有抑郁的话呢，他就提不起兴趣状态，维持2周以上，并且会明显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有小心了。
0: 好，那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行为。
2: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起来早醒，有些人呢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了以后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醒了以后也睡不着，脑子内呢老是反复想着问题。那第二个呢是

0: 郁梗丧失，啊，以前呢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呢，运动呢，和朋友见面，现在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第三个呢，食欲下降，
1: 食欲也下降了
0: 啊，吃饭没有胃口。当然，也有部分人反过来吃的太多，明显典型的食欲的改变。第四个呢，就全身乏力。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了。
1: 嗯，
0: 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工作效率下降，学生上课听也听不进去。
1: 嗯。
0: 大人处理简单的事情也觉得很费劲。
1: 嗯，
0: 第六条呢，就是习惯的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用，拖累别人，甚至把很多问题都觉得是我做的不好。
1: 嗯，
0: 所以呢，这些表现如果偶然出现，这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越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1: 明白，明白。那其实说到抑郁的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看到身边有些人啊有这种抑郁状态了，有些人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矫情啊，对吧？这事情有那么复杂吗？哎，我们看上去很简单，怎么到你这儿你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呢？大家可能会对一些情绪低落甚至抑郁的朋友有这种误解，所以你怎么看？
0: 抑郁呢，不是简单的矫情，也不是单纯的想不开，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背后呢有明显的生物基础，我们的情绪跟大脑神经网络密切的相关，尤其是跟这个前额叶、海马、杏仁核、奖赏系统、多个脑区、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慢性炎症、内分泌紊乱都可以影响这些脑区的控制。比如前额叶就好像大脑的一个刹车系统，我管理系统，帮助我们控制情绪，长期的压力会影响它的调控能力。海马呢跟记忆压力相关，长期的抑郁和慢性压力呢会影响它的可塑性，长期的压力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增加炎症的反应，影响神经T机的平衡。所以呢，抑郁不是单单意志力不够，而是大脑、身体和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 所以说到疾病这个问题啊，你看很多人说，那得病了就得吃药。所以即使是这种情绪方面的疾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哎，我要不要赶紧去药店啊，或者找医生啊，给我开点相关的药，我吃上，通过药物是不是能够马上起效，能够快速缓解我这些低落的情绪，就这种想法甚至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0: 药物在抑郁治疗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期或者重期的抑郁，或者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病人自杀啊，自杀的风险的时候，药物治疗是很必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情绪的问题都需要马上吃药，更不能低落的时候就要吃药，更不能自己去买药啊。所以对于轻度抑郁情绪或者没有达到抑郁诊断的标准的状态之下，最好呢就评估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啊，跟长期熬夜啊、缺乏运动、晒太阳不够，饮食混乱、长期孤立、压力过大有关。所以呢，要是解释不改变，仅仅 依赖药物效果可能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

0: 改善这个生活复兴的带来的歧视的影响。
1: 林教授，
2: 好，就我认为呢，就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哦，就抗抑郁药呢，它不是快乐药，就并不是你一吃药马上就开心的。就大多数的抗抑郁药物呢，它要需要2到4周慢慢起效的哦，有些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就是早期呢，药物也有些副作用，比如说头痛啊、胃肠不适啊、坐立不安啊，就等等啊。那特别是青少年，年轻的患者呢，我觉得用药要更加谨慎，就是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就我们的建议呢是呢，如果是轻度的、短期的，情绪低落，完全可以先从睡眠的调节啊、运动啊和一些社交的支持。
1: 没错。所以这是刚才两位专家哈，从专业的角度给出我们关于药物的一些观点哈，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药物，尤其是不能自行去购药、自行用药，尤其是一些轻度的情况，完全没必要用药物，对吧？年轻人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专家来科学的使用。林教授刚才提到抗抑郁的药物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抗抑郁的药物呢不是快乐药啊，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记得苏院士您之前也大概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把抑郁放在这儿，它的反面，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很多会说是不是快乐抑郁嘛，不开心那我就是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抑郁药物也不是说是快乐药物，而是什么？是活力。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活力，可能才会变成抑郁。就这个我有的时候理解不了啊，为什么这两个是相对的，是反义词啊？所以我们让苏院士跟我们讲讲，一旦人失去了活力，我们的身体心理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往抑郁的方向走去。
0: 很多人呢以为抑郁就是不快乐，其实呢抑郁呢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活力的系统受到影响，一个人抑郁的时候呢，不仅是心情不好，是大脑的动力的系统啊、奖赏系统、情绪调节系统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对生活中本来有意义、有乐趣、有回报的事情，反应变弱了。所以呢，抑郁的人呢，常常不是不想努力，而是启动不了。
1: 启动不了。
0: 对，他如果他知道应该起床。可是身体呢被按住了，他知道应该工作学习，但注意力集中不了。他知道家人关心他，可是他内心感受不到的这个温暖。他知道他以前喜欢的事情很好，可是呢就没有兴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抑郁的反面不单单只是快乐，而是活力。活力包括身体的能量、生理的动力、对外界的兴趣、我他人的连接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会活力一点一点流失，经常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开始做事情没有动力，后来呢感官变得麻木，什么都不想做，跟着呢出现睡眠有问题了，吃饭呢疼痛呢，乏力了，身体的症状，最后呢可能强烈自责，我自我否定。所以预防抑郁不只是追求开心，而是要帮助大脑恢复活力。
1: 所以您刚才这个解读让我们明白了，就是抑郁的背面不光是快乐，不光是快乐丧失，而是我们的活力丧失。
0: 对对，
1: 就像身体被冻住了一样，
0: 对对，
1: 我的大脑也被冻住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就即使我的潜意识中知道这件事应该去做，这件事是好的，但是我就是无法靠近，无法去动起来。当然，这是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它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接下来两位专家也给我们说说，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不起眼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习惯，会持续在消耗咱们的情绪，然后慢慢的诱发我们这个情绪向低落的状态一步一步陷下去。
0: 所以有六个情况：第一，长期待在密闭的地方，缺少日光照射，光呢不够会影响昼夜的节律，影响血清素啊、褪黑素的调节，人就呢很容易白天没有精神。对。

0: 晚上也睡不好。那第二呢，就是久坐不动，几乎不运动。
1: 嗯
0: 啊，运动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可塑性，改善炎症状态。长期不动呢，大脑缺少积极的刺激，情绪调节能力会下降。第三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睡眠的紊乱会影响前额叶的功能，让人更加容易焦虑。第四种，饮食太单调，大脑呢需要稳定的能量和营养，长期的高糖高油精加工食物会影响肠道菌群的情绪的稳定。第五种，就是长期的独处，缺少社交交接，我们呢都需要被理解、被回应、被连接，长期孤立，大脑缺少正向的情绪反馈。最后第六，长期高压工作或者学习，身体呢一直处于在硬质状态，大脑呢就很难恢复。
2: 您刚才说这六条哈，好多都能套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么一说，其实大家真的应该从自己来改变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六种不良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真的是会慢慢耗竭您的这个精力，耗竭您的活力。再发展下去，您各种情绪的波动，尤其这种低落的状态，就会慢慢的出现在您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小心这些问题哈。所以刚才其实林教授也讲到了，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大家都会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当然也有不同的一种特性啊。那我们说过来，是不是原因也各有差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分析分析。刚才苏院士讲到可能是更普遍的那种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吧？那具体我们先说说青少年，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导致他们出现情绪波动抑郁的原因有哪些呢？林教授，
3: 青少年的抑郁呢，它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
2: 嗯嗯，
3: 它是由比如说生理啊、心理啊、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共同作用引起的。比如说家族史啊，他的孩子风险会更高啊。那加上青春期情绪的这种激素的波动啊，大脑呢这种情绪调节中枢啊，它也还没成熟啊。就本身呢，它就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啊。就从心理层面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考试不利啊，跟别人发生冲突啊，就都会可能放大成啊，我什么都不行，都什么都做不好。环境社会的层面来看呢，比如说学业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比如说家庭关系很紧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那临床上有些孩子呢，就是看起来是厌学啊，就是脾气很大啊，玩手机啊，就家长经常怪，说这个孩子经常玩手机，
2: 不想上学。
3: 对，但是通过我们医生来评估呢，我们其实进一步会发现，青少年呢，他的这种抑郁呢，不一定表现为，比如说我很难过啊，我很悲伤啊，就他要哭啊，他可能更常见的就是，比如易怒。啊，就很容易发脾气。
2: 嗯嗯，
3: 比如说他不想上学，啊，
0: 嗯，
3: 拒绝上学，逃避沟通啊，就等等啊。
2: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少年，那接下来林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分析青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那些诱因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不同年龄段呢，他的诱因呢是有些差异的。
2: 嗯嗯，
3: 我先说青少年的压力啊，他主要集中在学业压力，啊，自我认同感。啊，同伴关系啊等等。那成年人的呢，可能更来自于这种职场激烈的竞争啊，经济压力啊，育儿的压力啊，婚恋关系啊，人际关系啊，以及长期的这种透支身体啊。那中老年人的诱因呢，它往往和一些慢性病疼痛啊，以及退休后的一些角色的变化，睡眠问题啊，啊，以及一些孤独感啊，就老年人的话，子女不在身边，
2: 不在身边，
3: 啊，很容易有这种孤独感啊，
2: 嗯。
3: 退休以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啊，以及有一些身体机能的这种下降，它的临床表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把这种情绪问题给它躯体化。
2: 嗯，
3: 比如说他不会跟你讲，就是说我抑郁了，他可能很多时跟你讲，我睡不好啊，我这里痛那里痛，
2: 嗯，
3: 全身都不舒服。
2: 嗯，
3: 或者说我胃口不好啊，全身都没力气。
2: 嗯嗯嗯，
3: 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个归因于啊年纪大了，

0: 它其实呢就是也跟这种心理啊、精神啊、情绪有关系。
1: 嗯，
0: 因此呢，我建议呢，就无论哪个年龄段啊，只要有一些情绪的低落啊、高兴不起来啊、兴趣下降啊，我觉得都应该把这种心理健康卫生纳入到我们的评估里面去。
2: 没错，千万别错过了，别耽误了。
0: 是的，
2: 对。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讲解完了这种低落情绪、抑郁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该如何判断，以及一些相关的诱发因素啊，这些我们都说明白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调控了，如何来干预这些不良的原因啊，如何给我们的大脑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摆脱这些不良的抑郁的状态哈。那在这儿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结合这些图片，我们请苏院士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4: 我们的团队非常关注一些非药物的干预办法。
3: 嗯，
4: 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几种。
3: 嗯，
4: 第一种呢就是出门运动。
3: 出门运动
4: 出门运动这个运动呢是其实很重要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一个运动器官，它同时间是一个内分泌器官。运动以后会分泌出了很多营养因子，影响大脑的健康。所以这个对大脑健康非常有用。规律有氧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海马区神经的可塑性。改善严重症状。第二点呢，就是要多晒阳光。
3: 多晒阳光。
4: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光通过视网膜，它会影响大脑的生物系统，帮助我们稳定这个昼夜节律，也跟这个血清素啊调节有关系。要是白天见光不足，晚上又过度用手机，就容易昼夜颠倒，睡不好。第三呢，就是规律的睡觉。睡眠呢是大脑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长期睡不好会影响前额叶对情绪的调控，让我们更容易焦虑。下面还有几个方法。就是好好吃饭。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肠道与大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均衡的饮食可以为我们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营养，也有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第五呢，就是要社交互动，比如每天跟家人散散步啊，跟朋友聊几分钟啊，也是都跟大脑积极的反馈。第六种呢，就是先动再想。什么意思呢？当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人容易越没有动力越不动，越不动呢就越没有动力的循环。这个时候呢，不能总是等到有心情再做一个事情，是应该先做一些非常小的动作。比如开开窗啊，到楼下走一走啊，洗洗脸啊，给朋友发一句话等等，这个呢都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程序。所以这个六种的事情呢，这个核心就是帮助大脑重新恢复节律、连接和活力。
3: 明白。所以刚才我们一共说了六种方式，看上去都特别的简单，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哈。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有用吗？哎，其实除了药物和一些其他的心理干预之外，真的是非常有用。就像刚才苏院士所讲的，就是我们来帮助激活大脑的这种功能，激活它的连接，激活它的活力
4: 啊。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说一说这六种方式它们的一些特点。先来说说刚才苏院士提到的运动哈。虽然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别看岁数已经很大，接近80岁了，但是每天还是有规律的运动的。再忙也不能中断运动打卡，每天基本上都要走上10000步，是这样吧？
4: 差不多。
3: 院士非常的厉害哈。所以我们请苏院士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运动究竟是从哪些层面对我们的大脑发挥作用的，可以来缓解那些低落的情绪的。另外您个人有没有

0: 给大家的一些推荐的运动方式。
1: 其实什么运动都对我们有用，那比如我就自己喜欢走路，
0: 快
1: 步走，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回到家看看这个手标，我还差两三千步，我就原地踏步，
0: 哎呀，
1: 这样把它走完，
0: 哎呀，
1: 这样呢觉得对自己身体非常好，对我们的自己的情绪也有改善。我觉得呢，对普通人来说呢，不一定要做很强烈的运动，很重要就是坚持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等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运动以后出小小汗啊，呼吸加快啊，可是还能说话，这样呢，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坚持几周以后，大家都会慢慢觉得你的睡眠、你的精力、情绪都会出现改善。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可以每天出门先走走5分钟、6分钟，关键呢不是长度，而是坚持。
0: 好，谢谢苏院士。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林教授啊，给我们讲讲刚才苏院士提到的睡眠很重要。现在呢，由于学习工作的压力，包括很多朋友要熬夜加班，确实很多人睡眠不太好，还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因为会觉得我平常没有太多时间进行娱乐放松，那我可能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又安抚好了家人甚至孩子，哄睡了以后，我就那一点点时间自己来娱乐一下，我刷刷手机。大家会说这可能是临时的，没关系，对吧？白天我精神如果状态不好，可能是那么几天的事儿，我熬夜看球了嘛，或者是我通过周末不觉，我下午工作不忙的时候，我睡个午觉补一补，是不是能够补回来？所以林教授，您怎么看大家这些说法？如果长期的昼夜颠倒或者睡眠紊乱，会不会对我们的精神情绪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2: 睡眠不好呢，跟抑郁呢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他们的影响是双向的，比如说第一，就长期的睡眠不好，它也会比如说包括难入睡啊、早醒啊、浅睡眠啊，或者睡眠质量差、很多梦啊，它也会增加这种抑郁的发生风险。那反过来就是情绪不好、抑郁的，它也会出现是难入睡啊、很容易早醒啊，形成一个睡不好、情绪差，然后更加睡不好，这样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0: 恶性循环啊。
2: 所以说从机制上来看呢，比较多的研究啊表明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前额叶，和一个海马重要的一些脑区。我们前额叶呢，它的功能下降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这种推理能力的减弱，更容易陷入这个负面的情绪，走不出来。那我提到了一个海马的一个区域，那海马呢也是跟我们记忆啊、恐怖的记忆啊等等都有关系的，它的功能受损呢，也会出现的，就是导致睡眠，不足引起的这种专注力差啊，就是短时的记忆受损啊，就等等，睡眠不足呢，它会增加我们机体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其实呢，这种炎症反应呢，它是非感染性的啊，这种低浓度的炎症水平的增高啊，这种炎症反应的增高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功能啊，长期下来呢，整个人呢就会越来越累啊，情绪也会变得低落啊，也会很敏感啊，很易怒啊，所以说睡眠不足啊，不是件小事情。特别是如果又有睡眠的问题，又伴有兴趣下降啊、高兴不起来啊，就等等抑郁的症状啊，就要尽早的去评估了，找专业人士评估了。
0: 明白。好，谢谢林教授的分析。我们也请苏院士再给我们支支招哈，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怎么能够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改善，改变他们入睡困难呀，或者是早醒啊，或者是睡眠很浅、质量不佳这样的情况。
1: 第一呢，有固定时间起床，因为这个呢可以稳定我们的生物钟，

0: 第二点呢，就是白天增加光照和活动。
1: 嗯，
0: 啊，你白天越清醒，晚上呢就越容易有睡意。
1: 对，
0: 啊，白天全集不动不见光，晚上就很容易睡不着，
2: 就不困了。对，
0: 不困了。对对对。
1: 嗯。
0: 第三，睡前呢，不要看太多手机。睡前一小时尽量少看手机，因为呢，手机这个光很强的，这个呢会刺激我们大脑变成兴奋。第四呢，不要在床上面反复考虑一些焦虑的问题。要是躺到床上面20-30分钟睡不着，可以起来出去喝杯牛奶啊，听首歌啊，有睡意再回来。那第五呢，就下午呢最好尽量不要喝一些咖啡啊、浓茶啊，这样呢有些人对这些有敏感，喝完以后晚上睡不好。
1: 对
0: 啊。那最后呢，就是白天不要补觉，要是白天一定要睡个午觉的话，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
2: 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给到的一些方法中还有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啊。那么这个饭到底要该怎么吃呢？怎么吃才能叫好好吃饭？
0: 第一，要多吃有优质的蛋白，比如鱼啊、蛋啊、奶啊，还有需要有足够的新鲜的蔬菜，也可以服用一些坚果，包括一个药食同源的枸杞。
2: 枸杞，
0: 枸杞，这个枸杞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虽然它是一个中药，可是它里面的成分很多。单单说它的多糖，它有30多种。现在呢，可以把它最有用的5种多糖提出来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做枸杞糖肽。这个枸杞糖肽呢，对治疗抑郁非常管用。
3: 我和苏老师呢，就做过一项维持6周的一个双盲的随机的安慰剂对照的一个临床试验，就是我们主要目的呢，就观察刚才讲的枸杞糖肽对改善青少年的愈下的一个抑郁。这种被试就分为2组啊，一组呢就是服用枸杞糖肽，另外一组就安慰剂啊。就是评估者呢也不知道啊，就是被试是吃的是安慰剂啊还是干预剂枸杞糖肽。那结果呢就显示啊，就枸杞糖肽呢它可以改善啊，就是青少年愈下症状，特别是对于那些啊这种无助感啊，啊这种阻滞啊，以及一些无力感啊、低动力状态，那它可能的机制呢，我们也有研究啊，它可能跟免疫功能有关系，就是我们检查了这些被试里面的它的血样，我们找到了体内一种致炎的因子叫 IL-17A， 它就白介素 17A。那抑郁的时候呢，就是就我们的枸杞糖肽呢，就通过降低IL-17A 的这种水平从而改善的这种抑郁。那这项研究呢，我们没有观察到就是被试服用枸杞糖肽有明显的副作用整体的耐受性很好。
2: 明白。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其实都表明，我们这种均衡的饮食、科学的饮食，甚至我们一些中医药中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药材，其实对于我们整体身体健康包括心理健康的调整都是有作用的。也相信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的开展，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我们一些食疗啊、康养的一些方法。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刚才孙院士提到的增强社交的连接。其实社交我们首先要从咱们身边的人开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抑郁的朋友哈，他可能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了，就是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家人亲属可能和他都很难发生联系，对吧？所以孙院士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怎么能和我们的亲人朋友们来达成这种有效的沟通。
0: 有抑郁的人呢，最痛苦的地方呢，就是他觉得自己跟世界断开来了所以

0: 家属跟朋友的陪伴非常非常重要，但陪伴的方式要对，很多呢时候比如说的是没有效果的，比如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了，我就说别人比你更难啊，你要坚强一点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啦，那这些呢听起来好像是鼓励，其实对于这些有抑郁的人呢增加他的压力，
1: 哎对
0: 啊，所以呢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可以说我知道你很难受，你现在也不用马上吼起来，我会陪着你，愿意跟我说我就愿意听，要是你不想说也可以我陪你做一下，这样呢他就觉得你有一个认同了，这样呢对他就很有帮助的了。有些人呢就不喜欢热闹的场合，所以呢也不要强迫自己参加很多聚会，社交互动不是越多越好，所以呢很重要就是可持续的，比如一个你信任的人跟你聊几分钟，我家人一起散散步，参加一个很小的范围的活动，都是很好的连接。
2: 我也想补充一下呢，就是作为家人或者朋友我们怎么来沟通呢，最重要呢就是不是讲道理啊，就是我觉得要让对方感受到比如说我被理解了。沟通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三个原则。
1: 三个原则。
2: 第一，少评判，多倾听，不要急着去纠正，也不要急着给一些建议。第二，又少说教，多确认患者的一些感受，让患者感受到自己被接住了，你理解他了。第三，我觉得话题要轻要具体，就不要总围着这个病状。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有时不太想聊很深的话题，家属也不要强迫他快点打开心结，要轻松日常没有压力的聊天，他本身呢就是一种连接，有时候安静的陪伴比轰轰烈烈不停的劝说更有效。那如果家人有抑郁症呢，陪伴要做到四个关键词，第一就理解，第二呢稳定，第三呢叫协助，第四是警觉。理解呢就是因为抑郁症不是一个性格软弱，是一个人精力下降了，兴趣也减退了，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自己都没有价值感，所以家人呢首先呢要把它当成一种需要治疗的和支持的一种疾病。第二点呢是稳定，就是患者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觉得家庭的这种环境越稳定越好，不要天天追问你好点没有啊，也不要因为他暂时做不到而责怪患者。第三呢我想讲一下，就是要有适当的这种帮助，比如说家属可以帮患者完成一些他现在觉得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去看诊啊或者服药啊。第四点我就要警觉，如果你听到患者跟你讲活着没意思我拖累你们了，我不想再撑了，而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只靠劝，也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时候呢要联系医生，必要时我觉得要去看急诊或者找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看的。
1: 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们每个人随手就能做到的几件小事我们坚持下去，持之以恒，那可能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改变，看到您病情的一种修复所以大概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是我们坚持做一两个星期就能看到效果还是要更长的时间？要不要和一些药物相配合呢？
0: 通常呢肯定要几个星期，
1: 几个星期
0: 比如调整了吸到六个星期，这个低落失眠兴趣下降完全没有缓解的话呢不能不理他了，特别是出现明显的自我否定一定要及时的去看看。
2: 如果出现一些自伤自杀的想法或者已经出现的一些行为就不要等了，就马上要就医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治疗抑郁呢不是只有吃药也有今天我们谈到了这六种办法，关键是要看疾病的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方案。
1: 好，再次谢谢。

0: 苏院士，谢谢林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情绪调整、关于抑郁症相关的知识，谢谢二位。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1: 这大过年的，今天怎么这么可怜呀？

0: 一会儿啊，你什么都别想，去我屋里躺一会儿，睡一会儿啊。嗯。等你睡醒了，有什么想说的话再告诉我。
1: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那我去躺会儿了。
2: 去吧。
1: 去了。

0: 哎，我回来了。
1: 我就知道，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哟，回来了，来，包给我。
1: 妈，
2: 臭小子，你不是搬出去住了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就想着给你和爸买些东西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
2: 算你有良心。
0: 哎，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啊，爸，晚上不用带我的，我等下去找菲菲他们。
2: 你跨年也不陪我们啊？
1: 对的呀，我跟菲菲他们之前就约好了。
2: 这么没良心，
0: 徐金家，我真是惹你妈生气
1: 啊！妈，
0: 啊行行，
1: 妈。

跟你妈刚缓和，免得节外生枝。啊，行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晚上我什么也不做喽，吃点泡面得了。嗯。

0: 哎呦，真够老的。年轻真好。这小姑娘跳得多好啊！啊，
1: 就是跳得太好了，
0: 因为你吓我一跳。
1: 是，
0: 你说谁跳得好？
1: 哎，你跳得好，你跳得天底下最好。
0: 出去。
1: 哎，
0: 把门带上。
1: 很好。
2: 啊，哎呦，这鼻子够灵的呀，闻着味儿就起来了呀。
3: 我怎么一觉都睡到天黑了？我也太能睡了吧。
2: 这多好啊，羡慕你还来不及呢。赶紧过来吃。
3: 妈，你都弄完了？
2: 啊，
3: 我还说可以给你打俩下车服务。
2: 饿了吧？哦。
3: 我这情场失意，但是呢，你在饭桌上都帮我补回来了，我也不算亏。
2: 看看对我今天炒的几个菜满意啊，咱们俩喝杯连。
3: 哎呦，你这可以啊，怎么舍得改善生活品质了？
2: 这不是我买的，是那大白小子买的。
3: 你怎么没看见他呀？我今天晚上住你这儿，他不有意见吗？
2: 他一个租客，他敢有意见，我给他撵出去。而且他今天不是回来还不一定呢，他好像有女朋友了。
3: 他是跟他女朋友。

0: 朋友？
1: 不是那个女朋友，好像是一个新的。反正昨天晚上他打电话被我听见了。哎，不说他了。
0: 偷偷谈恋爱了？
1: 我谈哪门子恋爱啊？
0: 那我怎么感觉你变好看了，还变得有女人味了？
1: 哦，那你这意思就是谈恋爱了就会让人变好看呗？
0: 嗯。
1: 那我之前跟汪若涵在一块的时候，你怎么天天说我跟村姑一样？
0: 嗯，人不对。那既然没有谈恋爱，就是有人帮你捯饬了。哎，而且你现在还可以开玩笑的说汪若涵了，进步了。
1: 我们俩都分手800年了，早放下了。
0: 饿吧，反正我就觉得有一点改变，但是又说不出来。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吃，这么多吃的堵住嘴，快尝尝。
0: 饿啊，我饿了。
1: 哎呀，刚才某些人啊，颓废成那样，现在满血复活啦。
0: 嗯，
1: 说说吧，跟陆泽怎么回事？
0: 没怎么回事，就是不想理他。
1: 不想理他。
0: 嗯，
1: 那我看你这表情怎么感觉像是放不下他呢？
0: 满脸都是放下了，好吧。
1: 哎呀，你听说那个陆泽把那个新世界队关停了，你之前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还 emo 了呀？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这种时刻不得记录一下呀？哎，
1: 你干嘛呀？我都叫了，啊，我都叫了，
0: 你这小样儿。
1: 是不是我姐妹？是不是我闺蜜？我真的好烦啊！烦死了！
0: 好，先删。哎，
1: 我看给我删了。
0: 不要。
1: 哎呦，删了。
0: 不要。
2: 来喝酒。哎，你烦不烦啊？烦不烦？哎呦，哎，
3: 怎么回事？你怎么嫌弃我？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哎，整天在外面跳舞跳舞，是不是哪个糟老头子看着你了？你不要看我，你给我讲讲清楚，是不是有外遇了？好，你翻翻，我看看是哪个糟老头子。哎，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还摆他那么多尸体啊？我看你挺好啊。
4: 觉得这个姑娘，啊，哎呀，其实挺不错的。
3: 对啊，哎，老婆子，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呢？
4: 啊，我觉得，你要他不是上海户口，哪怕是近郊的，那云南真的好远。
3: 哎呀，老婆子，只要人好，户口有那么重要吗？是不是挺好？好了，

0: 来了，看我打杀特杀，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1: 打的游戏那么激动，
0: 不是打游戏激动，这不是因为你吗？带我跨年，带我上分，说不定将来还会带我。
1: 行了，你推塔吧。
0: 收到。
1: 唱歌，唱歌，唱歌去，唱歌
2: 去。这么晚了还折腾的去唱歌，没谁了，
1: 就要唱，就要唱，谢谢。
3: 不要。
1: 来，宝宝吃我。
4: 你好，这是我们的菜单。
1: 好。你看想吃点什么？
5: 来这是谁吃东西啊？喝酒，继续。
6: 没相信，才会存在。死了都要爱，不理你。
7: 李飞，听我歌。
8: 你都嚎了一晚上了，你不累呀、啊？差不多行了。
7: 你是不是更年期了？被别人放了歌就拿我撒气？
8: 你歇会儿，歇会儿，喝会儿酒，喝会儿酒啊！
9: 飞飞哥，你今天本来约了别人吗？
8: 没有啊，
10: 嘴硬，八成又跟那房东有关。
8: 你闭嘴吧你！哎，
9: 能在跨年夜这么重要的日子和飞飞哥一起度过，我真的很开心。嗯，
8: 新年快乐，
9: 飞飞哥，敬你。
7: 哎，金子。你这见色忘义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一点啊？我这么重要的介绍人，平时也没见你请我吃顿饭喝个酒啊。
10: 哎，我也没吃着饭啊。
8: 行啊，那就祝金子事业蒸蒸日上啊。
9: 那爱情呢？
10: 爱情，喝交杯。
11: 交杯，
12: 交杯，
13: 交杯，
14: 交杯，
15: 交杯，
16: 交杯，
17: 交杯，
18: 交杯，
19: 交杯，
20: 交杯，
8: 不是不是。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们开我玩笑没事，你别开金子玩笑，人姑娘，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哎呦，喂，哎，哎，谁啊？哎，
8: 太吵了，我听不见。
10: 真没意思，这人。哎，琪琪，
7: 咱们喝。
10: 金子，你别理他，咱喝咱的。
9: 喝酒。
2: 我到今天才发现啊，跟你比起来，我当初失恋表现得太正常了，太不轰轰烈烈了。
5: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才叫不正常，我们这个才是分手的基操，懂吗？哎，
2: 基操。嗯，
5: 是的。开始了，开始了。都可以随便的，你这没声儿，这话筒。
2: 哎，
5: 你说的
2: 有声了吧？
5: 怎么？因为这也没声儿，你们没

0: 喂，陆泽，怎么了？
1: 你们唱一会儿就回去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唱歌？你听见他声音了？
1: 你哪儿也别去啊！你们，我现在就过来。
0: 拜拜。我完全信任你。

0: 我没事，
1: 我还可以。
2: 快了快了，坚持。
3: 咱换个地儿继续。
4: 你看，28个了。
5: 一会儿咱哥俩好好喝点。
6: 哎，这不刚才那俩小美女吗？走，逗逗她去。
2: 哎，坐上来。哎，
3: 嗨，
7: 两个美女。在这儿等咱哥俩呢。嗯，
3: 要不跟哥哥去下一场，哥哥带你们体验体验真正的夜生活怎么样？
2: 回家了，不好意思。
3: 走，来。哎，
2: 我们要回家了。哎，
3: 回什么家嘛？哎，回什么？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走，
8: 听我说。哎，
3: 去下一
8: 场。哎，
2: 放开他！
3: 哎，还抓他！哎，啊，活腻了是吧？
9: 小子，
2: 走，
3: 没事吧？
9: 没事，没事。别，给我等着！
8: 哎哎哎，别生气，别生气，叫人，
3: 给我等着，
8: 叫人，
9: 给我等着，
8: 叫人。
3: 没事吧？
9: 没事吧？
8: 喂，对，楼底下。对，赶紧下来！
2: 他们要叫人，快走！
5: 都站住了！
8: 一个别走啊，一个别要走，今晚上。
3: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2: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3: 你拿去看，我一个对付不了。
8: 我今晚一个别要走，
3: 那怎么办？啊，怎么办？
2: 怎么办？
3: 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啊，带个女的出来喝酒，喝成这样。
1: 买酒。
3: 像话吗？
2: 啊，来人了，走呀，走呀！哎呀，走呀，走，听见吗？走，
8: 你俩走不了了啊！
5: 哎，哥，这是好像不是咱叫的人呢。
8: 走了，走了。
10: 哎，来这么多人呢？
11: 太快了，小子。
10: 不是。人都走了，
5: 飞哥没
10: 事吧？
11: 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就是一场小小的误会啊！大过年的，别扫了大家的兴，回去该玩玩，该吃吃。
8: 有事打电话，
12: 飞哥，
8: 有事
12: 打
8: 电话。大过年的，快去！哎，好嘞，
4: 行，你们先回去吧啊！
2: 你什么人呢你？
10: 我好人。
2: 我出现幻觉了，我好像。看见陆泽了，
1: 我就这么舍不得他吗？
10: 什么情况啊？你不是说出来打个电话，然后去宵夜吗？怎么突然变成帮你打群架了？
3: 打了吗？没打呀。走吧，吃宵夜去。我一会儿过来。嗯。这不就是吃宵夜吗？走，
2: 走，
3: 走，
2: 走，
10: 走吧，没事吧？
1: 现在知道饿了。
2: 我带你吃粥去，走。
10: 没上上哪吗？
3: 上着没有？
10: 上了。
2: 哎，你干嘛？你别当着我的面拐走我晶晶啊！我盯着呢。
3: 我看你呀，就是故意在帮你姐夫报仇。
2: 那边这儿，哎，这儿这儿。
10: 慢点，
3: 看着点。

0: 这酒量，不能喝你喝那么多。哎呀，你喝不了。喝不了，小姐，你先敬，先敬。
1: 喝。
0: 好了，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你给我打电话了，找我干嘛？
1: 我闲的，按错了。
0: 赶紧去找你那些朋友，我有正事要跟廖根路子聊一聊。
1: 嘿，我还没说你呢，就开始黏我了是吧？我问你，大半夜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嘚瑟什么？
0: 嘚瑟，好想你也在这儿。
1: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这么晚了，你说就你们两个女孩在外面多危险啊！还有你跟你这身酒味儿，像话吗？
2: 哎，行了行了，别呛着，别呛。
0: 你到底是跟他们吃还是跟我们吃？你得选一个。
1: 跟你说话呢。今天要不是遇到我，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被人拽走了，你知道吗？过了今晚，后果不堪设想。
0: 我要这个银耳木瓜羹，你要哪个？
1: 哎呦，点个润肺茶败败火。
0: 为什么没有？只有这个皮蛋瘦肉粥。
1: 我在跟你生气呢，能认真点吗？你能有给点反应吗？
0: 嗯，那你生完了你自己点吧。嗯，
1: 不生了，气都被你磨没了。
0: 我跟你说，你脾气好像确实比之前好多。嗯，我点完了，你们点吧。
1: 你这个人吧，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骂你什么，你都装着一副听不见听不懂的样子，陪着笑脸，笑着笑着就能把人气给压没
0: 了。那我还有这技能。
1: 钱大姐，我求求你了，以后长点心行吗？
3: 一波了！
4: 哎呀，不错啊，操作有进步。
5: 后面，大伯明，你果然是最厉害的后面。

0: 干杯！
1: 啊，
0: 干杯！
1: 啊，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还笑？
0: 对不起，
1: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你稍微像个姑娘点，我就谢谢你。
0: 新年快乐！
1: 新年了，新年快乐！
0: 许个愿吧。
1: 我要许个愿望，那肯定是
0: 说出来就不灵了，心里许。

0: 再来一把。
1: 来。
0: 来。
1: 这次我玩射手啊。
0: 行。
1: 你们都要祝我事业有成，发大财，爱情有着落。
2: 好。
3: 就这点出息。你干脆直接找个人嫁了得了。
1: 哎，这个年也跨完了，你可以走了。
4: 我跟陆泽有事要聊。
3: 哇，你卸磨杀驴啊你！
1: 乖，快去吧。
3: 你哄驴呢？不过真得过去交代一下，你就在这等着别动啊，一会儿一块回家。
5: 李一飞怎么还没来啊？
6: 看人呢。
5: 李一飞上哪儿去了？李一飞
7: 来了来了，不用动，不用动，不用动。哎，说曹操，曹操到，来吧。
6: 大哥，
7: 今天快乐不带我，是吧？
6: 来来来。
3: 开心开心，大家开心啊，吃好喝好啊，
6: 吃的老好了，舒服，
3: 这混呢，这干不了你，
6: 是，
8: 你怎么才来啊？你不回来我都没有胃口，
3: 没有，你尝你面前这个可好吃了，特别开胃，这个，
8: 好
3: 吧，那银儿你慢慢嚼啊，嚼的时候别乱说话。一会儿啊，我先撤了，你好好照顾照顾啊。
5: 你干嘛去啊？
3: 我得送那俩女醉鬼回家。
5: 不是，你穿的局，你提前走合适吗？
3: 没办法呀，一个女汉子，一个女汉子闺蜜全和她。
5: 哪个是女汉子？长头发、短头发的？
3: 长头发那个。
6: 还有梁石呢，女汉子。
1: 陆泽，你为什么跟晶晶在这儿啊？你为什么知道我跟晶晶在那儿啊？
9: 担心他们不是，打那野也找不着人。我听到电话里边你们在唱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9: 我俩的事儿，晶晶肯定也都跟你说了。那还能怎么办？
1: 我作为晶晶最好的闺蜜，你真的伤到她了。今天呢，要是不给个说法的话啊，那晶晶呢肯定不会回到你身边的，知道吗？她是铁了心的不会理你了。姚晶晶，你没出息了，你打我脸。
9: 现在喝多了，等他酒醒了，指定把我推多远。
1: 你知道就行了，你还不是自找的。
9: 晶晶看似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能说得出狠话的人，但其实内心比谁都脆弱。嘴上说着不委屈自己，但是这些年为我做的牺牲太多了，是我对不起他。
1: 搞这么文艺，我就问你啊，你还爱不爱晶晶？
9: 我当然爱她。我如果不爱她，我怎么可能把心情世界给解散呢？我辜负了那么多人，我就是不愿意辜负她。
1: 我知道了。那个，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爱晶晶，但是呢，晶晶不想重新接受你，那怎么办？
9: 我会一直守着她，直到她愿意重新接受我为止。
1: 那我这关你勉强过去了，等她醒过来，我跟她好好疏导疏导。但是啊，至于他醒了之后

0: 怎么吸你、踹你、咬你，你自己防范。
1: 我看上的那个居然是女汉子。菲菲，这么的，我也不跟你求宠爱、求表扬了。你呢，把那个女汉子介绍给我。
2: 滚！哎，想什么呢你？不是，那个，我的意思，那个女汉子她表面上看那个像女的，实际比你糙多了。你做梦吧！
1: 菲菲，你瞅瞅你那脸啊，一副怕我糟蹋她的样。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真跟为我好似的。哼，
2: 我确确实实是为你好。我告诉你，我就怕你同一类型甩都甩不掉。他这个人活得特别认真，跟咱们不一样。你要么就奔着结婚跟他去，要么就别动花花心思。你玩不起的，你伤不起的。跟那么急眼，他给你剪了就。
1: 我给你剪了。
2: 吃你串
1: 的话都让你给说了，
2: 为你好。来，吃大蒜，喝酒，来。
3: 呵，这怎么都睡这儿了？吃完了吧？嗯。吃饱赶紧起来，赶紧走了，别在这睡啊。嗯。
1: 丁江，丁江，醒一醒，咱们回家了，咱们回家了啊！来，
4: 回家了，丁江，走了走。
3: 不用了。
4: 嗯，结过账了。
3: 我跟服务员说，跟那个大豹一块结了。
4: 那行，以后那帮人吃饭，你就在旁边给我开个小包蹭饭。
3: 那你就把我哄乐呵点啊，好事少不了你的，啊。酒醒了吧？
4: 我就没醉，这才哪儿问题？
3: 没醉都躺着都睡，我看就晕着了。我告诉你，以后要再跟别人喝酒喝到失态，我
4: 行，我在家喝。
1: 走了，
4: 今天我们走了。
1: 啊不，那今天这个情况，我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吧。
3: 那不合适吧？啊，咱俩情况不一样，住他家，他是我房东。
1: 我睡沙发就行了。
3: 那更不合适了，我们都签了合同了，那个沙发、那个客厅都归我，你不得有万人来着？我万人来，我得赔钱。
1: 主要是今天喝多了容易吐，这万一他半夜吐了，我也好收拾。
3: 那你睡什么？
4: 住宿沙发。
1: 嗯，行，
4: 走，
1: 来，一二四。
3: 哎呦，喝成这样了，
5: 咱们小心点。
4: 一年了
1: 。走喽，回家喽啊！
4: 很好。
1: 好。
6: 哎呦，难受！
7: 垃圾桶给你放这儿了啊。

0: 让他进来，我要跟他聊。
1: 那你想好要跟他聊什么了？
0: 我。
1: 好，那你们好好聊，晚告诉我啊。
0: 嗯。

0: 你笑什么？
1: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太惨了，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知道吧？大过年的，木头让人给断了，
0: 信誉又犯了是吧？
1: 好啦，新年快乐啊！晚安，
0: 晚安，
1: 我去床上睡去了。

0: 哎呀，睡我的小床床，睡糯糯，睡糯糯。
1: 爬起来，起来！
0: 啊！别开门，别开门，别开门！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继续啊！你是偷窥狂吗你？啊，让你别进去！哎，坐坐坐坐。你看我这嘴，准不准？我说你床让人占了，还真让人占，还占俩人。
1: 不是不是，今天晚上静静跟我哭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这才几个小时，这两个人怎么就……
0: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傻呗。
1: 我才傻。
0: 哎呀，睡睡睡睡。啊，照顾好自己啊，别着凉了。晚安，别冻着啊。
1: 晚安。
0: 哎呀，
1: 哎呀，你大晚上唱戏呢，在这
2: 儿。徐总，
1: 喜庆，
2: 这什么床啊？

0: 早啊，
1: 过来坐吧。
0: 哎，中西合璧啊，完美，快。
2: 哦。哇哦，不错嘛。
0: 趁热。
1: 嗯，谢谢。晶晶，
3: 你别问我啊！
4: 我昨天晚上断片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断片了？
0: 嗯，
1: 真断片还是假断片啊？
3: 嗯，
1: 我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也不像断片的呀。那我不得配合你一下呀？你看看你们俩现在一脸正气的坐在这儿，好像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哦。
3: 嗯。
1: 你这嘴怎么了？这嘴怎么？
0: 哪儿呢？我看看。哟，
1: 啊，肿了哎！
0: 哎，真是。
4: 我昨天骂了他一晚上，嘴皮磨的。
0: 啊。
4: 累死了。
1: 哦。
3: 嗯。
1: 姚晶晶，看看你这个嘴，嘴都青肿了，跟香肠似的。你们俩啊。要是以后再吵架，再来找我，半夜喝大酒，你看我还赔不赔？
3: 嗯，
0: 孩儿呢？
1: 就是你，害人精。
0: 我吃饱了，我先撤了啊。
1: 嗯。
0: 各位，新年新气象啊！哎，对了，黄总。
1: 嗯。
0: 那个，你要是做饭的话，每个菜都给我留点，热一些啊。
1: 行。
0: 还有，我屋里有个衬衫。我挂起来了，你帮我熨一下啊！最喜欢那件。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我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快清理一下啊！
1: 甄大爷当上瘾了。
0: 我一会儿就把它填满。
1: 来，喝点粥解解酒。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现在离你考试还有6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2: 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真的接受不了。
3: 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
4: 穿得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5: 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你女朋友去。
6: 我有户口，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
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8: 古法就是传承。
9: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是做人的德性。
1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7: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18: 向前看！

0: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那个我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快清理一下啊。
1: 真当爷爷当上瘾了？
2: 我一会就把它填满。
1: 快喝点粥解解酒。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 情况
1: 就是这么多吃的堵不住你嘴啊。
0: 哎对了，嗯，我昨晚就想说呢，我之前跟李一菲打交道不多，嗯，但是昨天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见着他特别眼熟啊。嗯，
1: 大众脸。
0: 不是，我之前不是到处拉投资嘛，然后就找到了那个千盛集团的那个董事长，然后但是我一见到千盛集团董事长就想就感觉他跟李一菲就说不上来，就感觉有点神似。而且李那个千盛集团董事长也姓李，李千盛。
3: 千盛嘛，我记得当时汪若海毕业的时候就想进，投了三回简历都没中，是不是？
1: 越扯越离谱了。你赶紧喝点粥，解解酒。

0: 啊，下课了。
1: 你也下课了？
0: 对。哎，昨天跟大军在一起跨年了。
1: 啊，对，他说他跟您说过了。
0: 对对对，跟我说过的，跟我说过的。来，你进来，进来坐坐。哎，坐。累吧？
1: 啊，还行。
0: 哎呀，我在那儿想了，从此以后年轻人的生活我也不想再干涉了。我只希望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啊，阿姨就这么一个儿子，有时候那个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多担待。
1: 阿姨您别这么说。
0: 从现在开始起，我呢也不阻止你们了。老实说嘛，我也阻止不了。做父母的永远都是向孩子妥协的。其实你说这个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就是奔着结婚，对吧？结婚生孩子。我现在嘛，我对你唯一的啊，我不满的地方，我就觉得你不够稳定，啊，老是漂泊，对吧？女孩子，我觉得找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安安定定的工作，你稳定下来那就最好。
1: 阿姨，您看啊，你也找了我那么多回了，今天呢，我就把话跟您说明白。首先呢，您对大军的爱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0: 你不接受什么呢？
1: 我不接受您总是想让我去改变我自己。就算我现在听了您的，我去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万一以后我跟大军要是真的结了婚，您是不是还要我再去改变我的性格和别的生活方式呢？退一万步来说，这些我都听您的，我全改了，您全满意了，那我就不幸福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段婚姻呢？我承认我现在对大军确实有好感，但是我的这些好感真的经不起您的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与其是这样，我宁愿跟他再做回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
1: 对。麻烦您回去转告他，以后别来找我了。您也一样。
0: 就这个脾气，做普通朋友也好。
2: 王东，中午吃什么？
3: 不吃了，减肥。
2: 但是啊，我刚刚看到你买鸡蛋啦。
3: 又是那种巨格的茶叶。
2: 废话怎么这么多呢？啊，保带考试一定要系统有计划。现在离你考试还有6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3: 哇，你都帮我弄好了。
2: 所以啊，赶紧去煮茶叶蛋，来听为师给你讲课。
3: 曾姐，
2: 哎，

0: 来慢点啊，哎，轻点。
1: 爸，里面都安排好了，您进去吧。
2: 哎，你说你妈手术也挺成功的，恢复的也不错，在大西洋都是一样，这转移到上海来，给你添了多少麻烦了？哎呀，
1: 这添什么麻烦？这都是朋友给安排的。你赶紧去照顾他吧。
2: 嗯。

0: 喂，
1: 喂，诗雨啊。
0: 哎，若涵，阿姨都接过来了吧？
2: 接过来了，都很顺利，你安排的也非常妥当，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对了，忙不忙？不忙的话，方不方便过来看他一眼？
0: 若涵，你请假照顾阿姨，我理解。但现在公司挺忙的，
3: 又是放假，缺少人手，我走不开。
0: 其实让阿姨来上海休养，就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护工，他们比你更懂得照顾和护理病人，也是为了让你安心。
3: 人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表面上的孝顺，
0: 实际上是损耗整个家庭的效率。
2: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他大病初愈，也刚来上海，也扔地不熟的。
1: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来看他一眼，他应该挺高兴的。
2: 或者说，
4: 廖总，会议5分钟以后开始，请您注意一下时间。
0: 好，4分钟以后进来告诉我。
4: 好的，嗯。
0: 若海，我这儿真的是太忙了，一会儿还要和另外几家酒店的负责人开会，酒店报道的事儿还没有处理好。
3: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有机会我再去看望阿姨好吗？
2: 行，你先忙。

0: 喂，爸。
1: 喂，小飞啊，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那是才知道，之前给我安排过工作的那个老领导啊，他的儿子也在上海。你这周啊，抽点时间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儿子。

0: 老领导，哪个老领导？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哎呀，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那个时候还小，不认识，人家对我可是恩重如山呐。待会儿对方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啊。
0: 啊？嗯。

看朋友圈。本人身高1.75米，工作稳定，虽非土著，但已在上海落户，年内有购车需求，喜欢运动，无不良嗜好。整半天这是要给我相亲啊。

0: 哎呀，还是在家里舒服，有好吃的，吃完了饭还能打游戏。爸妈，出来吃饭啊？
1: 好的，好的，来了。
2: 哎，看来大军不像是被分手的样子。
3: 闭嘴，在观察工程。当今中国正崛起于世界。
0: 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劲啊，爸，你怎么不给我妈夹菜啊？妈，怎么没唠叨我呀？你们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妈，还不会是我爸外面有人了吧？
3: 又没咋没事，
0: 没事就行，吃吧。
3: 你跟小党处的还顺利、
0: 顺利，特别顺利。妈，多亏了有您支持，有您真好。
2: 儿子给你加的鸡，吃吧。
0: 你今天怎么没上线呀？是不是在酒吧呀？等下我去接你吧。想不想吃什么夜宵啊？生煎怎么样？

0: 大军，
1: 嗯，
0: 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回宿舍去住啊？
1: 啊，我才刚回来，怎么又赶我走啊？
0: 哎，你这两天你多忙啊？那你这个上班这个跑来跑去的，你不累吗？
1: 哦，我知道了，你们俩是嫌我烦了是吧？好，好，好，我现在就过来。

0: 晓得啦，走了。爸爸，你是害怕儿子跟女朋友分手，跟你闹什么？大概啊，但是真的，我要是跟他闹起来，那你说最倒霉的人是谁呀？我。
1: 你知道就好。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你妈既然没跟你说，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2: 小雨，我妈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是我喜欢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再说了，她说的那些我根本不在乎的。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
1: 真的接受不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阿姨的想法，所以就这样吧。以后我是破明，你是大丞相，以后有机会还一起打游戏。我车到了，走了。

0: 爸妈，我知道你们在家，给我把门打开，还把我钥匙拆了，幼不幼稚啊？
1: 老爸，听他这口气，肯定是小董把这个事情跟他挑明了。
2: 你能不能不说话？啊，
0: 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妈，
1: 老婆，你看你也是一片好心，把他叫进来，跟他讲讲清楚不就行了吗？我去开门。
2: 我现在能说得清楚吗？我说什么李白都是坏人。我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啊，我让他自己解决，自己去消化。
1: 好的，好的，不生气啊。我知道他儿子的地方，你娃总要接的嘛。
0: 妈，我都听见你电话响了。
3: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爱什么态度，他怎么跟我说话呢？他咄咄逼人呢，他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太咄咄逼人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我教训他了。

0: 感情的苦果是要尝一尝。放心吧，老婆，他会缓过来的。
1: 这小狗真气人。

0: 凉了。
1: 我晚上可能不回来吃了。
0: 我看出来了。啊，这么精致打扮的啊，干嘛呀？晚上去哪跟谁吃啊？啊，这什么呀？你现在上班居然还带化妆包？什么情况啊？
1: 什么情况啊？我一个女人上班带化妆包很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以前上班什么时候带过化妆包？什么时候补过妆啊？啊？行了，别带了。你这个，你看，你现在穿的跟熊一样，带化妆包也没有什么意义。收回去啊！
1: 我这叫别有洞天。

0: 你看什么？什么表情啊？我这是被你这骚包吓到的表情。嗯，
1: 什么意思啊？大冬天的，露着个腿不穿裤子，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说你怎么还穿个羽绒服裹着呢？
1: 怕自己把自己冻成老寒腿啊？
0: 短短的几秒钟，观察的还挺仔细。
1: 不至于啊，就是上个班而已。来吧，换，咱换了。
0: 不要。我上个班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取悦自己，尊重工作，可不可以啊？嗯，
1: 我这是跟杂志上学的，那个杂志还是你送我的呢。凭什么模特穿好看，我穿就不行啊？
0: 是，捯饬的是不错。
1: 但你平时爷们兮兮、大大咧咧惯了，大家都看习惯了，你今天突然变成这样，我怕人家同事工作效率降低。换，
2: 我呸！不要，
3: 那你今天去哪就不许脱我这衣服。
2: 不要，你热死我！
0: 跟你说了不许脱，你影响公司效率，大家怎么上班，怎么工作，今天怎么完成业绩？
2: 哇，我是第一个到的。
1: 不许脱。
2: 热死我！
1: 热不死，空调坏了。
2: 坏不坏？你知道。
1: 对，我说坏了就是坏了。嘿，我说了不许脱。

0: 多了不许拖，倒好了，倒好了。
1: 可以了吗？
0: 别拖啊！
2: 脱围巾不行了。

0: 怎么这么冷啊？
1: 空调坏了。
0: 哦，那我找物业去修一下。
1: 上面写着呢，那物业明天就会来修。
0: 哦。
1: 嗯。
0: 那你注意保暖啊。
2: 没事，我们都穿着呢。
0: 你俩别感冒了啊、
2: 嗯！你穿的少，你别感冒。
1: 你看他脸上的淤青，就是
0: 啊，差点把正事忘了、嗯，把这个转交给方总去。
1: 嗯，行。

0: 我穿的，你下手够重的呀，脸上的淤青几天了都没消。
1: 那也不看谁给我上的药啊，是不是？嘿，这个女孩看着好眼熟啊。 飞竟然还认识大网红了，原来不止认识，还很熟呢。

0: 钱飞，这两天怎么这么好看呀？
1: 一天一个样。今天这衣服也是又纯又不失妩媚。我觉得你不应该干同行，应该当网红，肯定能火。
2: 我还当网红呢，别把人给吓跑了。
1: 枷锁。走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3: 千飞，穿这么好看，去见男朋友啊？
2: 去见老同学。

0: 什么有多老？
1: 老同学有多老？
0: 我是去相亲。
1: 没猜就是。
2: 穿的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1: 哎，你是想让你那个相亲对象觉得你对他有多向往吗？
0: 我这叫尊重人家，行不行？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女朋友去。
1: 找什么？什么找女朋友？我在说你像。
3: 来，姐，
4: 结果谢谢，
3: 王丽姐，我，要不你说法吧，去了，你要跟我上班，
5: 收到了，
3: 吃饭，
5: 我
3: 一点多去了，然后我这边也没见着嘛，就我就得赶紧往回拉，往回赶，
2: 这肯定是门的事，我给你钱去。
6: 快点吧，
7: 没有
6: 200，
7: 但是
6: 我没钱。
0: 等等，
6: 什么钱？这是儿戏，这是
1: 闹钟。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看你就是八卦。
1: 哎，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你没听说过呀？啊，我的爱徒去相亲，我难道不该操心操心吗？
0: 黎飞，你没事吧？我相信你，瞎掺和什么呀？
1: 我不行，我。
0: 你什么你？身边有那么多大美女了，瞎起我什么哄呢？
1: 嘿，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牛什么牛？
8: 想不到你本人这么漂亮，比你爸爸给我看的照片里还要漂亮好几倍呢。
0: 没有，袁先生，你过奖了。
8: 啊，你叫我袁峰就好了。我的情况呢，你看过我的朋友圈，基本上也了解过。我跟你一样，也是外地人，但是我有户口，是浦东新区的。我还在事业单位，而且我在编，只不过我没有在上海买房子。不过听说你有房子，我觉得这点上我们两个特别合适。你看啊，我有户口。

0: 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哎，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是，其实咱们第一次见面不用这么正式，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嘛。哎，
0: 是是是。我这个人是比较实际了一些，不过实话实说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相亲嘛，总归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不然后面也没法聊啊。也算是给介绍人一个交代，尤其是给你爸爸一个期待嘛。
1: 是。
0: 那你这边对我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你看，你可以说说看。
1: 要求啊？也没什么要求。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首先人品一定要好嘛。哎。然后有上进心，孝顺父母这些。
0: 千飞，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总之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好。是这样，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很长时间，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结果她劈腿跟人家跑了。
1: 哎，不好意思，哎，刚刚说到哪儿了？哦，就是心理阴影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别腼腆了，
3: 你想说什么？大胆讲。
2: 你打一进来呀，就说请我吃东西，我这都吃了五盘蛋糕，喝了三杯饮料了。说吧，你手里最大的保险项目是什么？
4: 看着像卖保险的吗？
2: 不然呢？因为我的美貌，这也倒不是不可能。
4: 我呀，我是卖那个健身卡的。我们这搞活动，你看一看。
2: 办卡的呀？
4: 对对对，您看看，看看感不感兴趣啊？
1: 其实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这种遭遇我也有过。
0: 是吗？
1: 嗯。
0: 哎，那我们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4: 什么玩意儿？
2: 你说我？
0: 没有没有。你接着看。那这个你应该肯定能理解了吧？没有婚姻作为保障的恋爱，那简直是太恐怖了。
1: 那你说的保障具体是指什么呢？
0: 我们要是确立关系了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试婚。
1: 试婚？可试不试婚跟你前女友劈腿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只有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了，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才不会被隐藏，这样我们两个才知道彼此是不是那个适合自己结婚的那个人。
1: 哇，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想同居是吧？
0: 是这个意思。晚饭之后你不是没什么事儿吗？你要不去我家里坐坐？
1: 那你家这门应该挺多人认过了吧？
0: 哎，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是因为我一直没碰到合适的，所以说我才一直相亲的。都有了你了，我以后不会再去相亲了。
1: 那你带我去，只是单纯的认认门。
0: 千飞，你要是打心底里认可我的话，晚上在我这住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我房子是租的啊，但是我床是双人床，我们两个睡得下。哎，不是，你干嘛去啊？
1: 回家了。
0: 哎，不是，咱饭还没吃呢，要不坐下再聊聊啊？
1: 我跟你没什么聊的必要了吧？
0: 你是不是耍我呀？
1: 啊？你干嘛拉我呀？松手呀！
0: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1: 你先松手。

0: 你这是在找茬吗？
1: 你嘴巴放干净点。
2: 不是你谁呀？
0: 管得着吗你？你想占人姑娘便宜，你稍微找点高大上的借口吧。你说点黑洞什么的，还能显得你有点文化。你扯什么心理障碍？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心理变态。
2: 骂得好。
0: 给你个机会，补充两句。
2: 算了，我懒得骂他。
0: 你怕什么？

0: 想说什么就说。哦，
1: 亏你还是事业单位有编制的，你这么着，领导知道吗？
2: 你想什么呢？你真当这种人有什么正经工作呀？
0: 哦，原来你们俩认识啊？那钱飞，你跟我相亲的时候，你还带个小白脸是吧？
3: 你说谁小白脸呢？嗯，
0: 啊，
2: 哎，你再说一遍。来，哎，不是，再说一遍。好啊，你给我走啊，你给我等着，钱飞啊，我记住你了。
4: 没事吧？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帅，还挺凶的。
0: 给我留个电话。
4: 如果你做我私教的话，我会考虑的。
5: 私教。

0: 胡一菲，啊，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你胡说什么呢？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1: 见人揍人。
0: 你说谁见人？你说，就今天那眼镜男啊，包括汪若海，这俩哪个干人事了？我这叫为民除害，好吗？
1: 哎，不对，我这明明帮你啊，你怎么还反过来数落我呀？
0: 我逗你的。哎，我看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生气啊！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乱七八糟的人相亲，听见没？说你自己人傻吧，还老跑到人跟前让人骗。
1: 哎，等等。
0: 干嘛？
1: 那个。
0: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我因为我是你师傅啊，师傅关爱徒儿天经地义，是不是？倒是你，你就这么想结婚啊？不是刚分手没多久吗？就急着去乱相亲了？
1: 又不是我想相亲的，我只……算了，不说了。
0: 我也真是的，房贷都还没还完呢，工作才是我最爱的，工作至上，
1: 爱情滚蛋。完了，
0: 把你朋友打地上。
1: 什么？
0: 啊？哦，没什么。我走，回家。
1: 冷不冷？
2: 冷。
1: 不冷。
0: 不冷。
1: 嗯。
0: 冷也没事。
1: 我皮厚是吧？
0: 嗯。
3: 这样怎么了？就是，
0: 佩佩哥，金子，你怎么来了？
3: 约好今天晚上的局，你突然就说不来了，我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了子浩，他说你住这里，我就来碰碰运气。
2: 那个金子，
3: 你好，我是钱飞，然后我是李一菲的同事。
0: 哎，好好说话行吗？也是我房东。
3: 我见过你那晚在 KTV 外面。
0: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啊。贝贝哥，啊，以你家里的条件，你何必要跟人合租呢？我家条件，子浩跟你说的吧？那他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不喜欢别人提我家里的事儿，我更不喜欢别人没有预约就直接上门来，这样是很尴尬的。
3: 对不起，是我冒失了，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0: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喜不喜欢我？你喜欢吃我给你做的饭？
2: 他刚才吃醋，
3: 他开始对你心动
4: 了。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
1: 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
5: 完蛋了，完蛋了！我跟你讲，山里鹏真的真太有事儿了。
6: 我要的是答案。5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一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奋斗混新天，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的，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执手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9: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0: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1: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2: 强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1: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以后这种视频不要剪了，故意把大家的合影剪成咱俩单独照，这不像你的作风。
0: 好，我明白了。

0: 我看得出来你挺在意你房东的，但是我也不会就这么放弃的。日子还长，时间还多，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多陪陪你女朋友啊？
0: 什么女朋友？别乱说啊，普通朋友，我打声招呼就来了，最讨厌这样的。
1: 上电梯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到底看上你什么了？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个网红大 V， 看上你什么了呀？看上你只爱合作的穷鬼啊？

0: 千飞，你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吃醋？
1: 菲菲哥，我为什么要吃你的醋呀？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坐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一晚上吃饭，我都没想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大王。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房东，
1: 干嘛？出去出去！下次进来之前能不能去敲个门啊？
2: 凶爸爸，晚安。
1: 把你的脸给压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唉，
0: 我确实对你的真身有点在意，那怎么办呢？学金融的，当然要上表格。我喜欢你吗？
1: 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
0: 你喜不喜欢我？

他刚才吃醋了，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吃醋？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有点油腻。他刚才吃醋，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吃醋？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了。哈哈哈。

0: 妈，你现在脸色特别好，恢复的不错呀。
1: 这不是多亏了你爸，要不是他，这次啊，我不一定挺得过来。人这一辈子啊，赚多少钱，当多大官儿，都不如有一个贴心人陪在身边。 小海啊，你真心告诉妈，你为什么要跟小飞分手啊？我俩性格不太合适。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啊，小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对你真心实意的，错过了，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孩子啊？
0: 行了行了，妈，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生病了啊，主要是得养病。
1: 去把小飞追回来吧，小飞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念着你的好的。你就好好道个歉，要不就求求她，没准儿她就回头了。
0: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一直没跟您说。分手是我提的，他不可能原谅我。
1: 你呀，我说你什么好？

0: 爸。
1: 喂，小飞啊，我刚刚听何姨说了，那元丰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还好第一次见面就暴露了。
0: 我就说了吧，以后这种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2: 我确实有点瞎操心了
1: 啊，不过元丰他回家说啊，你们见面的时候
2: 你还带了个男孩子过去，真的假的？
0: 啊，有这么回事？
2: 那那个男孩是你对象吗？
0: 他吧，怎么说呢，他这个他，
1: 你要是有喜欢的男孩子我也不用那么担心，
2: 瞎操心给你安排什么相亲了，你好好和人家相处就对了呗。
0: 啊，是我之前没跟您说，是因为我跟他才刚认识，没太了解对方啊，还有待考察一段时间。
1: 那现在观察的怎么样？
0: 就那样吧。
2: 什么就那样啊？哎，他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性格怎么样？家里条件怎么样？啊？
3: 宝宝，我帮你这杯牛奶。
1: 小飞啊，是不是他？
2: 小飞，小飞，
0: 哎，爸。
3: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热，一定要趁热喝哦，么么哒。
0: 他姓李，然后跟我是同行。那什么，他比我小一点，性格也有点缺陷，但问题不大，调教还是可以的。那个。然后呢，他没有房子，跟他爸闹别扭了，被赶出来了，现在在外面找房租呢。
2: 你看你们关系都那么近了，也不早点跟我说，真是闹的。哎，小飞啊，我记得之前租你那个房子的也姓李啊，哎，好像也是同行。
0: 你记错了吧，他姓黄。
2: 姓黄，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什么李某某什么的，这个人很懒，不肯倒垃圾。哎，真的是我记错了。
0: 哎呀，您记性不好，我到时候给您和何姨啊寄点鱼油去补一补。先不说了，那个我在干家务呢。好好好。
3: 救了你一命，演出费。

0: 么么哒。
1: 你可真行啊，把自己硬塞到我的家族大戏当中。
0: 我这是在帮你好不好？
1: 我让你帮了吗？赶紧搬走，烦死你了。
0: 我就不搬。哎，你说你爸要知道你新对象没了，你怎么跟他交差啊？啊，演戏得演到底，有点责任感好不好？你看，你爸又来电话了吧？
1: 你不许再
0: 这个时候我就得直接上，帮你解围啊！来，给我。
1: 喂，你说。
2: 哎，小飞。我妈，她最近转院来上海了。
1: 阿姨转院了，是又严重了吗？
3: 不是，她手术完来上海做康复治疗。
2: 最近老念叨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来看看她？
1: 可以啊，那你到时候把医院地址和病房号发我，我有时间就过去。
2: 哎，好，好。
1: 那就这样。
2: 行，哎，拜拜。
0: 想什么呢？脸色这么难看，不想去就别答应了。
1: 你想多了，之前叔叔阿姨挺照顾我的，对我也挺好的，该去。
0: 随便。
1: 我就是在想，阿姨把医院都转到上海来了，那应该很需要钱吧？但我欠汪若海的那笔钱还没还完呢。
0: 还差多少？
1: 杂七杂八加上兼职加班，一共还了13万，还剩37万。虽然汪若海没催保，但我还是想尽快还了，免得耽误阿姨的治疗。
0: 那可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其实吧，我之前帮我们学校的师兄翻译了30万字的对冲基金资料，有10万块呢。他要是能还我，我也能直接给汪若海。
0: 反正汪若海呢，我不给意见啊。我这人脾气不好，我也想要他手痒痒。但是你的师兄呢，我觉得也不用顾及面子，该要赶紧要。
1: 嗯。
0: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

0: 不行，没接。
1: 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别着急。找的朋友、家人、同事、上司，总能把这孙子给揪住。

0: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想找袁勤袁部长，
0: 请问有预约吗？
1: 没有。
0: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帮您预约。
1: 你只需要告诉他，有他的一个重要客户在，我就会出来了。
0: 嗯，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啊，你好，找一下袁部长。对，门口有一个女士找他。
2: 客户人呢？
0: 就那位女士。
1: 袁琴，总不能一直躲着我吧？事情解决了，我就会走的。
2: 门口说吧。不是师兄不想给你钱，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差点误了人家客户的事儿，我都没跟你说。
1: 是吗？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重新翻译的稿子发我，我学习一下。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显不相信我呀，我能差你那点稿费吗？
1: 你差了我10万块稿费，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我已经付出了我的劳动。
2: 前辈，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次让我们蒙受了损失，我没让你赔偿已经是看在笑我的份上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很忙。
1: 你不许走，要么你就把

0: 你现在转。
1: 真是，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厉害？转你微信上了。
0: 不，怎么才10000块啊？
1: 只有这么多，拿了钱赶紧走。
0: 付完全款我才会走。
1: 怪不得当时王荣海把你给甩了，一个这么爱钱的女人，谁敢要啊？
0: 钱比我和汪若海的感情可牢靠多了，也比我和你的校友情牢靠，不是吗？我跟你原情不一样，我挣钱向来光明磊落。
1: 哎，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一下。哎，不是我，你听我解释。钱飞，你跟我们董事长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啊？你一会儿别乱玩音的。
0: 你说什么呢？你嘴巴放干净点。
2: 钱飞小姐是吧？您的事情由我来处理，请跟我来。
1: 钱飞，你别走，钱飞。
3: 先生，
1: 钱飞，
2: 非常抱歉，我们公司的前员工袁琴跟您在劳务报酬上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不过我已经查过了，公司确实应该按照合同给您支付劳务费。我现在就带您去财务处结算。
0: 前员工。
2: 哦，是这样的，我们董事长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为了维护公司的声誉和信誉，已经将他除名了。来，这边请。
0: 哦。

0: 早上好啊。
1: 什么事儿？
0: 就作为朋友陪你走走。
1: 别，容易让人引起误会。我要上班了，我忙各的。
0: 何宇，
1: 干嘛呀？又找帅了？
0: 能不能耽误你两分钟，听我说几句话，可以吗？是，我以前确实是一个只听妈妈话的乖宝宝，但是从我上班开始，我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工作是让爸妈爷爷没熬的铁饭碗，也不觉得本地人的身份有什么好高高在上。我就像在上海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只是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想为社区、为社会干点实事。哪怕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1: 好啊，那我特别荣幸有你这位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朋友。只是我习惯折腾了，我跟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0: 你做这么多兼职，当然明白有没有共同语言和是不是同一个圈子、干不干同一种工作没有关系。看你每天这么忙，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很为你高兴，也很佩服你。但说实话，我并不向往，因为现在我过的也是我热爱的生活，不是因为我妈妈或什么其他人，只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了，坚持做自己很需要勇气，你这一点我一直都很喜欢。总之，你要是有一天觉得累了，想停一停，我会一直在你身后，哪怕只是作为普通朋友。

0: 一定能恢复成以前那样的。知道了，小飞。小飞啊，
1: 嗯，
0: 阿姨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小海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们就非得要分手啊？嗯，我们不适合继续在一起了。我知道，分手是小海提出来的，可你们都这么多年了。 现在怎么越来越好，反而走不到一起了呢？阿姨知道，这都是小海的错，我代他跟你道歉。你能原谅他吗？再给他一次机会呢？阿姨，您别这么说，我跟他回不到以前了。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阿姨知道勉强不来，可我舍不得你呀。
0: 阿姨，您好好养身体，其他的就什么都别想了。心态好了，身体才能好。您就好好休息，好好配合医生，以后我还会找机会来看您的，好不好？好，睡吗？
1: 你不用送我了，先去陪阿姨吧。
0: 小飞，
1: 谢谢你帮助我。我不是帮你，是这么多年阿姨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心疼阿姨。
0: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1: 打住啊！如果这句对不起是为了我们两个分手，大可不必。我不需要你的道歉。如果你的对不起是为了你上传的车库视频。 那我想，你还是留给你女朋友吧，别在这儿整有的没的了，好好照顾阿姨比什么都强。哦，对了，我又转了10万块到你账上，剩下的我会尽快还给你。
0: 千飞，你别这样，我知道这。
1: 走了。

0: 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怎么了？觉得自己很帅啊？
1: 什么？
0: 今天千子拿钱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昨天晚上你问我问那么详细，袁琴是哪个公司的，干什么职位的，你干什么呢？
1: 哦天哪，你居然这么快就猜出来。
0: 你说这个袁琴虽然不仁不义，但因为我丢了工作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1: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没有你的善心它就转不起来了呀？啊，千飞，咱能有点骨气有点性格吗？
0: 嗯，
1: 别老总散发你那不合时宜的善良了，行不行？
0: 你说的是，我是该长长脾气了。
1: 但是我今天这么强，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相信我晚上肯定是不会洗碗。
2: 哎呀，当然不用洗碗啦，带你出国洗菜，以后别让我吃白食了。
1: 让你长脾气长挺快啊，你往家里长啊啊！你这窝里横呗，你就是。洗什么菜啊？洗多少？
2: 杀人诛心。
1: 杀人诛心。

0: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钱飞今天也要来医院？为什么你没告诉你父母我俩已经在一起了？你知道今天面对这些我有多尴尬？我爸妈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打电话问你要不要来看他们。我想让你跟我妈见面，也是想告诉她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可能你太忙了吧。
1: 单立方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我怎么可能不忙？你的事儿都比较重要。
0: 怎么？我刚才问的两个问题你回答不出来，现在你反倒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告诉我妈，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来，所以没跟我妈讲。我得顾及我妈的情绪啊。 至于钱飞跟我妈，他们私交本来就特别好。钱飞也是出于礼貌，过来看望老人家。
1: 你有这么合理的理由，我都快不好意思不高兴了。
0: 谢谢你理解我。
1: 下车。

0: 马总好，我是马丽，我知道。<笑>您听有为啊！我听桑总说，您想了解一下我们弗拉西达。看看，马总真是开门见山呀！啊，<笑>确切的说，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而在于像你一样有能力的年轻人。还记得床头论坛吗？ 当时你在台上慷慨陈词，其实我就在台下。从情怀到专业，从政策到商凯，再从理想到现实，你当时就已经抓住了我的眼球。关键是，你很多地方像我当年的时候。
1: 哎呦，廖总谬赞了。我主要是想问一下，
0: 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此刻。 才约你见面，对吗？你们是知道的。最近我们山立方集团正忙着 IPO 上市，这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都需要我亲自过问，一时就没顾得上你。这不，前两天我跟桑总见面，啊，又聊到了，我们就想啊，怎么才能帮你一把？这不，刚才我在练球的时候，打了一个沙坑爆发球，就突然有了想法。
2: 廖总，我不太明白。廖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现在是把山立方比喻成围绕在这个球四周围的沙子，而把马总的弗拉西达呢，比喻成落在这沙子表面上的球，对吗？
0: 对喽，二位来。 这个弗拉西达要想上市套现，就像在球被成功击出，但是这很困难啊。如果是我来挥杆，我就会瞄准着球后面的沙子，也就是我们的山立方集团，这样球就会被顺利的带出来。看，从而完成简洁快速的上市套现。年轻人，这个沙坑爆发球，想不想打？

0: 刘董，我不太会高尔夫，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哈哈哈！
1: 我呀是想起一出是一出。

0: 的天哪！这个山立方酒店又现不规范行为，客房被褥位一客一换，完了完了，上次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1: 听不清，
0: 你先出来呀。完蛋了完蛋了，真的，我告诉你，上次的保守公关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就算现在道歉我马上承认的话都没用了，你知道吗？
1: 你怎么洗完澡再说呀。
0: 天哪，下面评论区都炸了，好几千条评论，这种卫生环境真的很
2: 完了完了。

0: 那什么，你也接到通知要临时去开会啊？
1: 啊，嗨，掐指一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吧，今晚肯定是个不眠夜啊。哦，我们肯定得去给甲方排忧解难，随叫随到啊。那什么，你刚才啊，
0: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心虚什么呀？啊，你到底看没看见？
0: 就你这身材，我看了就会当做没看见一样，也就那样，也没多好。
1: 行啊，你果然还是看见了是吧？
0: 这个人是不是精分啊？我为什么会跟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啊？
1: 哎，我没问你身材，局部。
2: 我已派团队设法去和发布调查的微博账号的所有者进行交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的调查给撤销下来。
3: 我要的是答案，五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
4: 当然我来开会也不是来责难谁的，首先我承认
3: 我之前的判断失误了，现在才知道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加上这次可以看出这根本就是一次针对山立方的有预谋的爆料，后续这个账号和他背后的团队还会做出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对策来平息舆论，这个时间还把大家召集来开会实在是逼不得已，拜托诸位了。
2: 这个时间把联合保健组给叫到这儿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
5: 只要有利于单立方走出此次危机的，咱们就拿到桌面上来一起探讨研究。
6: 这两个视频呢，目前来看，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咱们酒店业同行所为，但是已经影响到了咱们单立方酒店 IPO 的进程，所以目前重中之重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平息舆论，赶紧的缩小影响，对吧？
1: 我倒是觉得啊，想要推进 IPO 进程，

0: 挖掘真相和挽回企业名声同样重要。不然你看，这次的舆论风波下去了，下一次的很快就会掀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 其他人怎么看？汪总呢？
2: 啊，我更同意方总监的建议，这个时候追查真相势必会用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集结所有能量去应对这次舆论风波，如果现在调查真相的话，有点把力量失散了。
1: 我问的不是同不同意，是办法。
2: 啊，
3: 其实在自媒体时代啊，新闻想捂是捂不住的，所以在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在想能不能用更大的新闻来覆盖住这个新闻。
1: 更大的新闻？
2: 我明白方总监的意思，这些跟风来攻击我们的网友呢，他们其实并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事实和原委，他们平时生活压力也很大，在网上冲浪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
1: 八卦？
2: 啊。
1: 单立方最不缺了。
4: 我有些话想说。
1: 嗯。
4: 我觉得不应该用八卦来转移注意力，来转移话题，而是应该让他们先宣泄情绪，然后直面自己的错误，用最真诚的态度和道歉来为自己争取舆论缓解的时间，最终纠正错误，化解冲突。
1: 嗯，很有道理，果然是投行的精英，面对问题一针见血，头头是道。这样吧，请你们合金证券的方总给你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内容，至于山立方联合保健组的工作暂时不需要你了。
4: 为什么？

0: 铁飞。
1: 嗯，方总监。
2: 会前孔总才给我打电话，本来想着明天回河津再去争取一下的，但没想到今天廖诗雨在会上就直接让你离开了。
1: 嗯，我知道，我都明白，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2: 确实有点遗憾。
1: 嗯。
2: 没事儿，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去等着吧。
1: 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2: 嗯。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2: 你给山立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3: 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
4: 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
5: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6: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
7: 他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
8: 他出去了。
9: 怎么不在啊？
10: 哎，苏伯伯，是我。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风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雅斋，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行。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

0: 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0: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
0: 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
0: 今年的大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来看开幕式前记者的现场观察。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是7月17号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年办，而 WEC2026 格外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应该知道，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已经逐步形成了国产技术的产业链。那今年的大会呢，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的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昨天有件事儿刷屏了，60多位人形机器人的志愿者开始服务大会了，他们已经从去年展台上的展品变成了今年提供服务的同事。还有一点不同，在目前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在极力的设置技术壁垒的背景下，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在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 AI 发展需求方面也在更进一步。还有一点不同，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今年的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 WEC2026 的这些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这不是二选一了，而是两手抓，都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而要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有一个词就显示出了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今年主题当中出现的伙伴这个词。和往届大会相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会的主题当中。那对于伙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当然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可以和人类并肩前行、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来说，伙伴更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需要世界各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0: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2: 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记者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早晨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有民房受损，人员被埋，记者将持续关注救援进展。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出动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正紧急赶赴现场救援，预计12时30分到达任务地点，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多。
2: 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了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
2: 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5: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3: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6: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3: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甸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甸段最强洪峰

0: 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三级。昨天7:30，辉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5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0: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4: 就是玉米处在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5: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6: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7: 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8: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6: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

0: 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美军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
0: 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2: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2: 美国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1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0: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民众仍在被迫迁移，并面临失去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的风险。尽管救援行动持续受到多重阻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仍在扩大粮食、农业和教育援助。
4: Yesterda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as many as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move in Gaza, they are risk losing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he World Food Program called for a safe environment for us to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who are in need.
1: 联合国方面表示，本月前12天，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已在加沙地带36个物资分发点为超过25万人提供了一般性粮食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已扩大其现金援助计划，以帮助约1500名巴勒斯坦农民开展2026年种植季耕作。

0: 联合国预计这一项目将帮助当地生产可供超过10万人食用的新鲜蔬菜，并改善弱势群体获得营养食品的条件。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机构还在继续发放学习和教学用品，超过5440套教育用品将支持约22万名儿童参加暑期学习活动。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确保安全持续的人道准入是维持加沙地带基本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的关键。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找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喝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
2: 不是人工添加。
4: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格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2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该地区随即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据外媒报道，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均达到危险级别。全美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不利于健康水平。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东、安徽、江苏多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江淮、江南有成片的高温，明天高温有所消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17到33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20到31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2到36度，南充25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6到33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8到24度，曲靖18到27度，黄海中部大雨，东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4: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向前看啊！造好纸。他无微不至。
1: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榜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

0: 联通云。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科学教育，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不安扛，用酒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接到百万元大单，金店店主却心生不安。
4: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
3: 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自称为儿媳代买。
5: 就是问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
3: 一场交易背后，购金客另有所图。
6: 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
3: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1: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2: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但是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1: 然而，新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2: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聊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1: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2: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1: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2: 我说身份证号码呢？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1: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2: 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1: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3: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 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是不是？
1: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3: 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呀、登记呀、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1: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2: 只要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1: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 那名女

0: 新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1: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紧这个涉诈资金。
0: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1: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0: 经计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2: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0: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3: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这闲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呗。
0: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3: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的。
0: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2: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纪大的人去成为电诈工具人。
0: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4: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0: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1: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0: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5: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确保抓捕行动顺

0: 里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1: 很兴奋的啊，因为是搞成功了，这个一百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了拿了地方去，哎，他们是很兴奋的，哎。
0: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带着
2: 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
3: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0: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3: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0: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3: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一百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一百万。
0: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2: 因为上线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线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2: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去手现身。
0: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取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2: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0: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 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有

0: 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1: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在短短五个小时内，经过三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三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1: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他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2: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0: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她展开了猛烈的
2: 问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
0: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2: 不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0: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她代为管理操作。
2: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2: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3: 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
0: 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4: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

0: 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到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也怕这个。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融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1: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2: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3: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也会游。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正常。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真的

0: 对齐了啊！哎，
1: 好嘞。
2: 大姐夫，
1: 哎，
2: 你在里面接一下。
1: 哎，有，
0: 小心手啊！
1: 哎，
0: 三个对齐
2: 啊，在外面推着。行吗？
3: 我六一凤可卖力了啊！
4: 什么可卖？
5: 你干什么的？
6: 干活去。
5: 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嗯、来、啊、来，歇一下。啊，来慢点。
7: 哎妈，
5: 歇一歇。
1: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8: 好，好嘞。
5: 红宇，喝口水吧。哎，
0: 金姐夫，给你拿杯水吧。
9: 哎，哦，好来吧，好来吧，好好喝啊。
5: 哦，喝呀。

0: 妈，妈，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哈。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6: 好，
7: 对，
8: 谢谢，都招了支起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9: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10: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3: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吃饭，吃饭，吃饭，吃。
11: 阿丽啊，
4: 好了，
11: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11: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0: 你说的好呀。
11: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4: 红宇，
2: 你说说。家。
11: 你说说。
2: 家，家不是餐厅。
10: 家也不是旅馆。
12: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8: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13: 不穿着。
3: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12: 大姐，你说。
11: 啊，家。家就是安心，
4: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11: 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4: 来，
11: 啊，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10: 哎呀，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11: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10: 来吃饭
11: 吃饭。
14: 看的人哭了，
11: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来，姐，喝水。
1: 4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
1: 对，
3: 弄点菜。
1: 嗯，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3: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就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3: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1: 走了啊，光明。
2: 哎呀，去，
4: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3: 行，慢点啊，姐。
1: 哎。
5: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6: 廖玲，属狗的啊？
0: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6: 哎呀，这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0: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烘烘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6: 这不汗味儿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6: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0: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6: 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7: 就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1: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7: 那要不找秋芳姐？
0: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7: 哎，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0: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7: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0: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7: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7: 你出来
0: 啊？
7: 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7: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7: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7: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8: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红月啊，我流血了。
2: 哎呦，姐，怎么样了？

0: 红月，你妈呢？
1: 妈，你这帮帮忙。
0: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他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呦，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去就回来了。
2: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闹毛病。
3: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4: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
1: 宏宇啊，
0: 哎，姐，
1: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0: 明白。
1: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0: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3: 嗯。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了，
2: 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

0: 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1: 妈，
2: 哎，
0: 来了。
1: 哎，
0: 嗯，
1: 给你拿点东西。哎，
0: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1: 知道你爱吃吗？
0: 嗯，回家吧。
1: 哎，好点了。
2: 那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1: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1: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1: 行，我拿去。
3: 哎呀妈！哎
0: 呀，那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
3: 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
2: 行了行了。
4: 要进要进，
5: 哎，谢谢啊，
6: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嗯，该谁了？
0: 磨盘你，
4: 你
6: 三万。
1: 妈，
4: 北风，哎，
1: 爷玩了，
5: 回来了。
4: 妈，
0: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4: 嗯。哎，七条七条，
5: 好，
4: 八条跟上，
0: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5: 二万，
6: 五条，
4: 嗯。
0: 东方打东，
4: 好好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就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
0: 不是，妈，
2: 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啊，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
1: 彭宇的菜留了吗？
0: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1: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啊。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了。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姨，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啊？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0: 来头打过。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判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6: 你看你，又舍不得了。
4: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0: 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7: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7: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儿是哪儿。
7: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7: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6: 你苦什么呀？
7: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前擦肩而过的路人，浩浩荡荡几十年，眼也花了，头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常胜啊，来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啊。来拿钱。

0: 飞。
1: 曼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2: 哎呀，老四也忙。

0: 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其余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0: 嗯，来，
2: 哎呀，啊，
1: 真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1: 嗯，
0: 千万不能闯祸。
2: 好，
3: 不会的，
4: 不会。
5: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2: 好嘞，
1: 别惹事儿。
3: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
6: 用不着，妈，
3: 到那有今天的。
5: 这，
3: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5: 哎，那你谢谢阿南。
2: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2: 知道。
5: 往家里写信啊！
0: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5: 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2: 去吧。我再等会儿。
5: 等谁啊？
2: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5: 哪个小芳啊？
2: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动，立正。小浩，这。
5: 去，快快快快。
0: 如令。哎呀，真精神！
5: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好了啊，
5: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7: 小丁，立正！枪要看齐。小丁，看。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1: 你那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3: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啊！哎呀，没事的，
2: 又不是时间啊，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奔啊！
3: 建国，我们走了啊，
0: 改天啊，
3: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是赚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1: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0: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1: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0: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
2: 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3: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但人生照样精彩。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就算我不理解，
3: 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1: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3: 你现在也不老啊！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
1: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1: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0: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1: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0: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
0: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那就
4: 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1: 哎，我想办法。
5: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4: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
1: 哎。
5: 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1: 哎，好。哎，
5: 大姐。哎，
1: 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1: 大姐，哎，这可怎么来了？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啊，你先坐。啊，
4: 坐下说。
1: 什么事儿啊，姐？哎，
5: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1: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缺人。<笑>
5: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哦，欧阳
1: 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5: 大姐过奖了。
1: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4: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1: 哎，不不不，那不行。
5: 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就不好。那你怎么想？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你要多少钱？3000。
4: 好，我去拿。
1: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哎，大姐，你点点。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金主多了。嗯。
1: 廖姐，
6: 哎，
1: 拿个笔和纸。
6: 啊。
1: 你
6: 要笔和纸干什么？
1: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嘛、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啊？阿莲。

0: 好吧，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1: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0: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3: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0: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4: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4: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4: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

0: 的脸
1: 是不是黄？
2: 黄吗？
3: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4: 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1: 现在开出租都要排队。
5: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6: 这个排长路一段，
7: 提不起来。
8: 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7: 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9: 刘小玲她杀人，
10: 请看《六姊妹》第21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1: 强手凝金钩，

0: 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2: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成。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0: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
3: 哎，这边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人家这天都没亮。
4: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4: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3: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
4: 我也没事，习惯习惯就好。哎呀，
3: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4: 小生意，哎，这乘他口诀表就行。
3: 行行行，
4: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3: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4: 不要，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3: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4: 那当然。
3: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0: 这能赚什么大钱？
1: 坐稳了。
2: 嗯。胡萝卜、土豆、菠菜没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3: 哎，姑娘，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2: 五毛钱一斤。
3: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2: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3: 什么不一样？
2: 嫩得很，
3: 太小了，
2: 四毛五都不能吃了，
3: 都不行，太小了。
2: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4: 不要不要，
2: 新鲜多新鲜啊！
4: 哎，这个包壳菜给我买一个。
2: 胡萝卜、土豆、菠菜，来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小云烫啊。
0: 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
1: 我是胃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肝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你一定没问题的。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也太估计人家哈，嗯，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给我传消息。哎，
1: 大姐回来了，妈，啊，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
2: 怎么？
1: 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笑>
1: 什么小生意啊？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儿。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
2: 能屈能伸啊！
1: 你是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2: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这是好的事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
1: 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
2: 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红宇一样，开出租。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1: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2: 我说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
1: 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
3: 还停车场？有车吗你？
4: 我有自行车。<笑>
1: 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
4: 2800。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红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0: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1: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0: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2: 他妈做饭不好吃，
0: 你嘴刁。
1: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0: 阿喜，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他给卸下来就是了啊。
1: 哎呀
3: 哎呦，
1: 吹
4: 吹、啊、我这个
1: 哎，行了行了，
4: 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4: 臭不臭？
1: 嗯，有一点，
4: 有点臭。
1: 嗯，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5: 佳喜。
1: 嗯，然后
5: 哎，接着喂，接着喂。啊、
1: 哦，不用了，饱了。
5: 对。
6: 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啊。
5: 可爱吧？嗯，看吧。
1: 嗯，好看。
5: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一针一针勾的，
1: 哎呦，那妈费心了。
5: 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哎，
4: 你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5: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1: 哎呀，你看，
4: 妈，
1: 看，
4: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 没事没事
5: 啊。对，睡，好好睡。
0: 哎，娘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5: 睡吧，
6: 不送了啊，妈。
5: 哎，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4: 下楼了，
5: 过来。
2: 你妈就是故意的，
4: 妈也是一片好心的。
2: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4: 买的。
2: 对呀、啊。
4: 这小鸭子确实不像人勾的。
2: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4: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1: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

0: 正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
1: 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2: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1: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3: 何主任。

0: 胡说话，你听见没？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1: 你是大爷，还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2: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3: 这不还常炖炖，提不起来。
2: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3: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这不算多了。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3: 不花钱啊，你也算不能进，还搁不住，净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2: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的可好了。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我。啊，
3: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
2: 回头我问问魏国吧。
3: 来点鸡蛋啊。
4: 乖乖，该上奶奶了。哎呀，
5: 下岗了，混口饭吃。
4: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5: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退休了。哎呀，
5: 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5: 怎么你吃过啊？
4: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
5: 哦，枣林的是吧？ 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4: 你看，人也是干净人。那行，
5: 给我来十个。啊，来，正好十个啊，两块。
4: 好吃再来啊！哎，
5: 谢谢啊！
4: 哎哎，慢着，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5: 好，
4: 拿钱。
5: 不用不用，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敢吃的。这不我们家弟吗？哎，这好事占上街了。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4: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
5: 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4: 快了，快回来了！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5: 厉害！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
4: 哎呀，你看，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5: 哎，就走了，是不是？
4: 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5: 自家姐妹不算你啥，就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4: 切！慢走啊，牛妈，
5: 走了啊，嗯，好。

0: 佳丽，哎，什么时候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哎，
1: 你没干几天。哎，
0: 买菜，老本行。我帮你。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
0: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1: 嘿，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0: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不得超过总店？
1: 别送了。
0: 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
3: 哼，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
3: 你看看看看，就知道你会生气。哎，
2: 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1: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
2: 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1: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啊。
2: 谁啊？
1: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
2: 那倒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1: 哼，穷也要穷的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1: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3: 那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2: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1: 是吗？
2: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1: 你分够吗？
2: 刚好够，两室一厅。
1: 两室一厅
2: 啊？
1: 几层啊？
2: 你要几层啊？
1: 一共是几层楼啊？
2: 一共四层。
1: 那反正不要一楼。
2: 行，你说了算。
1: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2: 好。

0: 吴姐。
1: 红宇。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0: 这是跟振民吵架了？
1: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过不下去。走吧。
0: 走。

0: 谁啊？来了。哦，这明啊。
1: 走了。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这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他。

0: 小芳，
1: 哎，
0: 大弟弟进屋玩啊。
1: 好，
2: 哎，来吧，
0: 哎，我们继续玩。
3: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4: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3: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1: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1: 我叫他了，他不去。
6: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7: 那你有什么病啊？
6: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7: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6: 你去不去？
7: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了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0: 你错在哪儿了？
1: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0: 然后呢？
1: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2: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0: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
3: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
1: 你为佳琪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还不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的是怎么了？胖的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2: 怎么样？
3: 哎，静雅，
0: 还在里面呢。
1: 多久了？
3: 5、6个小时了。
1: 哎呦，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3: 弱什么弱？就属他最重。哎，就是。哎，
0: 谁是产妇家属？
4: 哎，这是。哎，
5: 我是。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
3: 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1: 男孩女孩啊？
3: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1: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
3: 太晚了，老王，
1: 哎呀，不能跑，
3: 你是商量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那对佳琪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啊！
3: 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吧。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
4: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2: 行了，老六，你就别钓毛鱼子了。
1: 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5: 怎么了？
1: 我说的不对。
5: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2: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1: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3: 你没看她妈那样。
2: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0: 佳琪，吃点东西吧。
1: 宏宇，你老婆在这儿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0: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1: 你妈什么态度啊？
0: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宏宇，你要做好佳琪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2: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
0: 我月月工资上交。
3: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4: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刘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4: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
1: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4: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1: 嗯。

0: 来，把衣服换了。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1: 病什么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2: 有那么严重吗？
0: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2: 耽误事儿啊！
1: 哎，
2: 二哥，你怎么来了？
0: 过来看看你呗，
2: 啥看呢？你小病，两天就好。
1: 宇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0: 他呀，不用劝，这挺你话的，是不是？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2: 对对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
0: 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啊。
2: 谢谢啊，吕哥。拿什么东西呀？
0: 哎，胃国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儿。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过了，肯定发达。
1: 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2: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
0: 哎呦，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2: 那不一样，大校也是领导了。哎呀，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3: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2: 不至于吧？
3: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1: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0: 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1: 哦，好，
2: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夫休息了。
3: 嗯。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夫，你好好休息。
0: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2: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
3: 走了，你休息啊，媳妇。
1: 我送送他们啊。
2: 好，你送了。
3: 别送了，姐，回去吧。
1: 别，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再说你们家老方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
0: 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吧。
1: 嗯，
0: 我老姐，
1: 慢点。
3: 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不给我难看吗？
0: 就是临时起意。对不住了，再说你也送水果，
3: 你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3: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
4: 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3: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处使呢？我，
4: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接爸的班？
0: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
3: 何老四，
5: 哎，老四，你这样，你呀、啊、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把活干完，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6: 这得多少钱啊，哥？
5: 你管他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了就完了。
7: 大家伙都拾掇好啊！嗯，
8: 好。
7: 那我先走了啊。
6: 好的，哥。
7: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这次的毛子，金哥出息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1: 这做生意啊，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
2: 下这么大，陆全疯了，毛子运不出去，全砸手里了。
3: 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
4: 咱们是马首，谁能帮上忙啊？
2: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1: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
3: 离婚证，请看《六姊妹》第22集。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0: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亮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0: 都收了？啊。
1: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0: 什么其他方面？刚才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代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
2: 老公，
0: 嗯，
2: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0: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这
0: 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0: 本来就没什么。
1: 别！老婆，呸！你逗你呢？哎呀，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接呀！喂，货拿出来了，
1: 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0: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屁伙伴，狐狸精！
3: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0: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
1: 哎，老婆，别，老婆，说我说老五，
3: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0: 汤振民，刘小玲。
4: 三姐，潘正，老五呢？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洋洋，杨洋，
5: 叫三姨。
4: 有些，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5: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4: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5: 家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4: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2: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3: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3: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
2: 小心湿了鞋。
3: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就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3: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2: 老公
3: 啊，
2: 你觉得咱们这玩大了呀？
3: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3: 那就对了。
2: 哎，对了，
3: 嗯，
2: 老五的羊皮呢？
3: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2: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怎么能帮啊？还是得帮。
3: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我老公最好。
3: 走，金满楼
2: 啊。

0: 先生回来了。
1: 哎，
2: 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1: 去吧，看电视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吗？

0: 干嘛呀？
1: 神神秘秘的。
2: 进屋说，快点。家里还有多少钱？拿给我。
1: 干嘛呀？
2: 拿给我。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0: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0: 等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0: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成王卫运呢？
1: 怎么王卫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哥，
2: 谁呀？
3: 哥，
4: 哥，
3: 啊，
1: 你怎么来了？
4: 哥，嫂子，出事了。
1: 什么事？
4: 把摔着了。
1: 啊？怎么摔的？
4: 地上太滑了。我
1: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你怎么照顾的爸？哎，你怎么照顾的爸？
0: 先别急，哥，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4: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快走。
0: 大姐，你把芳芳看好了啊，让她少吃点，别再吃那菌子了。
5: 好的，好的，好的，嗯。

我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您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您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0: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2: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1: 跟我干嘛呀？
3: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1: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3: 今天是雨季，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年跟头了，怎么能走啊？
1: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3: 你倒是仗义了，那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1: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不算是一无是处。
3: 还慢点。
4: 知道了。
0: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5: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0: 我住三倍工钱。
5: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0: 谢了啊，
5: 老姐，
0: 谢了老刘
6: 啊，慢点啊。

0: 哎，小哥，
1: 哎，
2: 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哟，一会儿小心点啊！
1: 哎，放心吧。嗯。哎，胖涛。
0: 嗯。
1: 哎，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
1: 啊。红宇，开车慢点啊。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黄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哎，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啊，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我来。
2: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哎。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之灵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就得了那般脸了，不是？
1: 不急呀，
0: 爸，先吃点东西。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2: 哎，祸不单行啊。
1: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
2: 嗯，
1: 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2: 哎，等会儿，接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
3: 你这么着冷不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2: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嗯，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2: 听到没有？
1: 好，我听妈的。
2: 妈，你不要烫。
4: 我在高速上就停了两天两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5: 那怎么办呀？
4: 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5: 哎，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洋卖呀！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
2: 嗯。
1: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
1: 也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
1: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除非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了。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扶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干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

0: 挣钱，
1: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0: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我这……
1: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儿，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晓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2: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3: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2: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3: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2: 我想做买卖。
3: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2: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3: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2: 那这个得谈嘛？
3: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2: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你。
3: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2: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3: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2: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0: 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俩还是复婚吧。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4: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3: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3: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3: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5: 绝不后悔。
4: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3: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3: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3: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你能生吗？
3: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4: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3: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2: 小林，我跟你说，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3: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4: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2: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3: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不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3: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2: 汤振民
3: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个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
1: 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
2: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胆？你和王怀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要不我来干，你下来。
2: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3: 我听懂你说什么？
4: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5: 请看《六姊妹》第23集。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寨，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

0: 我又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诸葛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风球买番茄酱，
10: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11: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伴，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2: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

0: 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2: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2: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3: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小坤，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1: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
2: 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3: 师傅，淮南能去吗？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1: 啊，
5: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4: 接你来的。
5: 去吧去吧，顺路的。
4: 那先生，
1: 哎，
4: 去淮南啊？
1: 啊，
4: 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
4: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1: 谢谢啊，
4: 哎。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菜市。
4: 啊。哎哎哎！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

0: 你自己吃，你自己吃，来，嗯，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
1: 孩子还要往外推，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常交流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
2: 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1: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哎，
0: 平常心啊。
2: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1: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
3: 这得看实际情况吧。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哎，
4: 你今儿撞的怎么样呀？你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3: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4: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3: 怎么了？挺直的一个人。什么意思啊？你刚下车，
4: 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3: 你怎么回答的？
4: 怎么了？这不结了吗？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5: 红云，哎。
4: 不着急啊！哎，红云，哎，麻烦你了啊！您该哪儿去了？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别说那个，少放点。二姐，
5: 哎，
4: 今年倒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5: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4: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我一定能好。
5: 走。
4: 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6: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4: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5: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4: 好，
5: 好的。
4: 慢点啊，红雨。
5: 谢谢啊。
4: 嗯。
6: 这次啊，多亏了红雨。嗯，红雨人不错。
5: 嗯。
6: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5: 你来时这糖好。
6: 没事，我都好了。
5: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6: 还养呢。
5: 嗯。
6: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胖了。
5: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

0: 不少吗？
1: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0: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1: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0: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1: 都是一家人啊。
0: 吃苹果吗？
1: 来一个。
0: 嗯，
1: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0: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2: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3: 什么狗屁玉女？
4: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5: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坑得一愣一愣的。
3: 就是嘛，什么玩意儿嘛？

0: 你看着，我去给他上一课。
1: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陪哥几个去喝点。
2: 干嘛？你谁呀、
1: 啊？走，喝点喝点。
2: 放开我！
1: 走啊！哎，唱什么呀？
2: 你谁呀、啊？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1: 陪哥几个喝点。
2: 放开我！
1: 没事。
2: 起来！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3: 没事。
1: 哎呀！干什么你？
4: 说干什么？
1: 滚！
4: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2: 啊，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2: 谢谢啊，
5: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6: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5: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6: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5: 哎，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6: 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7: 吴斌。
8: 二饼
9: 哟，
8: 五饼，
7: 一饼。
6: 妈，
8: 来，佳琪，来啊、哦！
7: 妈妈摸张牌，来看
8: 看你手气怎么样？
6: 好。
8: 哎呀，酒啊，糊了！
7: 真的假的？
8: 清一色，
7: 清一色，
10: 你好，老王啊。儿媳妇儿带来的好运呀、啊，
7: 手气好啊！
8: 行了，
7: 太背了，
8: 走了，
6: 走了，
8: 明天早点来啊！
6: 你们来，
10: 不用，
7: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
8: 哎呦，
7: 打磨
8: 仗
7: 一
8: 下，
7: 今天他太厉害了，
8: 明天必须
7: 得打磨仗。
8: 慢点啊，路上小心。
6: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8: 嗯，你看你牌多好看。
6: 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8: 人生啊，就跟打。

0: 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1: 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吧，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0: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1: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0: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1: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0: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0: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1: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1: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1: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1: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1: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1: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1: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1: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3: 何主任，有人找你。
4: 哪位？
5: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
1: 你呢？
0: 我？你指哪方面啊？丽莎呢？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说话了，自己退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
4: 啊，下雪了。
5: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5: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5: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都怪我。
1: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2: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
1: 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0: 就这些？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2: 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我
1: 只能说什么？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坊，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放肆！
2: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行，
1: 先让你跟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他是谁？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
2: 老邻居？
1: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
2: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2: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学小出来的时候学吓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2: 那你干什么？你有完没完？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几句话，我问你。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那要是老邻居。 那我心里头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3: 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
2: 走了。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嗯。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6: 二姐，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7: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
3: 嗯，
7: 东西都收拾好了。
3: 欧远，
6: 哎，
3: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交给你。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说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这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那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子。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1: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我受不了了。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之前我算命的说，咱们俩。

0: 赶紧给我回家。
1: 有这么当姐的吗？不教妹妹点好吗？
2: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3: 你俩这手给万人教站一块了啊，
4: 有缘分呐。
5: 哎，丽莎呢？
6: 分手。
5: 我们老五
3: 也单着呢。
7: 你这是干嘛呢？
8: 偷羊皮，给我交代清楚了。
9: 请看《六姊妹》第24集。
1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看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2: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那走。
0: 还请我妹。哦
4: 哦哦，行。啊，出牌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0: 对，哎呀，
4: 老公，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躲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5: 你家媳妇
4: 不哭了，不哭，
5: 哪儿去了？
4: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4: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买唱。
4: 什么？打什么牌呀？不玩了。

0: 什么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妈，别碰我啊，知道吗？
1: 不是，阿姨，这啥事？你有话好。
0: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1: 你
0: 怎么穿这么短的？你这是，你这是，太丢人了！我跟你说，老杨，你脸蛋儿你给丢光了！我跟你说，
2: 正经人。
3: 姐，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0: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3: 是是，知道知道知道。我们回家说说贾喜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起来得起。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贾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3: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你这个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0: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3: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你哪来的泼妇？
1: 宝，
2: 你说谁泼妇的？我是他妈。哎呦，
3: 阿姨啊！
2: 何佳琪，快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3: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2: 何佳琪，
1: 不是小刘，这
2: 你捂着鼻，赶紧给我回家。
1: 不是小刘，需不需要报警？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淋。

0: 拍我吗？
1: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1: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1: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冯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喂，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您不走，我就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对的。嗯。
4: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吃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吧？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茶叶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嗯。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哎
2: 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得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怎么了？哎！
1: 搞得你疼，那赶紧擦擦擦！哎呦！我的天！怎么这么巧？
0: 儿子，慢点吃，别噎着。喝口水。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2: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2: 大姐最近没啥事吧？哼。
0: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4: 回来了。啊，
3: 那个，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3: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吃完呢。
3: 我先上去看。
0: 凉了。
3: 我先上去看啊！
0: 莫雨，先把饭吃完呢。
3: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4: 肝癌，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3: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5: 哎，你有病啊，杨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3: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4: 能退吗？
3: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4: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4: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3: 你说话这么难听呢？
4: 那你上街上看到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3: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4: 但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试一试。
4: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你要屎都拉我脸上了。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吧？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那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啊？下海啊？
0: 对呀。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红玉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红玉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红玉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1: 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
3: 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

0: 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
1: 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
2: 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3: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3: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4: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5: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4: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
5: 哎，这牛仔裤不错，快回去。
4: 我来就看。
5: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这
6: 边。刘妈。
5: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6: 出来逛逛。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我们见过。啊？
5: 啥时候见过？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着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4: 对呀，老朋友了。
6: 老朋友。

0: 你俩这手给万能教站一块了啊！有缘分呐，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我都说了没关系，
0: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2: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1: 教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2: 方涛，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1: 我怕你变。
2: 我不会变。
1: 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3: 美秋，
1: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2: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他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药票？收好了。
1: 谢谢妈。

0: 开饭。
1: 妈，
2: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0: 嗯，
3: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3: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3: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
1: 天还没黑呢，
0: 不做梦了啊！你抬头，
5: 那边。
0: 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2: 妈，差不多了吧？
0: 啊，可以了。
6: 妈，这会儿回来了。
2: 啊、
0: 小曼没来。
6: 在家呢，红雨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6: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8: 妈，包饺子呢？

0: 回来了。
1: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2: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3: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2: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3: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思思，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4: 我能干别的。
5: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4: 行了。
6: 哎，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3: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
4: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哎，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6: 听红宇说，估计答案。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还真是不敢想。
5: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4: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7: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啦！
5: 刘妈来了。
4: 刘妈，
1: 哎，坐坐坐。
7: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1: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7: 哦，好啊，
1: 找找。
4: 叫人啊，叫人。
8: 阿姨好。哎，
5: 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8: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4: 就是。
1: 哎，丽莎呢？
8: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5: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4: 你包的什么呀你？
1: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8: 是，离了。
1: 哦，这个，哎，离。
8: 谢谢。
4: 妈，水开了。
1: 啊，我去。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4: 水开了吗？

0: 小李，哎，今天来正早啊。
1: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处理处理废品。
0: 废品？啊？
1: 去保卫科。
0: 去保卫科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哎呦，不是，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你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1: 干嘛呢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你
1: 偷羊皮？嗯，
0: 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1: 不行，
0: 你说怎么着？
2: 我们研究研究。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程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

0: 想升天，
1: 就是
0: 痴心妄想。
1: 我看呐，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0: 真的是。
1: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0: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2: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0: 对。
3: 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4: 到
3: 辅料车间，王秀
4: 到
3: 胶囊车间，孙晓霞
4: 到
3: 辅料车间，何嘉文
5: 到
3: 园艺部。
5: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3: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5: 哦，好。
3: 张美玲
6: 到。
7: 哎，
5: 船长。
7: 嗯，蒋文，有事吗？
5: 啊，我不能去园艺部。
7: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5: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7: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8: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了。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哦。哪儿？
0: 哎，这儿
1: 来。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干什么的光荣？
2: 哼，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3: 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1: 加

0: 全场八折。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1: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2: 请看六姊妹第25集。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乐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了！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情绪不佳到底是累了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为什么说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究竟该如何缓解低落情绪？今天的节目中，两位专家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常常会感觉到心累，打不起精神，那不少人呢会把这种压抑乏力当成是单纯的太累，不太放在心上。可殊不知，这种状态如果拖久了，就很容易发展成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是患上抑郁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情绪低落是单纯的

0: 心情不好还是抑郁症的预警信号呢？哪些日常小事可以帮助我们主动调节大脑，稳定情绪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还有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教授林康广。我们请两位专家一起带我们读懂情绪信号，用科学的方式找回身心活力。苏院士好，林教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也知道二位专家呢是长期深耕情绪管理还有抑郁症方面的研究。现如今我们看到很多人哈都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情绪问题，有些人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经常在网络的一些社交媒体上也会看到有些网友哈在评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留言，什么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都让我郁闷了啊，碰到这个问题我有点抑郁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首先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权威的数据，能不能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抑郁症的问题它的一个发病现状。
2: 在全球看来呢，抑郁障碍的已经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去年2025年全世界大概有3.321的抑郁的人群，这个呢不单单影响情绪，还会影响这个睡眠啊、食欲啊、工作能力啊等等。所以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我们全国性的精神卫生流行病学检查呢显示，成年人的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大概是6.8%，也就是说在一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经历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障碍。18岁到24岁人群他的发病更高，比如学生啊、上班一族啊，这个发病人群呢特别多的，
0: 是高发的人群。
2: 对对对，高发的人群。
0: 林教授，
1: 我也补充一点，临床上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抑郁呢，它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比如说它会出现在青少年啊、成年啊，甚至是中老年都会遇到的。他们的临床表现呢会有些差异，比如说青少年呢，他会现在呢可能会表现在青少年会表现为厌学啊、易怒啊，或者是睡眠的这种紊乱，对学习对生活都有一定影响的。那成年人呢，他可能表现为长期的这种疲惫啊，效率下降，对生活失去兴趣。中老年人呢则可能表现为失眠，躯体的疼痛，还有食欲的下降，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
0: 明白了。所以听完刚才两位的这些数据的分析和一些具体的描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表现也是略有差异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评判标准，大概来判断一下自己的情绪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疾病的可能了？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哈。我们通过这些图片来分别的详细解读一下大家的情况。
2: 普通的外心情和抑郁状态最核心的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持续的时间，一个呢是功能受损的程度。如果只是普通的心情不好，往往呢我具体事情有关，比如工作压力太厉害啦，还有考试没考好啦，还有对朋友发生矛盾啦，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很低落，跟朋友聊一聊，出去走一走，睡一觉，这个情绪我精力会慢慢恢复，也不会长期影响到吃饭啊、睡觉啊、学习或工作。可是呢要是真的有抑郁的话呢，他就提不起兴趣状态，维持2周以上，并且会明显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有小心了。
0: 好，那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行为。
2: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起来早醒，有些人呢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了以后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醒了以后也睡不着，脑子内呢老是反复想着问题。那第二个呢是预感

0: 丧失。嗯啊，以前呢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啦，运动啦，和朋友见面，现在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第三个呢，食欲下降，
1: 食欲也下降了啊，
0: 吃饭没有胃口。当然也有部分人反过来吃的太多，明显典型的食欲的改变。第四个呢叫全身乏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了。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工作效率下降，学生上课听也听不进去，当然处理简单的事情也觉得很费劲。第六条呢就是习惯的积攒，什么意思呢？就是总是觉得自己没用，拖累别人，甚至把很多问题都觉得是我做的不好。所以呢这些表现如果偶然出现，这不一定是抑郁症，但是越是如果它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2: 明白明白。
1: 那其实说到抑郁的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看到身边有些人啊有这种抑郁状态了，有些人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矫情啊，对吧？这事情有那么复杂吗？哎，我们看上去很简单，怎么到你这儿你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呢？大家可能会对一些情绪低落甚至抑郁的朋友有这种误解，所以你怎么看？
0: 抑郁呢不是简单的矫情，也不是单纯的想不开，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背后呢有明显的生物基础，我们的情绪跟大脑神经网络密切的相关，尤其是跟这个前额叶、海马、杏仁核、奖赏系统、多个脑区、长期的压力、睡眠不足、慢性炎症、内分泌紊乱都可以影响这些脑区的控制。比如前额叶就好像大脑的一个刹车系统，我管理系统，帮助我们控制程序，长期的压力会影响它的调控能力。海马呢跟记忆压力相关，长期的抑郁和慢性压力呢会影响它的可塑性，长期的压力呢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增加炎症的反应，影响神经体积的平衡。所以呢抑郁不是单单意志力不够，而是大脑身体和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 所以说到疾病这个问题啊，你看很多人说那得病了就得吃药，所以即使是这种情绪方面的疾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哎，我要不要赶紧去药店啊，或者找医生啊，给我开点相关的药我吃上，通过药物是不是能够马上起效，能够快速缓解我这些低落的情绪，就这种想法甚至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
0: 药物在抑郁治疗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期或者重期的抑郁，或者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病人自伤啊，自杀的风险的时候，药物治疗是很必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程序的问题都需要马上吃药，更不能低落的时候就要吃药，更不能自己去买药啊。所以对于轻度抑郁程序或者没有达到抑郁诊断的标准的状态之下，最好呢就评估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情绪问题啊跟长期熬夜啊、缺乏运动、晒太阳不够，饮食混乱、长期孤立、压力过大有关。所以呢要是解释不改变，仅仅依赖药物效果可能有限，也不能从根本上

0: 改善这个生活复兴的带来的歧视的影响。
1: 林教授，
2: 好，就我认为呢，就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哦，就抗抑郁药呢，它不是快乐药，就并不是你一吃药马上就开心的。就大多数的抗抑郁药物呢，它要需要2到4周慢慢起效的
1: 哦，
2: 有些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就是早期呢，药物也有些副作用，比如说头痛啊、胃肠不适啊、坐立不安啊，就等等啊。那特别是青少年，年轻的患者呢，我觉得用药要更加谨慎，就是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使用。就我们的建议呢是呢，如果是轻度的、短期的，情绪低落，完全可以先从睡眠的调节啊、运动啊和一些社交的支持。
1: 没错。所以这是刚才两位专家哈，从专业的角度给出我们关于药物的一些观点哈，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使用药物，尤其是不能自行去购药、自行用药，尤其是一些轻度的情况，完全没必要用药物，对吧？年轻人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专家来科学的使用。林教授刚才提到抗抑郁的药物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抗抑郁的药物呢不是快乐药啊，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记得苏院士您之前也大概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把抑郁放在这儿，它的反面，它的反义是什么呢？很多会说是不是快乐抑郁嘛，不开心那我就是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抑郁药物也不是说是快乐药物，而是什么？是活力。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活力，可能才会变成抑郁。就这个我有的时候理解不了啊，为什么这两个是相对的，是反义词啊？所以我们让苏院士跟我们讲讲，一旦人失去了活力，我们的身体心理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往抑郁的方向走去？
0: 很多人呢以为抑郁就是不快乐，其实呢抑郁呢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活力的系统受到影响，一个人抑郁的时候呢，不仅是心情不好，是大脑的动力的系统奖赏系统、情绪调节系统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对生活中本来有意义、有乐趣、有回报的事情反应变弱了所以呢抑郁的人呢常常不是不想努力，而是启动不了，
1: 启动不了
0: 对，他如果他知道应该起床，可是身体呢被按住了，他知道应该工作学习，但注意力集中不了，他知道家人关心他，可是他内心感受不到的这个温暖，他知道他以前喜欢的事情很好，可是呢就没有兴趣。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抑郁的反面不单单只是快乐，而是活力。活力包括身体的能量、生理的动力、对外界的兴趣、我他人的连接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会活力一点一点流失，经常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开始做事情没有动力，后来呢感官变得麻木，什么都不想做，跟着呢出现睡眠有问题了，吃饭呢疼痛呢、乏力了，身体的症状，最后呢可能强烈自责，我自我否定。所以预防抑郁不只是追求开心，而是要帮助大脑恢复活力。
1: 所以您刚才这个解读让我们明白了，就是抑郁的背面不光是快乐，不光是快乐丧失，而是我们的活力丧失。
0: 对对，
1: 就像身体被冻住了一样，
0: 对对，
1: 我的大脑也被冻住了。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任何事情它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所以接下来两位专家也给我们说说，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不起眼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习惯会持续在消耗咱们的情绪，然后慢慢的诱发我们这个情绪向低落的状态一步一步陷下去。
0: 所以有6个情况。第一，长期待在密闭的地方，缺少日光照射，光呢不够会影响昼夜的节律，影响血清素啊、褪黑素的调节，人就呢很容易白天没有精神，对，晚上也睡不好。那第二呢就是久坐不动，几乎不运动，运动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可塑性，

0: 改善炎症状态，长期不动呢，大脑缺少积极的刺激，情绪调节能力会下降。第三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昼夜颠倒，睡眠的紊乱会影响前额叶的功能，让人更加容易焦虑。第四种，饮食太单调，大脑呢需要稳定的能量和营养，长期的高糖高油精加工食物会影响肠道菌群的情绪的稳定。第五种，就是长期的独处，缺少社交交接，我们呢都需要被理解、被回应、被连接，长期孤立，大脑缺少正向的情绪反馈。最后第六，长期高压工作或者学习，身体呢一直处于在硬质状态，大脑呢就很难恢复。
1: 您刚才说这六条哈，好多都能套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么一说，其实大家真的应该从自己来改变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六种不良的这种行为或者习惯，真的是会慢慢耗竭您的这个精力，耗竭您的活力。再发展下去，您各种情绪的波动，尤其这种低落的状态，就会慢慢的出现在您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小心这些问题哈。所以刚才其实林教授也讲到了，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大家都会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当然也有不同的一种特性啊。那我们说过来，是不是原因也各有差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分析分析。刚才苏院士讲到可能是更普遍的那种不良的那种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吧？那具体我们先说说青少年，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导致他们出现情绪波动抑郁的原因有哪些呢？林教授，
2: 青少年的抑郁呢，它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它是由比如说生理啊、心理啊、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共同作用。心理层面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一个考试不利啊，跟别人发生冲突啊，都会可能放大成啊，我什么都不行，都什么都做不好。环境社会的层面来看呢，比如说学业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啊，比如家庭关系很紧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啊。那临床上有些孩子呢，就是看起来是厌学啊，就是脾气很大啊，玩手机啊，就家长经常怪，说这个孩子经常玩手机，
1: 不想上学。
2: 对，但是通过我们医生来评估呢，我们其实进一步会发现，青少年呢，他的这种抑郁呢，不一定表现为，比如说我很难过啊，我很悲伤啊，就他要哭啊，但可能更常见的就是比如易怒，啊，就很容易发脾气，比如说他不想上学，啊，拒绝上学，逃避沟通啊，就等等啊。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青少年，那接下来林教授再来给我们分析分析青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那些诱因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不同年龄段呢，它的诱因呢是有些差异的。我先说青少年的压力啊，它主要集中在学业压力，啊，自我认同感，啊，同伴关系啊等等。那成年人的呢，可能更来自于这种职场激烈的竞争呢，经济压力啊，育儿的压力啊，婚恋关系啊，人际关系啊，以及长期的这种透支身体啊。那中老年人的诱因呢，它往往和一些慢性病、疼痛啊，以及退休后的一些角色的变化、睡眠问题啊，啊，以及一些孤独感啊。就老年人的话，子女不在身边，
1: 在身边，
2: 很容易有这种孤独感啊。退休以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啊，以及有一些身体机能的这种下降，它的临床表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把这种情绪问题给它躯体化。比如说他不会跟你讲，就是说我抑郁了，他可能很多时跟你讲我睡不好啊，我这里痛那里痛，全身都不舒服，或者说我胃口不好啊，全身都没力气。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这个归因于啊年纪大了啊，他其实呢就是也跟这种心理啊精神啊情绪有关系。因此呢，我建议呢，就无论哪个年龄段啊，只要有一些情绪的低落啊，高兴不起来啊，兴趣下降啊，我觉得都应该把这种心理健康卫生纳入到我们的评估里面去。
1: 没错，如何来干预这些不良的原因啊？如何给我们的大脑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摆脱这些不良的抑郁？

0: 我们的状态哈，那在这儿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结合这些图片，我们请苏院士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都团队非常关注一些非药物的干预办法。嗯，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几种。嗯，第一种呢就是出门运动。
1: 出门运动。
0: 啊，出门运动。 这个运动呢，是其实很重要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一个运动器官，嗯，它同时间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嗯，运动以后会分泌出了很多营养因子，影响大脑的健康，嗯，所以这个对大脑健康非常有用。规律有氧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海马区神经的可塑性，嗯，改善炎症症状，嗯啊。 第二点呢，就是要多晒阳光。
1: 多晒阳光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光通过视网膜，它会影响大脑的生物系统，帮助我们稳定这个昼夜节律，也跟这个血清素啊调节有关系。要是白天见光不足，晚上也过度用手机，就容易昼夜颠倒，睡不好。 第三呢，就是规律的睡觉。嗯，睡眠呢是大脑修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长期睡不好，会影响前额叶对情绪的调控，让我们更容易焦虑。上面还有几个方法。嗯，就是好好吃饭。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肠道与大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均衡的饮食。 可以为我们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营养，也有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第五呢，就是要社交互动，比如每天跟家人散散步啊，嗯，跟朋友聊几分钟啊，也是都跟大脑积极的反馈。第六种呢，就是先动再想，嗯，什么意思呢？当大家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人容易。 越没有动力，越不动，越不动呢，就越没有动力的循环。这个时候呢，不能总是等到有心情再做一个事情，是应该先做一些非常小的动作。哦，比如，开开窗啊，嗯，到楼下走一走啊，嗯，洗洗脸啊，给朋友发一句话等等。
1: 这个呢，都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程序，所以这个六种的事情呢，这个核心就是帮助大脑重新恢复节律、连接和活力。嗯，明白。所以刚才我们一共说了六种方式，看上去都特别的简单，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哈。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个有用吗？哎，其实除了药物和一些其他的心理干预之外，真的是非常有用。 就像刚才苏院士所讲的，就是我们来帮助激活大脑的这种功能，激活它的连接，激活它的活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说一说这六种方式，它们的一些特点。先来说说刚才苏院士提到的运动哈，苏院士有一个特点，就是别看岁数已经很大，接近80岁了，但是每天还是有规律的运动的。再忙也不能，究竟是从哪些层面对我们的大脑发挥作用的，可以来缓解那些低落的情绪的？另外，您个人有没有？
0: 给大家的一些推荐的运动方式，其实什么运动都对我们有用。比如我就自己喜欢，走路，
1: 走步走，
0: 每天上班下班，晚上回到家看看这个手表，哎，我还差2-3千步，我就原地踏步，
1: 哎呀，
0: 这样把它走完，
1: 哎呀，
0: 这样呢觉得对自己身体非常好。 对我们的积极的程序，也有改善。我觉得呢，对普通人来说呢，不一定要做很强烈的运动。
1: 嗯嗯，
0: 很重要就是坚持。
1: 坚持
0: 啊，比如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等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运动以后出小小汗啊，呼吸加快啊，可是还能说话。
1: 嗯，
0: 这样呢，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坚持几周以后，大家都会慢慢觉得，你的睡眠、你的精力。

0: 程序都会出现改善。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可以每天出门先走走，5分钟、6分钟，关键呢不是长度，而是坚持。
1: 好，谢谢苏院士。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林教授哈，给我们讲讲刚才苏院士提到的睡眠很重要。现在呢，由于学习工作的压力，包括很多朋友要熬夜加班，确实很多人睡眠不太好。还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因为会觉得我平常没有太多时间进行娱乐放松，那我可能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又安抚好了家人甚至孩子，哄睡了以后，我就那一点点时间自己来娱乐一下，我刷刷手机。大家会说这可能是临时的，没关系，对吧？白天我精神如果状态不好，可能是那么几天的事儿，我熬夜看球了嘛，或者是我通过周末不觉，我下午工作不忙的时候，我睡个午觉补一补，是不是能够补回来？所以林教授，您怎么看大家这些说法？如果长期的昼夜颠倒或者睡眠紊乱，会不会对我们的精神情绪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2: 睡眠不好呢，跟抑郁呢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他们的影响是双向的。比如说第一，就长期的睡眠不好，它也会比如说包括难入睡啊、早醒啊、浅睡眠啊，或者睡眠质量差、很多梦啊，它也会增加这种抑郁的发生风险。那反过来就是情绪不好、抑郁的，它也会出现是难入睡啊、很容易早醒啊，形成一个睡不好、情绪差，然后更加睡不好，这样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1: 恶性循环啊。
2: 所以说从机制上来看呢，比较多的研究啊表明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前额叶，和一个海马重要的一些脑区。我们前额叶呢，它的功能下降以后呢，它会导致我们这种推理能力的减弱，更容易陷入这个负面的情绪，走不出来。那我提到了一个海马的一个区域，那海马呢也是跟我们记忆啊、恐怖的记忆啊等等都有关系的。它的功能受损呢，也会出现的，就是导致睡眠不足，引起的这种专注力差啊，就是短时的记忆受损啊，就等等。睡眠不足呢，它会增加我们机体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其实呢，这种炎症反应呢，它是非感染性的啊，这种低浓度的炎症水平的增高啊，这种炎症反应的增高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0: 去评估了，找专业人士评估了。
1: 明白。
2: 嗯，好，谢谢林教授的分析。我们也请苏院士再给我们支支招哈，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怎么能够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改善，改变他们入睡困难呀，或者是早醒啊，或者是睡眠很浅，质量不佳这样的情况。
3: 第一呢，有固定时间起床，因为这个呢可以稳定我们的生物钟啊。第二点呢，就是白天增加光照和活动。
2: 嗯
3: 啊，你白天越清醒，晚上呢就越容易有睡意。
1: 对
3: 啊，白天全局不动不见光，晚上就很容易睡不着，
2: 就不困了。对，
3: 不困了。对对对。
2: 嗯，
3: 第三，睡前呢不要看太多手机。睡前一小时尽量少看手机，因为呢手机这个光很强的，这个呢会刺激我们大脑变成兴奋。第四呢，不要在床上面反复考虑一些焦虑的问题，要是躺到床上面20-30分钟睡不着，可以起来出去喝杯牛奶啊，听首歌啊，有睡意再回来。那第五呢，就下午呢最好尽量不要喝一些咖啡啊、浓茶啊，这样呢有些人对这些有敏感，喝完以后晚上睡不好。
1: 对
3: 啊，那最后呢就是白天不要补觉，要是白天一定要睡个午觉的话，最多不要超过30分钟。
2: 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给到的一些方法中还有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啊。那么这个饭到底要该怎么吃呢？怎么吃才能叫好好吃饭？
3: 第一，要多吃有优质的蛋白，比如鱼啊、蛋啊、奶啊，还有需要有足够的新鲜的蔬菜，也可以服用一些坚果，包括一个药食同源的枸杞。
2: 枸杞，
3: 枸杞，这个枸杞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虽然它是一个中药，可是它里面的成分很多，单单说它的多糖，它有30多种。现在呢可以把它最有用的5种多糖提出来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做枸杞糖肽。这个枸杞糖肽呢对治疗抑郁非常管用。
0: 我和苏老师呢就做过一项维持6周的一个双盲的随机的安慰剂对照的一个临床试验，就是我们主要目的呢就观察刚才讲的枸杞糖肽对改善青少年的预下的一个抑郁。这种被试就分为2组啊，一组呢就是服用枸杞糖肽，另外一组就安慰剂啊。就是评估者呢也不知道啊，就是被试是吃的是安慰剂啊还是干预剂枸杞糖肽。那结果呢就显示啊，就枸杞糖肽呢它可以改善啊，就是青少年预下症状，特别是对于那些这种无助感这种阻滞啊，以及一些无力感啊、低动力状态，那它可能的机制呢我们也有研究它可能跟免疫功能有关系。就是我们检查了这些被试里面的它的血样，我们找到了体内一种致炎的因子叫 IL-17A， 它就白介素 17A。那抑郁的时候呢，就是就我们的枸杞糖肽呢就通过降低IL-17A 的这种水平从而改善的这种抑郁。那这些研究呢我们没有观察到就是被试服用枸杞糖肽有明显的副作用整体的耐受性很好。
2: 明白。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其实都表明我们这种均衡的饮食、科学的饮食，甚至我们一些中医药中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药材，其实对于我们整体身体健康包括心理健康的调整
0: 是的
2: 都是有作用的。也相信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的开展，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我们一些食疗康养的一些方法。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刚才苏院士提到的增强社交的连接。其实社交我们首先要从咱们身边的人开始，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抑郁的朋友哈，他可能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了，就是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家人亲属可能和他都很难发生联系，对吧？所以孙院士，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怎么能和我们的亲人朋友们来达成这种有效的沟通？
1: 有抑郁的人呢，最痛苦的地方呢，就是他觉得自己跟世界断开来了，所以家属跟朋友的陪伴非常非常重要。但陪伴的方式要对，很多呢时候，比如说的是没有效果的，比如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了，我只说别人比你更难呐、你要坚强一点啦、你有什么好抑郁的啦？那这些呢，听起来好像是鼓励，其实对于这些有抑郁的人呢，增加他的压力。
0: 哎，对
1: 啊，所以呢，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可以说，我知道你很难受，你现在也不用马上好起来，我会陪着你，愿意跟我说，我就愿意听啊。要是你不想说也可以，我陪你做一下，这样呢他就觉得你有一个认同了，这样呢对他就很有帮助的了。有些人呢就不喜欢热闹的场合，所以呢也不要强迫自己参加很多聚会，社交互动不是越多越好，所以呢很重要就是可持续的，比如一个你信任的人跟你聊几分钟，我家人一起散散步，参加一个很小的范围的活动，都是很好的连接。
2: 我也想补充一下呢，就是作为家人或者朋友，我们怎么来沟通呢？最重要呢，就是不是讲道理啊，就是我觉得要让对方感受到，比如说我被理解的。沟通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三个原则。
0: 三个原则，
2: 第一，少评判，多倾听，不要急着去纠正，也不要急着给一些建议。第二，又少说教，多确认，患者的一些感受，让患者感受到自己被接住了，你理解他了。第三，我觉得话题要轻，要具体，就不要总围着这个病状。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有时不太想聊很深的话题。家属也不要强迫他快点打开心结，要轻松日常没有压力的聊天，他本身呢就是一种连接。有时候安静的陪伴，比轰轰烈烈不停的劝说，更有效。那如果家人有抑郁症呢，陪伴要做到四个关键词：第一就理解，第二呢稳定，第三呢叫协助，第四是警觉。理解呢，就是因为抑郁症不是一个性格软弱，是一个人精力下降了，兴趣也减退了，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觉得自己都没有价值感，所以家人呢首先呢要把它当成一种需要治疗的，和支持的一种疾病。第二点呢是稳定，就是患者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觉得家庭的这种环境越稳定越好，不要天天追问，你好点没有啊，也不要因为他暂时做不到而责怪患者。第三呢，我想讲一下，就是要有适当的这种帮助，比如说家属可以帮患者完成一些他现在觉得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去看诊啊，或者服药啊。第四点，我就要警觉，如果你听到患者跟你讲活着没意思啊，我拖累你们了，我不想再撑了，而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只靠劝，也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时候呢要联系医生，必要时我觉得要去看急诊啊，或者找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看的。
0: 好，非常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我们每个人随手就能做到的几件小事啊，我们坚持下去，持之以恒，那可能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改变，看到您病情的一种修复啊。所以大概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是我们坚持做一两个星期就能看到效果，还是要更长的时间？要不要和一些药物相配合呢？
1: 通常呢肯定要几个星期，
0: 几个星期，
1: 比如调整了四到六个星期，这个低落、失眠、兴趣下降完全没有缓解的话呢，不能不理他了。特别是出现明显的自我否定，一定要

0: 及时的去看看。
1: 如果出现一些自杀的想法，或者已经出现的一些行为，就不要等了，就马上要就医啊。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治疗抑郁呢，不是只有吃药啊，也有今天我们谈到了啊，这六种啊办法，关键是要看疾病的严重程度啊，选择合适的方案。
2: 好，再次谢谢苏院士，谢谢林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情绪调整、关于抑郁症相关的知识，谢谢二位。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河南南阳，一座被历史厚爱的城市，先贤文脉撑起了南阳的风骨与气度，而南阳的风华不止在史册，更在繁花之间。这里坐拥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几千种月季次第绽放，一万株花木汇成浩瀚花海，4350份全球种质资源构筑起月季基因银行，一朵花绽放成大产业，串联起种植、加工、科创、文旅，创造出超40亿的综合年产值。从千年流传的古老月季，到遨游太空的新育种，南阳月季自历史深处走来，向繁花满径的未来盛开。在这里，花不再只是装点街巷的景致，更是南阳面向世界的语言。它以温柔而蓬勃的力量开出满城锦绣，育成富民产业，在古今交融之间盛放出独属于自己的时代芬芳。
2: 常有人问我，戏外最留恋的地方在哪里？其实不是片场，也不是舞台，而是我家那一方小小的花园。这些年来，除了家人的陪伴，便是这些无言的花草，教会我最多关于时间的秘密。养花和演戏一个道理，急不得，你得尊重它的节奏，慢慢来。我爱他们绽放时的万千姿态，更是敬畏他们在寂静中积蓄力量的过程。今天我将来到月季之乡，去亲眼看一看那片能把四季都留在枝头的浩瀚花海。
0: 我们这一生哪怕看过千万风景，依然会为一朵花的悄然绽放而驻足。花好像天生就带着一种魔力，当我们习惯了花开有时，认定它只在春天报道，它却偏要与我们月月相逢。就像我们的生活，也许奔波，也许平淡，但只要我们保持好奇与期待，在某个角落总会有那么一朵花，正默默攒足了力气，准备给你一个始料未及的惊喜。
3: 哇！
2: 哇、哦！全是花！
3: 天哪，花海啊，太美了！

0: 宽哥，你来过南洋吗？
1: 第一次，但是第一次就这么惊艳，我真的就是看到全是月季，而且这都是大花月季，我可能一年只能够种出一朵那么大的花，这里全都是
0: 发财了的感觉，
1: 全都是。
0: 我也是第一次到南洋
1: 啊，是吧？
0: 就是、之前对于南洋的印象就诸葛亮，就是文化符号。但我来了之后，原来南洋的月季花如此出名。
1: 对，
2: 月季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四季诗篇。早在唐代宫廷苑囿之中，此花便已广为栽种，因其风姿绰约，常被绘入画中。北宋宋琦在《忆不发》蜕变为千姿百态的花中皇后，她生命力极强，足迹跨越寒温热三代，从烟雨江南的温润庭院，到北方凛冽的阳台窗台，皆能蓬勃生长，便滋养了独特的庭院美学。十八世纪，他远渡重洋，与欧洲蔷薇杂交育种，成功培育四季开花的现代月季品种，极大丰富了世界花卉谱系，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浪漫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在我看到这么多花之后，我特别好奇南洋到底有多少月季花，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在整个中心城区内种有1774万余株月季花，有1000多个景观设置点，2万余米的花墙。哇，
1: 那你这个功课做得太好了。
0: 这个数量简直太可观了，所以意味着我们到的每一个点就只是这万米花海的其中一部分。
1: 对，月季啊，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也喜欢自己去种植的一种植物。不仅有这些大的，还有这种小的。
0: 哦，小的也是月季啊？
1: 也是月季，这是藤本类月季。
0: 刚才宽哥你说你自己会种月季花？
1: 对。
0: 你种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
1: 我种出来的有橘色的、红色的，包括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玫瑰色的啊，然后还有，偏紫色的。
0: 它种类太多了。
1: 对，
0: 颜色也很绚烂，
1: 而且香气完全不一样。
0: 天哪！所以如果来这，绝对不能只是走过路过拍过，一定要用鼻子去感受它。
1: 对，所以你看那些小蜜蜂为什么这么幸福，它到处都在采。
0: 你在跟蜜蜂说不好意思是吧？别被蛰到。
1: 没事，它不会蛰人的。哦，
0: 是这样。所以闻到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1: 它这种味道好像并不像大花那么香。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来到南洋真的要好好的，到时候请教一下我们这里的专家，怎么能够培育出这么好的花，这么多的品种。
0: 有一位专家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好好去讨教一下。
1: 太好了，
0: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期待。

0: 又来到了一个美妙的地方，40000多种。
1: 对，宽哥，你真的是做足了功课。
2: 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全国规模最大、保存越级的种质资源最全最多的一个种质库。
1: 对，
2: 而且呢，这里应该是保存了大概4300多种。
1: 对，是4300多种，这其中包括了野生蔷薇，还有古老月季。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古老月季，怎么样？哦，
0: 太期待了。
1: 这是这
3: 它吗？
1: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株月季，它的名字，
3: 这个名字
0: 好诗意呀、
2: 云蒸霞蔚。
1: 对，它的名字叫做云蒸。

0: 霞卫，你们可以猜一下它是来自哪个朝代的品种？
1: 古代。云蒸霞卫，
2: 如果是从这个名字上说，最早其实是被收录在《世说新语》里面。那要追溯到东晋时期了，大画家顾恺之，他看到山前的美景，他做了一首诗，其中的原文有“云星霞卫”，兴盛的兴。
0: 对。
2: 但是慢慢的，就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被用成了“云蒸霞卫”，就是形容一种升腾起来，云雾层层叠叠，就如同这个花的样子一般的形态。所以古代这个答案一定是对的。
0: 对，云蒸霞卫是来自清代的一个月季品种。对它的记载嘛，可以追溯到清代的一个叫评花馆主，他所著的一本月季花谱。月季花谱中呢，记录了当时有100多个月季的名品，我们的云蒸霞卫也是其中的一员。
1: 哦，所以我种了那么多花，后来发现这些花甚至于上百年的历史，
2: 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花跟几百年前的人看到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我们现在是在通过它和我们的古人对话，和他看到了同一种花。
3: 云蒸霞卫，传承东方气韵的清代月季名种，此花直径可达10厘米，属大花型，花型大气端庄，淡香悠远，枝姿直立苍劲，花瓣为肉粉色，基部略带黄色，花开之际瓣质温润如古玉，花色晕染如云霞，尽显含蓄蕴藉、气韵生动的东方意趣。它历经百年风雨，仍完整保留古老月季的原生基因与古典神韵，在繁花世界里静静诉说着中国古老花卉的文化底蕴，成为传统东方审美与现代园艺智慧完美交融的不朽典范。
0: 它的花型其实也是很大，而且你们可以闻一下，它有一个淡淡的甜香味，
1: 甜甜的。对
2: 对，而且淡淡的。
1: 对淡淡的。
0: 花又大又香又淡雅，真的就是我觉得老祖宗的这种智慧。他们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一个展品，而是扎根泥土向下生长，然后一直活到现在会开花的一个文物。
2: 哇，会开花的文物，这个形容
1: 活生生的文物。
0: 我们看看这一朵吧。
2: 宽哥，你看它的名字，
1: 莫奈，画家。
0: 是的。因为莫奈的它是条纹型的月季，它的条纹是粉黄白这种交织的。
3: 莫奈月季2012年在法国问世，是极具代表性的条纹灌木月季。其命名灵感源自印象派绘画对光影与色彩的独特诠释，一经推出便广受赞誉，成为现代园艺标志性品种。饱满的杯状花型，舒展又不失雅致，粉黄与奶油色条纹自然交织，随性晕染，层次丰富如油画笔触，被誉为开在枝头的印象派画作。它跳出古典花卉的温婉含蓄，以大胆鲜明的视觉张力尽显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灵动，与东方古老月季的内敛气韵形成鲜明对照，用鲜活浓烈的美感书写出现代月季多元张扬极具艺术冲击力的独特气质。
1: 像油画一样，云蒸霞卫就是属于这种水墨画的清雅，那么莫奈就是油画。
2: 云蒸霞卫就很中式美学，而莫奈就确实代表了整个印象派的那种色彩的浓烈。
4: 对对对，
0: 我们春天看到的颜色其实都是比较浓郁强烈的，但是如果随着温度升高，夏天高温，它的条纹就会慢慢的变淡变浅，甚至会变成一朵纯粉色的花。随着秋天天气转凉，转凉的时候它的条纹会慢慢的又显现，

0: 我们看完风格迥异的、我们就带你去看看花型比较特别的月季怎么样。
1: 好、
0: 走，我们往这边。这个品种叫烟花波浪，我给你们抬起来看一下。我们看一看它的形状，你们觉得像什么？
2: 像菊花。哎，
3: 确实很像，它的花型很特别。
0: 烟花波浪呢是一个最善变的月季。
3: 善变，
0: 它的单花期从最漂亮的时候到凋谢、只有2到3天、首先是它的花色，花色我们刚刚有看到、初开的时候是明媚的艳黄色、盛开的时候随着光照的加强和温度的升高，它的尖端会慢慢的变成粉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晕染。它第二个善变，善变在哪里？是它的花型。一开始我们刚刚看到的像菊花一样波浪形的展开，夏季高温暴晒的时候，外围的一圈花瓣会完全的展开，更像莲花的形态。
3: 莲花哦，它又像菊花，也会变成莲花。我喜欢这种善变的花朵。
2: 烟花波浪，记住它了。
4: 烟花波浪是现代灌木月季中极具辨识度的经典品种。花开时如烟花绽放，风过处如波浪翻涌，因此而得名。此花直径可达8到10厘米，花瓣约70片，半圆呈细密飘逸的波浪褶皱，花色初为明亮淡黄，经日晒后边缘渐晕绯红，层次分明，明快雅致。它彻底跳出了传统月季的圆润花型，以独特的波浪褶边自成一派，刚柔并济，令人过目难忘。因其极高的观赏辨识度与稳定出色的园艺性状，现已成为全球庭院与景观应用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名品。
2: 太美了。
3: 对，太漂亮了。
0: 那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今天要交给你们。我们看这么多的我们的自愈的新品种，你们可以在里面找一找，我们还有一位会施展隐身术的老顽童，先让佳妮找一找。
3: 把你目光放近点。
2: 啊，你是说这个吗？
3: 终于找到它，绿萼。
0: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会这么绿
3: 吗？对啊，就是花都是彩色的，这个颜色就变成绿的了。那蜜蜂找谁去采啊？
0: 绿萼呢，它之所以会有现在四叶飞花的模样，因为它的雌蕊退化，而它的雄蕊是异变成了萼状片的花瓣。它只能通过扦插、嫁接、压条这种形式来存活下去。
3: 真不容易啊。
0: 对，从宋代到现在从来不缺乏被它吸引的养花人。
3: 所以它是靠人类的能力活到现在。
0: 是的，它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然后呢，西方其实也是有一群好奇心非常重的养花人，他们也没见过绿色的花，所以他们把它叫为中国绿月季。
4: 绿萼是中国古老月季中的传世奇种，也是世间极为稀有的绿色月季珍品。花茎4到6厘米，花瓣细密纤巧，层层叠叠，通体凝着一抹清冽的碧玉之色，不与群芳争艳，自带绝尘风骨。历经千年岁月，依然保持原生姿态，是真正意义上的月季活化石。它的花瓣并非寻常肉质，而成独特的萼片状，通体青绿如玉，无红粉俗艳，在万紫千红的月季世界里独树一帜。这份清冷又神秘的绿意，让它成为古今园艺中最具辨识度的异类，也是中国古老月季文化里不可复制的稀世瑰宝。
0: 那绿萼呢，在开花的时候颜色是由浅绿慢慢到深绿过渡的，初开的时候颜色是浅绿色的，非常的温润，也被叫做蓝田碧玉。它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绿蝴蝶。

0: 啊，绿蝴蝶。所以说实话，这些年来我孩子问我花为什么就没有绿色的，我说是啊，绿色就是没有的，在自然中没有。你看我打脸了，这次回去我一定要告诉他，我们中国有绿色的花，真的很美，叫绿萼。
1: 太奇妙了，真的学到好多东西啊。
2: 应云老师，他是主攻我们的月季新品种创制和新品种培育，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他呢也在那里等着你们。
1: 走吧，
0: 期待。

0: 安院长您好，安院长您在花丛中若隐若现。
1: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呢我们大家看到了好多美丽的月季，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么我就带大家去溯源一下。
0: 所以安院长，刚才如果说我们是在月季的博览园里，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可以溯源的博物馆里。
1: 对，你们看前面这种花你们认识吗？
2: 我拍戏的时候经常会在山里面看到。
0: 所以它是野生的吗？
2: 不仅如此，它有的时候是会往上爬，有的时候它会沿着山体往下挂，它会是满地匍匐的。
1: 它就是野生的蔷薇。它这个花瓣你看是五瓣花，完全露心。为什么长成这么样呢？因为那个植物呢它要活下来，昆虫啊就去传粉。我们的古人他就发现，哎，这个花儿挺好看，它可以就是说我拿回去把它种成院蔷吧。两千多年前古人把这个种子拿回去播种，然后他们还有这个扦插呀嫁接呀，把这种单瓣的蔷薇然后逐步的就是驯化成了重瓣的蔷薇，具有四季开花的基因，这是我们中国古老月季特有的基因。
0: 所以这个是整个月季的缘起。
1: 对，
3: 野生蔷薇是月季最古老的样子，早在人类为月季赋予万千姿态之前，它便已绽放在山野之间，没有层层叠叠的重瓣，只有简简单单的五片花瓣，素颜朝天，不施粉黛。中国不仅是月季的缘起，也是众多野生蔷薇的故里。这些来自山野的小花从不以色取悦世人，它们的花瓣单层完全敞开，让蜜蜂一眼便能寻见花蕊，完成生命的繁衍。后来人类开始培育它，从单瓣到重瓣，从深山到庭院，从野生到栽培，两千年育种史起点就在这朵看似平凡的山野小花上。
1: 其实好多的优良基因呢都源自我们的野生的蔷薇，因为野生的蔷薇呢它的适应性很强，抗逆性也很强，它好多这种优良的特性呢目前依然还是我们做杂交做的一个亲本材料。这种蔷薇呢它这个驯化过程加快的时候哈，我们有了这种播种啊扦插呀这种繁育能力，就是说大家有掌握了这种技术以后，它慢慢的就加速了它这个演化的进程。刚才我们看到了蔷薇单瓣的样子，那么呢荼蘼就是重瓣的蔷薇，它是逐步演化过来的。在这个自然界里不同的蔷薇，我们古人进行了一些选育工作，逐步发展成后来的月季。单瓣的蔷薇是月季原始的祖先的话，这个是成立的。荼蘼呢其实在北宋的绘画里面都已经出现了，现在的科学家呢进行了基因测序，发现呢它是白木香和金樱子杂交的后代，就是说我们古人已经进行了这种杂交。
2: 怪不得古代有人说是叫做飞鹰会，古人就是把这个荼蘼搭一个大的棚棚，把它种在上面，请好朋友来喝酒。
4: 对，
2: 这花瓣一落下来掉到谁杯子里，谁就举起杯喝一口，然后凝诗一首。哦，好浪漫啊。
1: 在那个蔷薇里面，然后木香组里面，它这个花非常的大，花瓣数啊就快到100枚。想象一下，就是说它开得非常多的时候，它像白色的瀑布一样，这么多的花瓣然后慢慢落下来，那种场景特别的浪漫唯美。
3: 荼蘼的花期恰在春末夏初之交，荼蘼花开标志着春天花季的结束，是名副其实的

0: 送春之花。荼蘼学名大花白木香，古人给它取了不少好名字，韵有才客、雪璎珞、百宜之杖、独步春、穷寿带、白曼君、雪梅敦等，光名字就有十几种，每一个都透着风雅。作为蔷薇科蔷薇属的一种蔓生灌木，荼蘼枝条细长柔软，常向上攀援而生。每年暮春，它开出白色重瓣花，层层叠叠，香气浓郁。花繁的时候，整片花架如雪瀑倾泻，离很远就能闻到香。
1: 苏轼有首诗，就是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这个花语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指等到荼蘼花开的时候，其实春天已经到了春末，要到初夏的时节了，所以它不跟百花争春，带着一个点淡淡的忧伤，就是盛花期已过。但是我们往好了想呢，就是春天结束之后，
2: 夏天来了，
1: 盛夏要开始了。
2: 你拜了还有这么多呢？
1: 对呀，
3: 对对对对。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古老月季。刚才讲到了野生蔷薇是月季的祖先，那么这个月月红呢，它是培育现代月季的重要亲本，就是我们在中国呢最早出现的四季开花的月季，它就是月月红。这个四季开花的基因只有我们中国的古老月季有，
1: 这个太了不起了。
2: 所以现在所有的月季花，就是能够四季开的月季花，都是有其基因在里面。
3: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是欧洲的蔷薇，他们如果要想开发一个就是四季开花的这种月季的话，没有这个基因它是弄不出来的。
1: 所以中国的古老月季，它的基因里是带有强盛的生命力的。
3: 对，在这个十八世纪末呀，我们有几款那个月季哈传到欧洲。在欧洲啊，当时是没有四季开花的这种蔷薇的，然后他们的育种家呢就把我们这种中国古老月季和当地的蔷薇进行杂交，在1867年培育出了一款月季，然后叫法兰西。就是法兰西呢就是月季的分水岭。在1867年以前呢，它都是古老月季，但是1867年以后培育的月季就属于现代月季了。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法兰西长什么样，这就是1867年第一款现代月季，所谓的第一款现代月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月红，它花都比较小。月季哈，如果它的花型比较小的话，和当地的蔷薇杂交，它产生的月季的花型没有那么大。但是为啥它出现法兰西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不仅仅是那几款月季，我们古人呢用他们的智慧培育了好多的古老月季，然后这些古老月季呢到达欧洲以后，然后就产生了现代月季。他们国外的人都觉得，哎，这个它有香味，然后它四季开花，颜色哈，它也比较丰富，所以说都叫现代月季。
2: 月季、蔷薇还有玫瑰，我们平常人怎么分辨出来？
1: 我先说一个错误答案，就是月季、蔷薇、玫瑰都叫 rose。
3: 这个 rose 是也没有错呀，因为在英文里面人家就叫 rose。
1: 是的，但是呢，到中文里面它就是分类了。
3: 其实月季的叶子呢，你看它一般是3到5片，摸起来它是光滑的、
2: 平整的。
3: 然后你再看它这个刺，它这个刺叫皮刺，掰一下都掰掉了，这是它的特征哈。然后你再看我们的玫瑰，它的叶子是比较褶皱的，你看。刚才那个月季呢，质地上来说它是葛质的，但这个是纸质的。
1: 潘院长，您说它叫玫瑰的时候，我觉得我天塌了。原来玫瑰是长这样的，它跟我印象里的玫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印象的那个区分其实就是一个
2: 错误的
1: 美丽的错误。
3: 这是真正的玫瑰。其实刚才你说的玫瑰，就是花店里面卖的这种玫瑰，应该说是用以做切花的这种现代月季的这个类群。比如它茎干比较粗壮了，花型比较好看呢。平插期比较长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拿来做切花月季。到花店以后呢，它就有了个玫瑰的名称，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商品名，但真正的玫瑰就是它了。
1: 但是它的叶片是可以区分它的这个。
3: 对，叶片你看它这个色彩呢浅一点，你看那个深一点。它这个刺呢
2: 细长细长，刚才是片状的那种薄薄片状，这是一个。

0: 真的尖，像针尖似的。
1: 对，所以说呢，它能做切花吗？那肯定做不了啊。从它的花型，它是一种平盘型，它开放的时候它容易散瓣，
0: 容易耷了，
1: 对，
2: 全散了。
1: 对，所以说呢，它是不能做切花的。花店里卖的呢，切花月季呢，其实都是现代月季。哦，玫瑰它这个花型就是这种平盘状，相当于一个浅杯状。然后从那个色彩上来说呢，就是玫瑰它基本上就有这种玫红色呀、粉粉的颜色呀，还有白色呀，它的色彩是没有那么丰富。蔷薇的刺呢也是皮刺，和月季的刺形态相似。蔷薇呢，它的叶子哈也是有纸质的，有格质的，但是蔷薇的颜色比玫瑰又丰富一点，它有黄色的，也有一些玫红啊这种颜色。所以说这三种植物呢，它从这个形态学特征上来说，它就是完全就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月季、玫瑰、蔷薇呢，它是蔷薇科蔷薇属的三姊妹。蔷薇逐步的演化，一个分支呢它演化成玫瑰了，一个分支呢演化成月季了。所以说月季是品种非常多，然后它是集大成者的一个系列。
2: 那现在月季这个家族是不是最壮大的？
1: 对，月季呢，现在全世界的现在已经有超过4万种，
0: 4万多
1: 啊！但是我们的育种家呢，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些杂交啊？还在做一些创新？因为呢，我们还希望就是说发现它更加有价值的基因，我们要去挖掘它，继续培育比较好看的呀这些品种。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把就我们的月季种子送上太空了。
0: 送上太空为什么的？
1: 用这种太空育种的方法，然后我们期待培育更好的品种啊。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2: 太期待了。
0: 太空育种，
2: 宇航小种子，
0: 对，宇航种。
3: 在南洋，月季种质资源得天独厚，但想要突破品种瓶颈，就需要创新育种路径。为选育花型更美、花期更长、抗性更强、适应性更广的优异月季，7570粒历经层层筛选的种子，前往120公里外的太空，开启了一段浪漫之旅。太空月季育种并非简单搭载，而是借助太空微重力、高真空、强宇宙辐射环境，诱发种子产生自然基因变异，再带回地球定向培育，优中选优。低温、春化、消毒、催芽、育苗，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万千期待，只为育成属于中国自己的月季新传奇。如今，新一批太空月季幼苗已在南洋破土萌芽，从浩瀚宇宙到田园花海，一粒种子续写南洋月季的科技与浪漫。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月季生物育种的工程研究中心，这里面放的都是我们的组培苗。你看，我们的科研人员他们正在进行平苗的观测工作。
4: 好丰富啊。
1: 这是我们的人工气候室，这一点呢是我们那个与太空种子地面辐射对照的，它就是模拟自然条件，就是说它温度、湿度，然后各种环境因子适合月季生长的。来到这边看一下，你看这有彩色身份证这一排呢，是我们太空回来的种子播种的种子苗。
0: 太空回来的吗？
2: 太空回来的，在这儿。
0: 对对对，
1: 啊，太空宝宝。我们这里面放的有航天种子，太空种子呢需要在3到5摄氏度的环境里进行低温春化处理。来，我们看一下
0: 太空种子。
1: 这一看，你看这个小豆芽，这个小豆芽看见没？哦，
2: 看到了。哦，给你放到我的手上。
1: 为啥是这样状？你看这个月季啊，它这个种子的壳它非常硬，它就像核桃壳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尝试了好多实验的方法哈，然后去最终呢，我们选择就是你看用这个湿苔藓，然后给它混合，然后低温的春化处理， 处理以后呢，看到这个种子露白的

0: 时候呢，相当于它就已经打破休眠了，可以达到播种的条件了。但是呢，其他的种子呢，还可能还在睡觉。然后这个种子呢，是经过特别的优选的万里挑一的种子。这些种子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上午都已经看到我们国家级的种子资源库，我们拥有了4350份资源。我们在这些资源里面，我们去选择一些作为父母本的亲本进行杂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做了2000个杂交组合。所以说我们这个种子哈、啊、都是优选的太空种子。当时上天的种是7570粒种子。首先是这个选爸爸妈妈、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就是也叫优生优育。
1: 哦，精确到粒了。就是我们现在只有几万种现有的品种，为什么还要送上太空呢？
0: 因为这次从太空回来的种子呢，这种播种苗我们经过观察呢，它长针叶啊，这个速度、比普通的种子要强。然后呢，育种吧是永远在路上，科研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期待就是把我们这些好的基因给它继续的挖掘出来。所以说将来我们的月季不仅仅是能观赏，我们可以吃，还可以去药用。所以说它这样的话，它就是产值是越来越高的了。因为我们南阳呢是中国月季之乡，也是世界月季名城，相当于我们全国最大的月季种苗生产基地。月季呢不仅是我们南阳城市的颜值担当，还是乡村振兴的金名片，带动了老百姓150000人从事这项工作。
1: 150000人，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月季呢是致富化。这几天咱们就看南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月季，所以说我们生活在南阳哈，是满满的幸福感。
2: 是的，而且是真正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价值的。整个南阳的月季产业，就包括这些苗呀，包括花卉，包括带来的旅游，整个加一块儿超过40亿了。而且全国范围内10棵里面有8棵就来自于我们南阳的苗。
0: 我们这个南阳的月季也是通过我们这种育种啊，然后让南阳的产业哈、走向高质量发展，就是我们期待有更好的品种到我们的产业上去推广，
1: 对，
0: 然后让我们南阳的月季走遍天下。
1: 我觉得我家院子里肯定会有南阳月季，
2: 这次就带一些走。
1: 对对对，到时候我还得网上下点单。
2: 对，下单然后带走，
1: 支持一下经济。
2: 既然刚才宽哥说了希望把这个苗苗带走，那今天我们先亲自种一下。我们来到当地一个非常美的小院，来感受一下它栽种之后会美成什么样子。
1: 没问题，先练练手。
2: 对，
1: 对吧？
2: 走，我们出发。谢谢，谢谢安院长。
1: 谢谢安院长，谢谢安院长。
0: 特别欢迎啊，欢迎下次再来哦。

0: 啊！你好，哎，来迎接我们了。哎呀呀！哇，
1: 你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小院子吗？
2: 这就是你家了，是不是？
0: 家里是福姐姐，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幸福姐姐是吗？
0: 是是是，
1: 你好，
0: 小峰
1: ，Hello，小峰你好，欢迎你们过来，我是院子的主人可风啊，可风你好，欢迎大家，
3: 这太美了，对的。
0: 随处是景，你好幸福哦。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南阳生活，月季是市花，我从小也会比较喜欢。这次呢，就拜托了花艺师幸福姐姐过来帮我打造一个月季小院。
0: 所以都是月季是吧？以月季为主。
1: 对，
2: 因为咱们南阳不是那个中国的月季名城吗？它也是世界著名的月季名城。所以我就跟他商量，咱们就以月季为主，来建造一个花园。它的骨架都是月季，
3: 这个黄色的月季花是我特别想要种在家里的月季。
2: 这款月季它的名字叫做黄金庆典，也是一个就是多季节开花的，
3: 就不停的复花。
2: 对，不停的复花，这个是咱们月季的一个特性。
0: 那它作为院墙真是太美了，
3: 太美了。
0: 哎，那个是叫什么来着？一束，然后一丛一丛的，
2: 一丛一丛，
0: 蓝色、黄色、粉色那个啊，
2: 这个它就是咱们月季花园黄金搭配，花园三剑客当中的大花飞燕草，

0: 后面像这个，它就是毛地黄
1: 啊，毛地
0: 花园三剑客之二吧。然后花园三剑客之三，它叫羽山豆。它们三个都是那种线性的这种开花植物，非常的适合月季花园的花境搭配。
1: 互相的搭配起来，产生了一种美感啊。
2: 那为什么会想要打造这样一个小花园呢？
3: 其实这个院子的话呢，它也是有名字的，叫谢谢的院子。谢谢是我的儿子，初心的话呢是想给他留一片小空地，让他可以接触大自然，然后自由自在、快乐无拘无束的长大。同时呢，也是想给工作之余的自己和好朋友留一片小天地，可以放空放空自己。
1: 这是妈妈最美的母爱了。
0: 因为小峰他是想在那边爬两株粉色的龙沙宝石，他是希望明年春天的时候廊架上面会开满粉色的玫瑰花。
2: 那样将非常非常美。
0: 对，然后还有一颗棒棒糖的粉山月季，咱们一块儿把它种下去。
1: 没问题，体力的活交给我们，
2: 收拾收拾开始干活。
3: 我给大家煮一点茶。
4: 也辛苦你了。
3: 好的，
0: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要高于它的这个土丘，大概就是5到10厘米，
1: 深度要有的。
0: 那就咱们就先挖坑。
2: 好的，
1: 我先让佳宁试一下。
0: 你来，你来。
2: 一看就没怎么干过活。
0: 佳宁，你要不用这个小的吧？
2: 我可以的。哎呀，还不错吧？
1: 佳宁可以，
2: 可以是吧？
1: 可以。
2: 来来，我去再拿一把大的铲子，然后咱一块儿。
1: 不用拿了。啊，
2: 不用拿了，
1: 交给我了。
2: 宽哥，你这个真的是一看就是干过活的。
1: 我连我们家小区的公共绿地我都种了上百棵植物了，因为那些地方被毁坏了，然后呢我又喜欢种花，然后我平时买了一些花培植好了之后，有的时候就会种进去，把它通过2-3年的时间把一块荒掉的地方我给它种好了。
0: 哇，太厉害了，简直。
2: 这两铲子跟我刚才声音都不一样。
1: 你要把土给弄松掉。哎呦，大蚯蚓，大蚯蚓！
2: 好肥的一只蚯蚓在蹦。真的，
0: 它的土质很好。
2: 你别说吧，它养的都很有光泽。
1: 对。
2: 你先在旁边等一下，然后一会儿种完之后呢，我再给你放回去。
1: 对，让它回家。
0: 这样，我先就把底肥我先加
1: 进去
0: 了。好，差不多了。
1: 好，
0: 就你们抬，然后底下我来撕。
1: 好，这里填土填完了，它就直接能够
2: 就靠得住了。
1: 对，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都能做，洗衣服啊，种花啊，什么都不怕。然后时不时我就用拳头敲，
2: 锤一锤。
1: 对。
2: 等一下，我把刚才那个蚯蚓挖出来。哎，醒醒，回家了。
1: 你忘了让他回家吗？
2: 蚯蚓呢？
1: 有个人居然在这里扒了蚯蚓，啊，这是什么咒法？
2: 你知道我答应他让他回家了，你就有点想找到他。
1: 你答应了他，但他没有答应你，他没说我必须在这儿等着你。
2: 他说我没说等你啊。
1: 哟。
2: 抓到了，抓到了，
0: 抓到了！
1: 他躲了好久哎，
0: 让他回家吧。
2: 新家，希望你喜欢。
0: 然后现在是把这个他原来的竹竿给抽掉。好了，咱们现在先把枝条顺一顺，然后呢，就把这个最底下的很细弱的枝条，咱们都给它去掉，就不要了。因为这些细弱枝条，其实它的开花性是不好的。反而它会这个抢营养啊！我们把它都剪掉以后，它所有的营养都是提供给我们最近的
1: 主枝，
0: 对，
1: 主干。
0: 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盘它。
1: 我得上了啊！
0: 好，咱们只需要把它绑在主干上，对。
1: 我把最长的往上捋一捋，然后把最高的那根，
0: 我递给你，这儿，
1: 绑这儿就行了啊。
0: 对。
2: 现在我们知道它得插在土里面，然后慢慢的让它爬上来。那绑的时候，心子姐姐她有没有什么关键的诀窍？
0: 造型不一样的话，哈，它的这个牵引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沿着这个廊架嘛，沿着这个柱子，然后顺势向上，然后到柱子的上方，咱们就把这个枝条横拉，这边一颗，这边一颗，很快到明年的话，它就爬满了。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每一个横梁中间。

0: 它其实有个大概50或者40厘米的空隙，
1: 怎么爬过来呢？
0: 它自己甩着甩着，然后就够到了下一根柱子嘛。
2: 它要靠我们人为的给它做个牵引，
0: 做一个辅助，
2: 因为它本身它是不具有攀爬的这个特性啊，它只会不断的长长，然后我们要去给它人为的牵引，给它塑形。这一颗差不多完成了，
3: 可以了，
2: 下一颗。

0: 已经初具雏形了，来，你们俩坐下来，我拍张照，好看呢，自拍自拍自拍，美的。
1: 接下来的工作是，我们以它为圆心，在这个位置，我们要放一个圆形的一个花枝出来，把我们的粉扇种在最中间。好，一圈。好了，现在我们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咱们要把这个草坪给它铲掉。
0: 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他还在地上耕种着，他不辞辛苦劳作，日复一日，他
2: 毫无成效，<笑>
0: 扒草皮儿，扒草皮儿，
2: 下锄头，下锄头。
3: 咱们草皮铲完了，就开始把这个土先给它松一下。咱们一会儿就把粉扇抬过来。
0: 来，隆重有请粉扇。
3: 今天的C位主角，南阳首创。
0: 走。
3: 哇，这个画面太美了，粉色的花瓣就慢慢顺着夕阳飘下来。
2: 幸福姐姐，嗯，粉扇它要是多少的肥？月季其实它是很喜肥的，但是我们这个粉扇，因为我们是刚种的，我们不能给它太多的肥，
0: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是在最底下埋一点底肥，然后一会儿浇定根水的时候，咱们再给它一点快速恢复它活力的肥料就行了。我曾经埋过鱼肠，
0: 鱼肠啊，对。
2: 然后我就怕它臭嘛，所以我还专门就把它煮熟了。
0: 你居然给花煮饭吃？
2: 我煮了好几锅，然后再来埋。
0: 开饭了，花儿们，热腾腾的。
2: 咱们把月季摘下去吧。
0: 好。
2: 这种类型的月季，树状月季，也是咱们南阳的首创。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花特别的大，它是一个高杯形状的。 然后有点波浪边，颜色很好看，多季节重复开花。因为它是通过蔷薇整母嫁接的，所以它的抗性很好，生长很快，所以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它。

0: 花瓣层层叠叠，如扇面舒展，花色呈柔和的粉红色，故得名粉扇。它不止娇美，更堪称月季界的劳模。从四月到十二月，花期横跨春夏秋三季，大型的单株一次能绽放500朵花，花茎最大可达18厘米，高心卷边，带着淡雅清香，却透着一股皮实劲儿。既是博览会上惊艳四方的明星，也是寻常庭院里温暖烟火的陪伴。
1: 现在咱们来搭建原木花池，用木桩围一圈花篱，再往里面钉上土工布。
2: 好的好的。
1: 我们是就地取材，一个是它够自然，第二个就是木材本身是会呼吸的。围上土工布可以防止花篱缝隙漏土。
3: 好了，搞定。
1: 好，咱们现在就去搬土堆坡。
2: 走，搬土。
1: 走走走。这里这里。
2: 来啦，小心。我的土到了。
1: 咱们给它堆一个坡度出来，就是让月季在高的地方，我们防止它积水烂根。
2: 有没有土拨鼠的样子？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4: 有那个刨洞的感觉。
1: 咱们最后把这个坡度再给它调一调。哎，
2: 好，中间高，
1: 对吧？中间高，向四周缓缓的放下来。
4: 刚才说到粉扇是南洋首创的一个品种，我刚刚落地南洋，我就看到很大的花卉中间就有这种就树状的粉扇，所以像一些市政绿化呀也有用途。还有哪些种呢？
1: 在我们就是自然花园也可以。其实我们来这个院子的路上，有些农户的家门口也种着这个，就是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4: 可以大庭广众，也可以犄角旮旯。
1: 对，因为我们通过嫁接的方式，它可以是任意的给它塑造成任意的形状。就是它可以塑造成像塔一样的形状，就是它中间是 S 弯，然后这边一只，那边一只，这边一只，
2: 那边，
1: 对，像迎客松那样的，它的形态非常多姿。它还可以在一棵树上嫁接
2: 各种颜色，
1: 多种颜色。哦，
4: 那就有点像是一束花一样。
2: 对，我见过有红的，有粉的，还有黄的，
1: 白的，对，各种颜色都可以。
4: 太妙了，
2: 彩扇。
1: 最后一步工作啊，给咱们这个小花池摆上漂亮的小草花，咱们自己来搭配。
2: 好的。种花的时候唱个歌也是很开心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4: 高低错落，
2: 摆得怎么样？真美啊。
1: 太美了，太美了。
4: 哎呀，这个景致。我是很难想象一株看似很娇艳的月季要经历这么多的考验才能够开出如此绚烂的花。
1: 其实往年哈，我最怕的就是过夏天，因为天气一热起来就各种病虫害就爆发了，什么红蜘蛛呀、黑斑病呀，什么一会儿叶子又黄了呀。
4: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根源上帮助月季让它强壮起来，抵御虫害呢？
1: 其实关键的一步就是咱们要先养土，让它变得透气、保水、保肥。我们需要一种既能够修复土壤呢，又能够直接给植物提供营养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需要用到的花生蛋白肽肥。
4: 你像这个花生榨完的油剩下的花生的粕，把花生粕里面剩余的优质蛋白分解成为植物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肽，就可以被植物直接吸收，妥妥的是属于变粕为宝。
1: 不打药预防虫害的关键也就在这个花生蛋白肽肥上面。首先呢，它是可以修复土壤，然后其次呢，它可以养根壮苗，咱们植物的根系发达了，就不容易浆苗啊、黄叶啊。最关键的是哈，它里面的这个小分子肽，它能诱导这个植物，激发植物这个体内的一个防御系统，让植物的叶子就变得厚实，虫子它啃不动，它就不爱来啃了。

0: 所以就意味着它这个原理不是杀虫，而是让疟疾自己锻炼出来一个自身的抵抗力。
1: 是的是的，你这个比喻呢太形象了。你们看到那边的疟疾有一株是不是就是枝繁叶茂的，花朵很多，然后的灌覆很大，这一株就是用了花生蛋白肽肥，它两个对比特别的明显。
0: 这很明显。哎，
1: 是的。
0: 所以你赶紧把另外一个也用上，让它也枝繁叶茂。
1: 好的，
0: 希望它们都可以多多开花，越来越繁盛。
1: 咱们现在就开始来兑肥料，它这个是500毫升，里面就加30滴就够了。好了，现在咱们就可以浇了。
2: 孩子们，放饭了！
0: 放饭啦！
2: 吃饱了开大花儿，不生病。
3: 大家辛苦啦！哎呀，哎呀，快来喝点水休息一下吧。哇，
1: 有玫瑰花在里面。
3: 对，
4: 谢谢。
3: 这个院子现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我梦想中的院子。我作为一个南阳人，每年4、5月份都会无比的期待这个时间的到来。你们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其实南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城，道路两边都会种满了很多的月季花。其实上班呀下班呀这样看到都会特别的心情愉悦，上班都有了力气。我的工作呢也是没有太离开月季花的，我的职业是护士，然后呢其实现在是在宛城区中医院工作的。那在我的工作中也是可以了解到疟疾是可以入药的。南阳其实不仅仅是疟疾名城，其实也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所以说南阳人从小和中医药文化呀，包括疟疾花，都是一起自由自在的生长的。那我们现在也有在研究一些疟疾的养生茶，等我们下次过来呢，杯子中可能就要换一下了。
4: 疟疾给人的感觉就是从容淡定，你要给它时间，尊重它的生物的这种规律，你要慢慢的等它，然后培育它，观察它，直到它淡定的坚韧的绽放出疟疾来。这个过程是需要汗水，需要努力，需要更多的培育和耐心的。我们这次最有意义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疟疾的历史，还有看到了培育上去太空的我们的疟疾的宝宝。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南阳种下了属于南阳的，我们种下的疟疾，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说，打造一个院子不只是自己的，因为这美的院子是分享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南阳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打造给全世界人民看到的一个美丽的巨大的花海院子，迎接所有的宾客来到南阳，来感受这份热烈绽放的美丽和南阳人民的热情。
0: 我确实在这一次的南阳疟疾花之行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美。因为南阳人他是非常坚韧的，不论是早上我们看到的日落，它其实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以来每一个爱花的人亲手去接花的方式，才能让它一直传到现在，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绿色的疟疾花。还是南阳人用双手非常勤恳去把花培育出来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想尽了办法让它上太空，让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觉得这种韧性是留在南阳人的骨子里的，而且他们就住在这样一个花城里，是随着花长大的，可以非常骄傲地说我的邻居是疟疾花。哇，
4: 好美呀，好浪漫哦。
0: 他们把这种美丽融入到日常，这是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美好它不是一时的绽放，而是留在寻常间，就像我们在南阳看到随处可见的疟疾花一样。其实今天有这些我们真的是要感谢幸福姐姐。从我们来之前，你们的打造，包括对它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关于园艺的知识。
1: 我总算没有辜负，谢谢妈妈当初对我的信任。
3: 南阳是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也请你们可以后边再过来，常常过来看疟疾。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

星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

0: 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0: 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

0: 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

0: 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将会逐渐东移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所以我国的主雨带将会向南移动，一直到23号，南方的雨水都会比较频繁。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以及西南到江淮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江苏、安徽、湖北、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因为最近天气炎热，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所以下雨的同时，天气的表现将会比较激烈，雨水普遍是急促猛烈，一些地方还将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后天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将会继续向南移动，到达长江以南。从下周一开始，南方的降水范围广，单点强度会比较大，对次生灾害的防范依然不能松懈。那不仅南方多雨，未来七天东北、华北同样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外出要常备雨具。那伴随频繁降水，未来几天中东部的气温将会下降，天气不会太热，但是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像重庆和乌鲁木齐，未来几天高温将会连续打卡，特别是重庆，高温强度还将会逐渐升级，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1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晴转阴，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小雨转晴，17到。

0: 29度，西安多云，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3度，成都阴，23到35度，重庆小雨转阴，28到35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南京阴，28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9到35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检验成果集中亮相。
16: 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
17: 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15: 科技之光照亮未来。
18: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
19: 这基本速度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说。
9: 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

0: 新成果，同时还举办140余场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一边是全球治理的观点交锋，一边是技术成果的集中亮相，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体验。
1: 这届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1400多名嘉宾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实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4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这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2: It is another critical,
3: 这是又一次至关重要的聚会，与会各方将共同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得到负责任的使用，并造福所有人。
4: I'm excited about participating.
5: 我十分期待参与本次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行业盛会。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依托人工智能共创未来。
1: 这次大会不仅亮点纷呈，也展现出超高热度。首先是观展热。开幕前，大会官方客户端就已经显示，展览单日票、活动票全部售罄，大部分论坛门票售空。其次是参展热，这次大会共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就是展品也很有热度，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这届大会为啥这么吸引人呢？开馆第一天，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场馆。
6: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博展览馆分为4大区域，首先是应用和生态馆，里面汇集了 AI 在各行各业的最新应用，同时今年最重磅的新品的首发首秀也将在这里集中登场。它的对面呢是技术和创新馆，里面有很多的 AI 重器，同时也会集中的来展现新一代国产自主算力高端化的最新成果。如果你喜欢机器人，那当然不能错过楼上的巨深智能馆，300多台机器人在那儿进行动态的互动的展示，能陪伴的、可操作的、会变形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了，还有楼下的创新孵化馆，年轻的 AI 创业团队可以在那里拿着方案直接跟投资人进行沟通洽谈，来寻求成果的落地转化。总之，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1: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生活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展区呢是汇集了全球 AI 的前沿科技，算力、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是百花齐放。4000多项展品呢，既有国家队和行业龙头带来的底层技术突破，也有年轻创业团队带来的轻量化创新。置身其中呢，我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从工具应用进阶成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智能伙伴。
8: 您好，您好，您好。
1: 在大会场馆，记者看到这样一个 AI 健康管家。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有线上挂号等功能，为到院患者提供便利。
7: 这段时间我一直熬夜，然后眼睛很疼，我想挂一个下周一上海的眼科号，这就同步就出来了。
9: 是的，它同步就会出现，然后呢，它现在就给你查询你的现在的号源。
7: 它这个查的是整个上海的是吗？
9: 整个上海的。然后它首先会给你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7: 这就出来了，出来了。
9: 它下面出来的整体的内容都是偏向于说，你最近附近的几天，然后你的全部的号源的情况，可以选择哪些医生。
1: 现在这款健康 AI 管家已经对接全国超5000家医院，联动30多万名医生，提供线上问诊、挂号、云陪诊、解读报告等上100项服务。在看病过程中，它就像一位随时在线、免费贴心的私人健康伙伴。
9: 到医院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云陪诊，然后帮助老年人甚至是不熟悉当地医院环境的人，更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因为看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去取号，要去签到，要去拿报告啊，一系列流程非常繁琐，你甚至不知道说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整体的应用，给到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

0: 陪伴。
1: 哎，你好，你好。
2: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开启这堂课。
1: 哦，就这支笔就可以。
2: 对，相当于其实我的声音就是老师的密码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这一节课程。
3: 记者在探馆时看到，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学生的课堂正在从被动听讲走向主动探索。这款 AI 黑板让抽象的数理逻辑变得可触可感，数字化板书能实时识别同步教师手写内容，随手一画的图形自动补全为标准几何体，并一键调用相关资源。平面图形可翻转成立体模型，学生自由调节角度，通过拖拽对比自主发现规律，学习正在变得更高效，更具有启发性。而对老师来说，每一次授课也都成为可回溯和诊断的成长素材，帮助教师精准发现教学亮点和改进空间。
2: AI 的数字化板书来辅助老师高效地进行备授课、授课的呈现，以及我们的 AI 全景虚拟人去辅助课堂的趣味的交互提问。包括我们在应用中心里面，其实还为老师提供了多种的这样的一些对应的专门的学科工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身边的这个展区呢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里面主要是展示机器人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智慧坊，一条真实的汽车生产线正在运行，而现场呢可以看到机器人如何参与制造，在生活里呢机器人则化身家政等角色。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游乐会，这里面可以和机器人即兴互动，同场的竞技。
3: 在这次大会的展馆中，不仅改变百姓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等重塑生产方式的效率工具也被搬进场馆。
1: 哇，好牛！
5: 对，这是360度
1: 啊，这是360度的。
5: 是的，对，这360度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去进行的，它证明我们在运控，然后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然后这些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极限的性能才能做到这个动作。
3: 在探馆过程中，这个能空翻720度的机器狗引起记者的关注，它主要用于工业、安防等场景。
1: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大会上来进行展出？
5: 当然 WSA 是全球，然后呢包括国内是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亮相的机会嘛。然后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全国的很多的人，然后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展会，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同行，然后更多的客户，然后一次交流的机会。
1: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
6: 就对着摄像头，您出石头或者剪刀。
1: 那他会跟我来那个？
6: 他会引你。
1: 他一定会引我吗？
6: 对，因为我设置的指令就是要引你的。
3: 在与国内参展商了解产品的情况时，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主研发。就像这款灵巧手，可以做到轻拿面条不捏断，重握重物不打滑，还能完成装配和分拣等复杂人手动作，已经被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医疗科研、商业服务等各类场景。这款灵巧手不仅实现研发纯国产化，还大幅降低了灵巧手的成本和开发门槛，让灵巧手实现大规模量产。
7: 我们从2016年成立，就一直专门做智慧对话。而且我们目前的微型伺服变缸也经过了市面上大量验证，和实现了工业级的量产。
3: 一边是灵动的 AI， 另一边大模型作为当前 AI 领域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之一，在这届大会上同样是重头戏。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行业模型， AI 正在加速渗透进千行百业。今年智能大会上将集中展示108款芯片、261款大模型、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亮相。其中最新发布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也是这次大会首发首秀的一款新品。据介绍，它在上下文理解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非常适合办公人士使用。
8: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

0: 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1: 在严一俊看来，M3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表现，离不开国内 AI 产业生态的整体支撑。
0: 目前我们的国内的一些，不管说是人才的密度，还是说整个对于我们说算力也好，包括研发也好，算法也好等等，大量的投入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所以在叠加上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通过吸收注意力机制把整个的模型的优化程度提高了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的性价比上面也在全球上面是有了比较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1: 除了前沿的大模型，大会还聚焦于激发青年的创新活力。今年首次设立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180家企业入驻，并新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青年投资领袖榜单等 AI 赛事，以赛事挖掘人才，以平台汇聚青年。在展馆里，记者发现不少 OPC 公司正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算力需求，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家专注于闲时算力调度的初创企业发现，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算力难题，资金有限，买不起昂贵的整租包租服务，业务波动大，算力需求忽高忽低，传统模式无法灵活适配。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调动闲时的算力，让用户随时都能按需取用。
2: 其实现在整个图像上展示的就是有两个灯柱，一个灯柱是颜色向蓝再向上，一个灯柱是绿色再向下，其实就是这个证明了我们的算力它有一个流转的过程。
1: 他们研发的上天入地算力一体的模型，可以将碎片化的算力资源进行整合与分发。
2: 这些闲时的算力资源通过我们的链接上传到云上之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分发，我们就可以链接到给到我们的 AI 企业，还有像一些住宅还有个人的使用者，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让算力像水一样随取随用。
3: 人工智能时代，家家户户各行各业都需要算力，国家组建算力张网也是为了算力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被供给和调度。现在有了 AI 赋能，有了 OPC 这样的灵活形式，小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参与解决大的问题。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4: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再到智能医疗诊断等等等等，人工智能正无声地融入千家万户与千行百业。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弥合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字和智能鸿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今天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还将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向前看。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鹿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锅，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优化门店运营，AI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4: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争取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邹燕，欢迎大家。首先呢，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坐镇嘉宾，他们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北京中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唐志书，欢迎您。全国名中医、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白长川，湖南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彭兰玉。接下来呢，要欢迎我们元气团的成员们。首先是元气团团长，在屏幕上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的演员刘之冰，欢迎您。以及我们能量满满的各位元气团的成员，欢迎大家。咱们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吃饭啊，有人呢是吃麻麻香，有人却是吃完了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问题啊就往往出现在脾胃。中医讲脾胃为后天之本，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如何读懂脾胃，养好脾胃，让我们的身体气血充盈，安康和顺。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金黄颗粒，金黄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们来问一问刘之冰老师，您平常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经意的行为啊，或者是习惯，但是呢却在悄悄影响着我们脾胃的健康？
1: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饮食上不太注意的时候，就生冷啊、油腻啊，久而久之的时候就会愈发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那么首先呢，也想听一下我们四位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有什么样的解读。
2: 《黄帝内经》里边讲啊，说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也。中医的脾胃概念与西医的脾与胃不同，西医讲的脾与胃是人体实实在在的独立内脏器官，是解剖的概念。中医的脾胃并非单指肠胃脾脏实体，而是掌管消化吸收、

0: 气血生成、水湿代谢的整套综合功能体系。从人的整体来看，中医认为脾胃是一身气机的枢纽，对于协调气机的升降、运化水谷、调和脏腑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作用。所以说健运脾胃呢，正是以脾胃之枢调一身之气的中医智慧。
1: 中医认为呢，脾胃学说是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化系统有问题就可以引起全身的疾病。中医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不仅呢治胃，还要治脾。健脾和胃不单纯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而是养护和防治全身各系统的疾病。
2: 孙思邈在《千金药方》里面讲到，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先用食物调理，不得已才用药，帮我们调理融入到一日三餐。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好的养生之道。
3: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一首诗中写道，柔叶主权磨复去，全盛时髓为风吹。这里面的磨复去就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养生的真理。古人主权饮茶，配合腹部按摩按揉，理气消胀，助运脾胃，认为这套日常功法的滋养效果远远胜过追求那虚无缥缈的仙药。这说明中医推拿调理脾胃早已融入了文人的生活。
4: 谢谢四位受评嘉宾，从不同维度我们解答了健脾和胃的奥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经典中寻根问法，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大家总会说啊，说只有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呢，大家的脾胃的运化才能够真正的被调动起来。那么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动，又该动多少呢？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精通华佗五禽戏临床处方的专家，来为我们讲一讲究竟如何让脾胃动起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杨宇。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好。那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中医当中提到的这个动，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说的多运动啊、多锻炼啊，是一个概念吗？
0: 中医功法，尤其是我们古代的医家和养生家所推崇的中医导引术，它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多运动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医导引术是以呼吸与气息锻炼与肢体锻炼相融合的一种养生术，它都是通过肢体锻炼和呼吸锻炼相融合的这个脏腑按摩模式来实现的。比如说五禽戏的创作者他是华佗，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我有一套方法叫五禽戏，虎鹿熊猿鸟。他还告诉他弟子五禽戏怎么用呢，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练其中一戏或者一部分就可以了。
1: 我们很想啊在现场感受一下，请元气团的刘老师要不要亲自给您把把脉，给您开个方子怎么样？
2: 好啊，
1: 来，
2: 机会难得。
0: 就是最近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最近就是休息的不是很好。
0: 休息不好？
2: 对。
0: 吃东西的胃口好不好？
2: 胃口好。
0: 胃口还挺好啊。舌头伸出来给我稍微看一下。好好，谢谢。可以了。
1: 哦，可以了。接下来您要开出功法的方子了。
0: 舌质淡有齿印，苔薄白而滑，肝脉沉紧，脾脉沉细而弱，综合考虑是一个肝郁脾虚的一个症型。胃不和则卧不安，才开的疏肝健脾方。
1: 您这是写了虎系三遍，熊系五遍，为啥不是虎系五遍，熊系三遍呢？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中医导引术它的一个剂量问题。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里面有这么一段五禽戏的记载，它是以动作多少次作为一个剂量单位的，而这个次数呢也没有超过10。虎系通过虎举、虎扑舒展胸胁，疏通肝胆气机，从根源减少肝气对脾胃的侵扰。熊系动作沉稳厚重，对应脾土特性，可以温补脾肾阳气，缓解受凉，一动一静，疏补结合。我有一个提议，咱们元气团的同学来感受一下这个五禽戏里动物的神韵。
1: 大家想参与吗？
3: 想。
1: 那我们掌声有请元气团的所有成员来到舞台的中央，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
0: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虎戏。虎的特点，生性凶猛，是威猛的一个形态。我们把整个手撑出来，撑出来是用力的撑，然后要用力的扣回来，这可以在用力过程中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第二个动作叫虎扑，两个手往下撑，尽量往下伸长，像树根的往下长一样的。好，然后用力迅猛有力的把它扣回来，扣成虎爪。这个动作重在拉伸胸腹，舒展肝胆经络，强化腰背与脾胃气机，疏肝理气，改善腹胀积食。然后用力握拳，我们手用力的时候可以疏通三焦与肝胆经络，提升导引调理脾胃的效果。用力往上提的时候吸气，好，吸气上提用力，呼气放松，上升上举仰头，好，调整呼吸，不要憋气，来撑扣握拳。好，用力往下拉的时候吸气下拉，好，放松呼气，展臂下按。虎戏的这个动作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做虎举。好，屈膝下蹲，向前顶膝顶髋顶腹，手往上提，脊柱捋一遍，扣虎爪，再配合深长匀细的呼吸吐纳，有助于调理肝气，疏肝解郁。接下来我们继续做虎扑的动作。好，头先看前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左脚抬起来往下扑。扑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两个手是撑圆的按在下面，这是老虎按住猎物，眼神要看着我们脚踩的位置，你看这是镂空的，踩着猎物的，你要瞪大眼睛看它，要瞪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虎扑适中，双目自然平视与圆瞪相交替， 有清肝明目之功，然后我们再收回来。那么熊系怎么做呢？首先是熊掌，把我们的四个手指的末端扣回来，用我们的拇指点在商阳穴的位置，就是我们食指指甲盖的外面。商阳穴是大肠经起始穴位，可以持续刺激疏通大肠经络，调理肠道气机。这个时候把两个手呢放到我们的肚脐两侧，吃饱了不消化，我们老百姓都懂要做什么，摸肚子，
1: 揉一揉肚子。
0: 还有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所以要去走一走。那么第一个动作叫熊运，它的核心要点就是摸肚子揉腹。第二个动作叫熊晃，大摇大摆的这个走，然后把我们的左脚提出来向后外蹬，蹬腿落步，落步要笨重，靠我们这个下肢的冲击的震荡，对我们腹腔是一个震荡作用。然后呢用我们的肩膀去蹭旁边的树，往前靠，在后坐，再往前移，也是通过前后的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运动来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这就是熊

0: 运和雄晃的这个两个动作形态。
1: 突然悟到了一点启迪的东西，世界很多东西呢，神态人和动物之间它都是相通的。
2: 谢谢杨老师，也感谢人气团的各位成员，谢谢大家。
3: 个人认为呢，中医的这种五禽戏也好，八段锦也好，易筋经啊，金刚功啊等等，这些健身功法呢，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内功型的锻炼，心身统一的。中医的这种五禽戏讲求形意合一，形体是外在动作载体，意念是内在气机引导，肢体舒展打通经络，意念凝神带动心理调摄与气血运转，二者配合才能高效疏肝健脾，调和肠胃。
2: 谢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期待您和团队带着五禽戏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谢谢您，谢谢。脾胃不和，百病由生，中医药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调理脾胃的方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智。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嘛，人们会觉得自己的脾胃特别弱，经常肚子胀，就会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啊，这一查却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的异常，这就是功能性腹胀。今天啊，我们在现场还专门请到了一位精于外治调气的专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赵莹盼。

0: 志轩好。
1: 您好，欢迎您。
0: 大家好。我们在中医当中呢，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嗯，那这个跟功能性的腹胀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长期反复的功能性腹胀啊，它绝不是单纯肚子胀这么简单。从中医理论上讲呢，我们脾胃气机长期升降失常，那我们脾主升清的功能，它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一些代谢产物就不能通过身体排出体外，慢慢的呢就会出现胃口比较差，吃一点就胀，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足等等这样的问题。
0: 中医当中有什么特别好的应对的方法呢？
1: 那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啊都会内外合治，治内呢我们一般采用的呢是健脾和胃、理气导滞这样的方法，外治呢有艾灸、针灸、推拿，还有穴位贴敷，包括膏抹这样的一些方法。
0: 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方法呢，有的我听过，针灸呀、艾灸啊等等，但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词有点陌生，是不是大家也觉得是叫膏抹？字面意思上我猜哈，是不是就是膏药再加上一些推拿按摩，是这个意思吗？
1: 您讲的特别对，我们说的这个膏抹呀，它其实呢就是用这个药膏去按摩。哦，膏抹啊，它是早期干预疾病的一种方法，它最早的这个记载呢是在《金匮要略》的第一篇，医圣张仲景说，当有一些外在的邪气侵入到我们的经络或者说肢体，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脏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运用像膏抹这样的一些外治方法，疏通气血，避免这个病邪的进一步的深入和传遍。
0: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膏抹的疗效，那这个膏抹的方子中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1: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富有诗意的小游戏来探索膏方的奥秘。
0: 我们将有请元气团的成员巴永丽和阿依祖热木色买提登台，一块儿来解灯谜辨本草。有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欢迎两位，先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阿依祖热木色买提。
3: 大家好，我是巴永丽，我来自俄罗斯。
0: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公布一下这轮挑战的规则。舞台的一侧设有灯谜灯笼区，四道灯谜分别对应四位调理脾胃的中药，两位同学需先猜出灯谜，再到变药区找到对应药材贴上标签，时间限制为5分钟，期间有一次求助赵银汉老师的机会。全部完成之后，若药材或标签有误，挑战失败。有信心吗？
4: 有。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灯影猜药中药辨识挑战赛正式开始。
3: 太漂亮了
2: 先拿哪一个好？
3: 要不就这个吧，最特别。可以别称槟榔衣，浮毛馥绒馥皮奇。
2: 其实这个槟榔衣，其实我又想到了，是不是大腹皮？因为大腹皮它就是在槟榔的外层形似衣物，所以叫做槟榔的衣。那我们就很明确了，这道题就是大腹皮。
0: 接下来呢，请两位元气团的成员前往变药区，找出本草，并且贴上药签。
2: 其实我刚看到了这个，它其实一看就是果实的一个外层壳是干燥的，对，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大腹皮。要我们第二个萝卜栀子消食痰，降气定喘效最专，
3: 那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莱菔子吗？
2: 萝卜的种子。
3: 对
2: 对，莱菔子，莱菔子，莱菔子就是种子嘛，
3: 籽类的这里面不多，这个比较像。
2: 对，
3: 因为它的表面质地是比较坚硬的，我们摸到了，它的表面有这种纹理感，应该这个就是莱菔子吧。
0: 好的，请继续答题。
3: 蜜香传世五名羊，广木楠木五香藏。
2: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别名，蜜香、五香， 说明这个药的香味应该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这道题就选木香。
3: 木香，木香的味道应该是比较清香那一种，这个的味道更香一点，我感觉这个是木香吧。
2: 确定的话就选吧。
0: 最后一个了，两位加油。
3: 上理中焦元气德，素食消去脾胃郁。
2: 这个中焦就指的是我们的脾胃嘛，上理中焦元气德，那说明它就是一个调理脾胃可以振奋脾胃元气的药。
3: 素食消去，这个就是可以化解食积嘛。
4: 山楂。
2: 其实我想到的是乌药。
3: 没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提到，乌药既可以上理脾胃，也可以振奋中原之气的这个核心作用。
2: 那我们这道题谜底就是乌药。
3: 最后的一位乌药。
2: 乌药，药，
0: 这个挑战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两位要加速一点。
5: 以远看，就这三个最可能，最黑的嘛，对吧？乌药嘛。
2: 让我寻求老师。
0: 很遗憾，时间到。
5: 哇。
0: 最后这个乌药是没有贴上是吗？
2: 对，
3: 这个乌药确实把我们难住了，
0: 它对应不上。您能先给我们讲一下吗？
6: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在八永历的这一侧，其实就是乌药。
5: 不是黑的。
0: 闻一闻，然后尝一下，
2: 它有辛的辛味。
6: 对，乌药这味药呢，我们叫胃雄气厚，它主通全身的十二经脉，所以你感受到的这种腥味啊，是可以验证的。其实他们除了这个乌药没有认出来，其他呢全部都是正确的。这个变药啊，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功力的。这两位同学呢，他们的中药的这个功底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好的，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千年传承，经方不绝。像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款主要是应对腹胀的高膜膏啊，它是否也是出自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方呢？
1: 是的，目前记录比较完整、体系最全面的膏方记载于近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当中的苍梧道士陈元膏。我们今天使用的这款膏方我们叫温中行气膏，其实呢它就是根植于这款传统的膏方，我们也是结合现代人的体质的特点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良，总共呢是由七味药材啊精妙配伍而成的。我们刚刚的灯谜中涉及的四味药材，其中莱菔子呢消食除胀，大腐皮啊祛湿利水，木香行气止痛，健脾消食。那这个乌药呢，它性温，可以行气散寒止痛，最擅长的就是缓解受凉以后腹胀腹痛这样的问题。此外呢还有其他三味药，分别是肉桂、鸡血藤和佩兰，这就是我们膏方所涉及的药材。
0: 所以有了这么珍贵的膏方之后，我们该如何把它作用于我们的按摩推拿的手法之上呢？
1: 那我们这个膏膜啊，我们其实已经不光是只用手了，我们会利用中医的外治的一些工具。我们中医治疗疾病最主要的五大手法，我们叫砭、针、药、导引、灸。其中我们膏膜中用到的就是砭石。那我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我的同事，让他呢带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我们砭石运膜的魅力。
0: 好的，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脾胃病科护士长黄艳萍。
2: 您好。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位观众是有功能性的腹胀困扰，现场的来调理一下。
3: 欢迎。
0: 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平常脾胃会有怎样的不适吗？
3: 我平常主要是腹部会有一些胀气比较明显的症状，尤其在平常吃完饭之后，小肚子会微微的胀起，而且会有一些不舒适。在吃到一些油腻和寒凉的东西之后，胀气会更加的明显，而且会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儿有一股气排不出去，甚至有一些反胃恶心的症状。
4: 我们今天呢用这个砭石运膜中药透入技术来给它呢去改善一下。那我们首先呢把这个腿部的一些穴位跟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我们来看一看。髌骨的外下缘我们会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外膝眼。我们从外膝眼往下呢三寸，我这个三寸怎么找呢？我们用同身寸的方法，用他的手来进行测量，那我们俩差不多，所以呢就用我的手来进行测量了。那么三寸呢是四指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足三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到三寸呢那就是上巨虚的位置，那然后再三寸呢就到了下巨虚的位置。哎，基本上我们运膜呢是在这个区域来进行运膜的。为什么要运膜这几个穴位呢？主要是因为这是胃经上的穴位，它主要有调畅气机，对脾胃功能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选取了这几个穴位。
0: 先醒一醒。
5: 刚刚差点睡着了是不是？
0: 怎么样，刚刚的这一段觉得舒适吗？
3: 非常舒服，而且我刚才上台的时候还有点胃胀，现在胃舒服多了。
0: 感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的配合和参与，谢谢您。刚刚看到了两位老师啊，带给我们这样一段非常治愈的分享和讲解之后，想听听我们坐镇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刚才的这个膏膜砭石的展示啊，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膏与膜的结合体现了药术合一，通过膏方的配伍实现了散寒、行气、化瘀等作用，同时呢可以手法或者器具的引导作用呢，它可以使气机运行，二者协同呢，这就体现了我们外治内应的基本原理。
0: 感谢坐镇嘉宾深刻的见解。

谢，要谢谢两位老师，请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传医人，在中医药脾胃科领域啊深耕30多年，对于食养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会。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名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消化病研究院院长李军翔，掌声有请。

0: 陈总好。
1: 您好，欢迎您。
0: 你好。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间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
2: 对，黄帝内经他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有些病人他这个胃特别怕凉，他喝矿泉水都胃痛，夏天他进到空调屋里面他都胃痛，所以我们现在用当归生姜羊肉调理他的这个老寒胃。就是我们餐桌上不但是要吃好吃饱，而且是养生防病的智慧的源泉。
1: 今天听说您还给我们带了礼物，而且呢据说这里面啊是藏着天南海北的智慧。
2: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特殊的药箱。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第一个药盒的神秘面纱。
2: 我今天带来第一个药箱是云南普洱的。
1: 哦，那是什么呢？
2: 是一个药根。
1: 药根？
2: 云南到了五月的时候，老百姓都到市场去买好多新鲜的药根，然后跟鸡呀、排骨啊，还有这个猪蹄呀、一起煮汤，喝完了以后可以使得身体越来越好。哦，一岁一端午，一年一药汤，有这个一个谚语。
1: 我们来问一下元气团，我记得有一个云南人舒涵。
3: 是的，
1: 要不然上台一块来完成这道药膳的制作怎么样？
3: 好的，
1: 有请舒涵。李老师，您看食材以及来自云南的小助手都已经就位，那我们就操练起来。
2: 好，我们主要是有三个药根，一个是牛蒡根，这个我们让同学切几块。牛蒡根它的作用主要是一个清热利湿，它可以把体内的这个湿浊晦气之邪排出体外。啊，第二个是土党参。土党参呢跟我们党参不一样，它作用主要是有健脾益气、补肺止咳的作用，往往用在脾虚泄泻啊，还有这个心悸汗出这些症状啊，这个是土党参。第三个是茴香根，这个主要是有温中行气、咳中止痛的功效。云南普洱它湿气比较重，那茴香根就能改善寒湿引起的胃痛、呕吐这些问题。这个是我们焯好的鸡，我们放在一起让它煮。今天我们主要是调理脾胃，所以我们有这三种药根。加几片姜。姜啊，它是温性的，可以温胃散寒呐、止呕的作用。再加点盐，再用点醪糟。啊，
1: 为什么要放醪糟呢？
2: 醪糟它可以提鲜呐。啊，放点醪糟，我们一起煮。
1: 多长时间呢？
2: 两个小时以上。
1: 要煮这么长时间啊？
2: 这个药根呢、要煮烂煮软才能把这个有效成分出来。
1: 哦，哇，热气腾腾，是一种肉汤，但是又混杂了中药草本的那种浓香。
2: 对对对。
1: 哇，各位嘉宾和观众有没有通过我的描述？没听过的话，我继续再帮你们描述描述，我再闻一闻。
2: 你尝一尝，
1: 来给我们大家分一分，尝一尝，
4: 这挺好喝的。

0: 好鲜美，
1: 好鲜美，
0: 好鲜美。而且这个中药我觉得
2: 不是很苦是吗？
0: 对。白教授您觉得咋样，好喝吗？
3: 味道非常鲜美，
0: 嗯，
3: 又尝到了美味，又得到了食疗，也尝到了地方的特色。
0: 好的，谢谢您，也要感谢舒涵，谢谢你的配合和参与。李老师，现在您带的第二个药箱也已经隆重登场了。
1: 对，第二个药箱是来自河南的洛河，它是鸡内金。
0: 哦，我都没有见过鸡内金什么样，咱们先打开看看。
1: 这是炒过的鸡内金，它是鸡胃里面一个金黄色的薄膜。
0: 哦，还真是焦焦的。
1: 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要以脏补脏，这个河南它有一个习俗，在农历六月初六它都要用鸡内金去烙焦膜。
0: 鸡内金焦膜？
1: 对，鸡内金烙焦膜，又脆又香，用于积食的人，消化不好的，尤其是小孩，因为吃了这个以后，他药要吃了，消化也好了，积食也消了。
0: 您说的，我对这个鸡内金胶膜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啊！今天您都带了这么多宝箱了，能帮我把这个心愿达成吗？
1: 可以的。
0: 有请中国药膳研究会药膳养生师花云。
4: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您介绍一下您手里的鸡内金胶膜。
4: 这个是河南的一个特色小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老人常说六月六烙焦馍，吃了之后呢不积食，脾胃壮如牛。
2: 还蛮好吃的。
5: 是很好吃。
0: 嗯，所以它是怎么做的呢？这么好吃的焦馍。
4: 这个鸡内金焦馍的做法呢并不复杂，有几个小窍门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内金干的哈拿过来之后呢，一定要把它碾碎，碾得越碎越好，然后白芝麻黑芝麻加上一小点盐和五香粉，然后加温水给它搅拌一下，再揉成面团。
0: 面团
4: 准备就绪之后，我们拿一个平底锅，这个锅里啊一定不能放油
0: 啊，干烙啊，
4: 干烙才能把这个焦味给它烙出来。
0: 怪不得吃着一点都不油哈，特别的干爽，
5: 非常好吃。进入口之后满嘴香，满嘴脆，
6: 不但感觉到香，还有消食的作用，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
0: 谢谢谢谢花云老师带来这么多美食，让我们到现场品尝，谢谢您。
1: 中国老百姓祖祖辈辈总结出这个调理脾胃的智慧，实际上到了现代已经系统化标准化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颁布了106种的药食同源的物质，其中有将近一半都和我们脾胃相关。这个药箱里面都是平常的我们厨房的食材，所以我们说的厨房就是天然的药房。
0: 感谢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6: 好，谢
0: 谢
6: 谢谢
0: 谢
6: 谢
0: 谢
6: 谢谢。
0: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食疗为先这四个字当中啊，凝聚了中医调护后天之本的养生精髓。然而呢，再好的养护也难免遇到急症，当脾胃突发险情，中医又如何与时间赛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急救演练现场，去看一看中医如何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守护每一寸脾胃的安宁。
7: 精华沃土，岐黄新传，依托中医急症特色，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实战锤炼应急救治本领，练就临危施救的医者功底。今天我们走进实景临床现场，聚焦肠胃急症，看危急时刻中医学子如何以脾胃为本行急救之法。
8: 大家好，这里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一所有着近70年建校史、

0: 急诊事件。我们今天以肠胃急症为主题进行两轮笔试，一轮叫做诊断，一轮叫做施治。那么第一组会进行什么样的诊断呢？我们计时开始。
1: 大家先散一散，散一散，这有人不舒服，我们通通气。您方便说一下您哪里不舒服吗？
2: 我就是肚子这有点疼。
1: 那是胀痛、绞痛还是刺痛？
2: 就是一阵一阵的那种绞痛吧。
1: 那你刚才有吃什么喝什么东西吗？现在有恶心呕吐呀或者是腹泻这些情况吗？
3: 现在我给您做一个腹部的听诊，我们现在没有听诊器，我们拿一个纸杯过来。
1: 方便看一下你的舌头吗？患者的舌头偏淡，然后苔白腻，同时他的面部清白，然后嘴唇发紫，声音比较低微，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种腹痛啊，然后辨证更偏向于寒邪犯胃，对吧？
0: 第二组诊断计时开始。
4: 患者您好，看您一直捂着肚子不舒服，您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2: 就喝了点凉的吧。
4: 那我们去帮您接一个热水，咱们先捂一下吧。
2: 谢谢。
5: 那我给您先按一个穴位，合谷穴，然后您能稍微缓解一下。
4: 我们接下来会对您进行一个腹部的检查，请您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
5: 来，我试一下您的脉，可以吗？我再试一下这只手。他两只手的脉都是有一种紧象的，所以说还是一个以寒症为主，我觉得。
0: 我们第一轮的诊断呢，很快的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有请两组同学将他们的诊断结果公布出来。首先有请远志先锋队。
6: 我们组的中医诊断是腹痛寒湿内阻症。
0: 杏仁素院队。
1: 中医诊断为腹痛，辨证为寒邪犯胃症。
7: 刚才两组同学中医的病名的诊断都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就是辨证稍微有所不同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寒邪犯胃症可能相对更准确，因为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的，可能有明显的诱因，因为喝了冷饮导致胃的一个犯胃的一个情况。
0: 那接下来我们对下一个环节就非常期待了，因为到施治环节啊，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看看要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了。那我们马上进行下一轮。我们本轮呢给同学们提供了四种施治方案：针刺、艾灸、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同学们要在其中选择自己的施治方案。
1: 那我们就选针灸。
8: 我们选择耳穴压丸和穴位按压。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8: 耳穴压丸是一种中医特色外治操作，它通过持续按压刺激耳部穴位，起到快速理气止痛、解痉安神的功效。腹穴、大肠穴能够起到快速的止泻止痛的功效。接下来是交感穴，这个穴位能够快速缓解肠道平滑肌的痉挛，解痉止痛。神门穴，这个穴位可以帮助缓解您的紧张焦虑情绪，同时还有辅助止痛的功效。
9: 足三里作为胃经、合穴和下合穴，有温中散寒、行气止痛的效果。内关透外关，能够起到行气活血、通络止痉的作用。
8: 好的，操作完毕。
10: 针灸的治疗主要的治疗原则是温中散寒、行气止痛。首先，我们会选择足阳明胃经的梁丘穴进行强刺激捻转的一个泻法，起到急性止疼的效果。那么在对侧的梁丘穴呢，我们也会进行同样的操作。
11: 我们同时还可以选择合谷穴、天枢穴和中脘穴。鉴于呢患者目前还有腹痛，其手法呢主要以平补平泻为主，留针呢大约10分钟左右。
10: 请您注意，在我们起针之后这4个小时内，您是不可以洗澡的，针口的地方要保持清洁。回去之后，如果您还出现了剧烈的腹痛、呕吐或者腹泻的情况，请您及时就医。好，我们的治疗完毕。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丁教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两组同学的表现。
7: 今天这两组同学表现都非常好，从四诊信息的收集到诊断，还有整个的处置方案以及对于患者一些经理啊、饮食啊甚至运动啊，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就是中医治疗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12: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中医学子面对肠胃急症时如何以健脾和胃为法行急救之时，勤求博采

0: 厚德计生，这句话落在实处，就是研学上的严谨与救人时的人心。我们相信这份人心一定会守护更多人的安康。
1: 从刚刚外拍的小片当中呢，我们真的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医学子们的速度和温度，也想听一听现场坐镇嘉宾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中医能够治疗急症，在缺乏现代仪器的情况下，通过针灸、复苏手法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随着现代医疗的发展，我们更应当结合现代科技，把中医传统的这些东西充分地利用起来。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急症，效果都是很好的。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侠，创时代医道之心。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这位传艺人啊，他有点特殊，因为他跟他的团队呢，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在了一条在很多人看来啊，是疯狂，甚至是不合乎寻常的道路。但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创新，在质疑中前行，在质疑中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传艺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王凤云。

0: 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在这个科研攻坚的道路上呢，经常是需要另辟蹊径。
2: 我们研究的疾病呢是功能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啊，它是有定义的，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症状有很多，比如说反流啊、腹痛啊、消化不良啊。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做胃镜、做肠镜以及血的检查，它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来显示出来。
2: 对，它同时呢又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0: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个故事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王老师和团队呢科研背后的真实和坚守。故事一，我们没事找事儿，给健康的人出体检表。
2: 这里的健康呢，它指的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呢，它得有打了引号，到底怎么来处理？当时实际是没有这个评价的工具的。那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唐旭东教授在他的引领下呢，我们就做了这个 PRO 量表。他呢重点关注了生活质量在功能性胃肠病的影响，这个是对功能性胃肠病患者呢全方位的一个评价。 PRO 量表呢，它是从这六个维度以患者为中心，关注了他的症状、心理、社会功能等等，体现了中医药的一个特色。那么中医药治病呢，它不仅仅治疗这个疾病所引起的症状，同时呢因为这个疾病它同时有情绪的问题，有睡眠的问题，所以这个量表解决了功能性胃肠病症状重叠的一个评价的问题。所以对中医药的疗效评价来讲呢，它完善了这个疗效评价体系。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故事，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熬了一年没用的药。
2: 这个没用的药啊，并不是不合格的中药啊，它实际做的呢是一个汤剂安慰剂的制作。在疾病的临床治疗中，患者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治疗而产生心理上的改善，这种效应并非来自药物本身，而是患者的预期或信念，我们称之为安慰剂效应。因此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了排除安慰剂效应，评估新药的疗效，就需要研发与新药外包装

0: 颜色、味道、气味等等各个方面呢，跟这个试验药啊，要几乎是一样的。但没有实际疗效的安慰剂对患者进行对照试验。安慰剂呢，它在做临床研究中呢，高级别的雄症症型中啊，它是必须要有的。那你没有这个药做对照，我就用试验药说我这个吃完很好，国际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汤剂安慰剂的研究是我们新药研发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在我们学科带头人的指导下，团队对安慰剂的制作进行反复尝试。我们选择淀粉、红糖啊，然后苦味素啊、色素啊等等，按照标准汤剂处方量的不同比例，从全量逐步降低到微乎其微，进行多轮配比对照，最终确定当原药投料量降到正常处方量的5%及1/20时，熬出的汤剂已完全不具备药理作用，可以安全地作为新药研究的对照安慰剂使用。这个过程工作量极其巨大，这一成果它就填补了国际上汤剂安慰剂制作的这个空白，为中药复方汤剂的临床高级别循证研究提供了支撑，开创了复方中药临床研究的先河，为中医药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刚刚听您讲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触动，让我想到了庄子曾经在《人间世》中写过一句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但是刚刚您的这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无用之用可为有用，无用之用可为大用。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声音啊。
2: 刚才听了王老师的分享啊，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敬佩，特别是刚才提到制定的 PRO 量表，帮我们主观的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把它进行量化了。那我想这为我们中医药国际化现代化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3: 在最近的十几年呢，中医药科技攻关越来越强，那我觉得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是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方针。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要应用中医里边的一些很好的经验来产生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疗法，甚至是理论上在现代有所创新，使我们中医药的这种科技成果呢走得更广泛。
1: 说得太好了，谢谢坐镇嘉宾的精彩的解读。最后呢，要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汝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感谢汝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刘老师，今天在现场啊，您听了这么多关于健脾和胃的分享，您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4: 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身还是应该有一个弦儿在脑子里面，就是如何提醒自己不断用健康的方式去生活，既使自己能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给家人和周围的朋友亲人们都带来一个健康快乐的氛围。
1: 坐镇嘉宾对于健脾和胃的奥秘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来进行总结和概括呢？
3: 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不单单限于消化系统，其他的全身疾病都跟脾胃功能的运化失司、气机升降的失常有关系。我们怎么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出这种整体观念来提高我们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防治。那么归结到一点呢，可能就是健脾和胃。
2: 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体质之和，大家都要问哪种体质最好，那肯定是平和体质。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脏腑之和，第三一个呢就是文化之和。中医呢讲究以平为期，中正平衡，这事实上是我们一个医疗的理念。

0: 同时呢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种从容包容心态的体现。
1: 今天呢健脾和胃的一个主题突出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的这个道理，那就说明了脾胃的防治康养护这五个方面贯穿的全生命周期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
2: 苏轼啊，他曾经在解饮食说里边说过宽胃以养气，所以古人呢其实已经把养胃放在了一个人生格局的一个高度。那么今天几位传医人的分享，我就觉得胃安那么身就安，如果脾能化那么气就顺，更是中医学里面实用性跟生命力的有力彰显。
3: 非常感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点睛之语。
4: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3: 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份中医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侠。传中医千年薪火，承岐黄济世之志。接下来让我们起卷叩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季中国中医药大会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一季我们叩开了中医药宝库，在溯源方侠中寻证求因，洞悉病因之所在，在智慧方侠中辨证施治，领略调理养生之妙，在焕新方侠中回望创新成就。每一期我们都在尝试回应一个现代人的困惑，这一个个看似零散的困惑，在中医药的智慧里，可能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让身体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阴阳自和，形神共养。中医一脉历千载而弥新，经百代而不衰，它以经典为根，以人心为魂，守护着这片土地上亿万生命的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季再见。

0: 青山，国史德化，润泽养柔，细腻无瑕，
1: 古正今柔，资深自立，
2: 调肺畅息，气管长虹，
3: 通络散结，真结消散，
1: 神和魅安，夜寐恬然，
4: 沉经明眸，世瞻自明，
1: 扶正御弦，风邪不侵，
0: 调衡固本，阴阳自和，
2: 清润平调，虚火自清。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
2: 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1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两个国家级的非遗传人和老一长是难得一见呀。
13: 当今是我们圈子人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三长三的条件。
14: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
15: 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最后的大画。
16: 你要想把这事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
0: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0: 格力真好，
2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2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4: 收到。这样行吗？
23: 阿宝，就这么办。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广汽轰的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太吃面粉红烧肉了吗？哎，你们俩回来了，我才说说话。这两天啊，咱们家的气压低，都快憋炸了。
1: 啊？
0: 嗯，你爸白天不睡觉，是晚上不睡觉，就跟熬鹰一样的。你要是说他，他就给你来两句不好听的。我跟老壳子都躲着他躲。哼。
2: 可苦了我爸了啊！不过，大爸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那三乘三，你真要造的话，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你可别让他听见了。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这事实没说假话。我是觉得，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
0: 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哎呀，你看看，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你就没想到。这办法好，这就叫就着坡下驴。
3: 是，
0: 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我说驴，你也说驴，说谁呢？
3: 你能说？别胡说！你真是。其实，当我们接到三乘三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你有想过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把宣永年请来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红鹰厂它就没有人了吗？
4: 董事长，慢走，慎重。马叔，你的意见？做三乘三大宣，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我也是退休的人了，如果老宣来，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
5: 我觉得三乘三大宣还是有把握的。嗯，那我再重申一遍吧。
3: 说，
5: 董事长，三乘三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薛永年的性格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
6: 搞三乘三，他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呢。
7: 董事长，我们不能给薛永年做嫁衣的。
6: 我们车间弄出的这么大荣誉，能给外人吗？
7: 好好说话，一说话就这么难听。现在上级把三乘三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我们不仅要完成，而且要保证它成功。
8: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还是考虑大局呀？
9: 老何叔，
8: 哎，
9: 小明来了。
10: 小明，
8: 哎，我师傅还在屋里憋着呢。
9: 在呢。
8: 哎呦，那正好，我陪他说说话。
9: 你可别看他。

0: 你老壳子叔都不敢靠近他，哎，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逮谁凿谁，难听话多着呢，别理他。
1: 师娘，我不怕挨骂，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呀去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巧合嘛。哎。
2: 小敏，
0: 啊、
2: 哎呀，你就听我劝，你师父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他再难受，他得自己挣吧。我是害怕你进去了，他又说难听话，让你受委屈。
0: 啊，师娘，委屈倒不怕，我就是心疼师父，我怕最后三丈三没做出来，我师父人身体再熬坏了。
2: 心领了，这样吧，你师父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行吗？
0: 行。

0: 董事长，我能说两句吗？
1: 说。
0: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从建国到今天，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产能和品牌效应，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现在让宣师傅来，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可以理解。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我们的站位很重要。是，28年前，我跟宣师傅是闹过矛盾，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吧，宣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永远都是。
2: 说得好，啊，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我现在都明白了。不妨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建国初期，上级领导呀，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骨干班底，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那你们说，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啊，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再说宣师傅，宣永年的爷爷呢，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父亲呢，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到了宣永年，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到现在了，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这应该吗？满师傅还有宣师傅，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尤其在当下，我觉得他们二位是缺一不可。三丈三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啊。
3: 谢谢大家的，
4: 感谢，
3: 应该的。
4: 谢谢
5: 你们，都是我们桃花镇非常有经验的造纸师傅。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说说三丈三的事儿啊。
3: 这老话讲得好，众人一条心，黄土都能变成金。
5: 对，
4: 大家商量怎么样？
6: 那个小明子，这个纸贴怎么放？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不对？
7: 是。

0: 白手指算算能找几个人，
1: 40多个好手上哪去找啊？
2: 对呀、
3: 啊啊，是啊是啊是啊，小明的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月都练不出来，抬都抬不起来，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
4: 对，
0: 我们呀也讲半天了，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各种方法，各种优劣，我们都分析了一遍，大家伙一致认为非红星厂莫属。
3: 对
5: 对啊，
3: 对，就是红星厂。啊，

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0: 薛主任，是啊，薛主任，哟，真是您啊，薛主任，您好，是，您好，我是薛永南，哎，你好，你好，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
1: 都认识我，哎，
2: 当然都认识，我们主任啊，经常提起您，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坐直如坐人的道，哎，
0: 对，
3: 薛主任。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你不能把我当成一个小石头，你得把我当成一个砖头。
1: 你给我在这儿站着，站一个小时，好好反省。拽什么拽？长连、抬连，搁以前那都叫纸花子。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在你眼里，我们都是纸花子？小石头，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作践你自己？
2: 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你以后怎么做人？怎么立在这个世上？
3: 宣主任，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被祖训，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
2: 你想当纸棚的棚主，咱们这是国有工厂，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也没有棚主。
4: 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
5: 石泉跟您当年一样。

0: 现在也是盛场主任了。
1: 哦，石主任了。
2: 师傅，哎，28年了，我一直想，师傅，我错了，我错了。
1: 嗨，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呢？
3: 小石头，你去给我弄一个乌泉水来。
2: 师傅您，
1: 我想喝一口。回去。
2: 哎，
3: 师傅们好。
1: 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我特别高兴。
0: 我们也高兴。
1: 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
4: 嗯。这是好水，只有这样的好水才能造出好纸。
5: 好啊好啊，哎，实话实说，
4: 宣师傅没来之前呢，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呢没有把握，毕竟我们这次要做的呢是开创延续了上千年的宣纸的新历史啊。可是呢，当我今天看到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儿啊，我这心里就开朗了。什么都不说了，宣师傅，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三丈山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玄师傅，哎，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好不好？啊，副经理江晨，你具体负责执行。
6: 好，
4: 我的任务呢就是。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到厂房原材料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啊
5: 宣师傅，哎，
4: 各位，这是28年前，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你瞧瞧多可惜呢。这一来呢，让这张任命书呢。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现在呢，我正式宣布，我代表红星厂，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给您留作纪念。
1: 谢谢，谢谢。
4: 大家鼓掌。

这个红心厂平时啊，它不显山不漏水的。哎，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人家这次啊，它成立了六个组啊，啊，光捞纸组这一块，它就拆分出两个组，一个是纸槽组，一个是连床组，啊，还有一个机械组。啊，这么大的连床，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啊，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啊，还有一个，哎，我估计你们都没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了，别说是三丈三、四丈二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啊，还有，哎，还有个人工组，嗯，

0: 按照我的要求去动，全场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联队长啊，哎，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拍板决定。
1: 哎呦，这可厉害了。
0: 另外，红星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的。
2: 来吧，
0: 哎，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啊、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3: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哎，
0: 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星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2: 哎呀，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星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1: 哎呦，年，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0: 杉木啊，啊，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3个要求，人家都答应。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1: 这可不好找。
0: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1: 这么快呀、
0: 啊？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3: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
1: 哎，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啊！
0: 都快70的人了，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x3的宣纸。有可能啊，
4: 12米长的杉木啊，2头1般粗，对吧？挺好，挺好。是自然生长的吗？
5: 这个联系啊，看这个联系不用了。
4: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
6: 哎，老肖，阴干的、烘干的，
4: 阴干的不行。
6: 听见了吗？阴干的，
4: 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6: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明白了吗？哎，对，
7: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8: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傅用那松糊的金箍棒，我也得给他找着。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换了。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
1: 我听说好像二胡有个亲戚。
0: 哎，对，就是二胡。哎呀，二胡，
2: 二胡，
0: 对呀。
3: 哎，李天，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你看一下。
1: 还是不太合适啊，谢老板
0: 啊，不用客气。
4: 谢谢厂长啊，
1: 哎，没事没事，不知道，好，欢迎常磊啊，好，您先送了。

0: 还有多久到？
1: 还有一个小时。
2: 我三姨夫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歇会儿吧啊，
0: 再快点。
3: 秦总，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4: 算了，我看这几家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
0: 哎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牛场的，人工种的能成材，野生的上哪边找烧牛场的？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0: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三百价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0: 哎，哎呀，我的乖乖，
2: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的不行，你人工的，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职工怎么抬得动？
2: 实在是找不着啊。
1: 找不着，也得找。

0: 三姨夫，三姨夫，你快帮我来看看三姨夫，快来帮我看看，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沙漠？
1: 哎，我瞅瞅，
0: 来来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瞅瞅。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这就是野生沙漠。
2: 来，大手，
3: 干啥？薛师傅来。哎，
2: 老薛呀，快！
3: 野生沙漠，自然应该，
2: 没错吧？
1: 看看看看，啊，
2: 这就对了嘛！啊，难得呀，
3: 那是，
2: 有年份的山木啊。
3: 嗯，
2: 如今。
3: 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这么珍贵的杉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
0: 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
3: 师傅，
2: 嗯，
3: 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感谢二虎。
2: 哦，
3: 哎呀，要没有他呀。
2: 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是啊，这两个野生杉木啊，不便宜。嗯，小明，
1: 哎，
2: 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
1: 啊，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就行。来，薛师傅，嗯，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赞助了。
2: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是按规矩来。
1: 老板，嗯，这钱应该我们出。说话，
4: 宣师傅，这两个料你要是认的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这不是有我呢吗？
2: 好，他说是正规的。
3: 对，
2: 师傅，您满意的话，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
4: 好，小郭，
3: 哎，
4: 直接开会场子，放到制日联车间门口。
3: 好嘞。
1: 小心点啊！好吧，长度都够，足够了。嗯，师傅，哎，这料要是选定了，人是不是该选了？嗯，应该说红星厂的捞纸师傅们都还是不错的，啊，条件也符合。现在剩下的就是，个头、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2: 师傅，嗯，
1: 让我来吧。薛师傅，嗯，
2: 那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
1: 老薛啊，嗯，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长梁队长，除了长梁队长，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纸这一块，老板你最熟悉，你说话吧。
2: 哎呀。
4: 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40多人的长梁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
5: 薛师傅，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
4: 好，走。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到班长、三大指，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梁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梁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 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梁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
6: 嗯，哎，薛师傅，干活呢啊，师傅，
1: 嗯。

0: 哎，老薛啊，嗯，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长帘师傅的？
1: 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但是呢，要作为长联队的队长呢。
0: 都还不合格，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用看，用耳朵。用耳朵？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再没有了吗？
2: 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
1: 造纸这门手艺啊，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纸的形，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嗯，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的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0: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2: 谁？
0: 魏建之。
2: 魏建之，
0: 今天单曹休息，他没来。
2: 对，他现在捞单曹，
0: 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

0: 魏建之在这个槽上干了多长时间了？啊，小两年了吧？就是他，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1: 不是，先生，那人你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 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嗯，啊，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
2: 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
0: 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对呀，这说明他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
1: 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那就这么简单？哼，一点都不简单。 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定薄后，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只落万年春。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
3: 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这么多呢？嗯，多吗？嗯，好看看。哎呦，你看看，看不多看看。
4: 行行行，
5: 别说了啊，
4: 看不多看看。
3: 行行行行。嗯，
2: 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4: 你不许再喝了啊！师傅。 师傅选厂梁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他说站起来走，走，我就站在这儿，好像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去选人了。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
3: 哎，我有，哎，行，
4: 行，我去看一眼吧。你俩在这儿聊，聊事情。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他吐一下就好了，走走走。他总这样。是。哎，
6: 那目前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
4: 你们不能只顾着钱。
3: 哎，那顾着啥？
7: 你们得顾。
4: 护着我，我们是替母，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3: 是。
4: 我为什么要补和师傅分那个窟窿？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你喝一口，
4: 你不当这个掌门队长，还不活了？
7: 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我离开宣家。
3: 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我不是为我错。
8: 小明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好，很好。哎，说的非常好。倒满，倒什么满？
3: 倒满，倒满，倒满。坐坐坐坐坐。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轮八圈能轮到你吗？
8: 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明白。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在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这是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跟没有人格的人做搭档。
2: 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0: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1: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小伟，好好准备一下啊！
4: 曹德庸
5: 到。
4: 04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6年。张清良
6: 到。
4: 01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8年。满小川
7: 到。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潦草还可以，对貂皮不满意。
2: 这做得多好啊，你上度吧。
3: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
2: 起。
1: 保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2: 漏了十天了，就这么漏下去，漏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你干嘛去？
4: 请看《众墨园》第33集。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3: 古法就是传唱。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7: 是做人的德行。
8: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9: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2: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5: 有礼仪之大不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陆明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1: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

0: 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3: 16号、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见达尔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表示，巴方珍视巴中铁杆友谊，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会见奥列什金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全面系统阐述中方理念主张，强调人工智能应向上向善，造福全人类，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推动两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奥列什金表示，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在会见古特雷斯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明确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和国际社会努力方向，受到与会各方的热烈和积极响应。中方愿同联合国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治理。古特雷斯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主张，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至16号在内蒙古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要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国检察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择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陈文清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质量检查工作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发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着力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呈增长趋势，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
2: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今天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中外嘉宾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共同寻找答案。
0: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对许多参会者来说，本次大会不仅是观察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一次高密度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接。
3: Those n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Because AI has had a couple fundamental changes, it's going to have many more. An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I can think of is create talent.
0: 不少嘉宾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对齐、伦理规范等前沿议题已成为全球行业研究的核心焦点。这类跨领域、跨国家的技术难题，只有依托面对面的国际交流，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攻关。
4: To sort of know, who else is working on this sort of scalable oversight and alignment techniques that I'm specifically working on.And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r other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0: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人才培养。中方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也让不少嘉宾认为，这次大会不只是前沿技术展示的平台，更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窗口。
5: I coming and from Middle East and my team from Europe for this chance to speak with the respective.

0: ability to sit down to speak for this.
1: And ensure we're drawing on global expertise to understand this technology.
2: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人工智能不制造新的鸿沟，而是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3.33 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3: 今天，重庆市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抢险救援工作正加紧进行。截至下午两点，已救出被困人员十人。
5: 今天上午9:08，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地方应急、武警、消防、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同时，为防止山体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力量在周围制高点架设雷达监测设备，周边一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
6: 现在可以看到，有多支救援队伍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救援工作。这里形成了一个两山夹一江的地势，中间这条就是乌江，两边是近乎于垂直的峭壁。在左侧，也就是东侧，发生了这个垮塌的事件。有大量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下来，将沿江公路两侧修建的这个楼房砸塌了。但是呢，今晚可能有降雨，搜救的难度会增大。一个是边坡不稳定，目前现在有雷达在四个制高点进行监测，随时以防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中，我们看到依然有零星的石头落下来。而另外一个是作业面小，只有一条大概两车道左右的一条路从这里贯通过去，崩塌下来的巨石已经将路彻底砸断，现在救援只能从两边开始进行。这个巨石非常的巨大，它可能会有4到5层楼这么高大的一个巨石，接下来处理难度会非常大。
5: 今天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垮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4: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5: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 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

0: 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2: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洛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多地林火产生的烟霾16号持续影响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即将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当天也被烟霾笼罩。目前美国10个州报告空气质量不健康，超过1.15亿人受空气污染威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4: 古法就是传承。
5: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

0: 得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这样吧？
12: 应该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一声啼哭，是生命交给世界的第一张答卷。后来，我们背起书包，踏入学堂，向先生深深作揖，在书声里慢慢长大，懂得了规矩，也明辨了是非。等到年岁渐长，行过贯机之礼，才算真正褪去了稚气。开始学着立身处世，把责任和担当稳稳地扛在自己肩上。人海茫茫，得遇良人，红绸交错间许下誓言，
16: 夫妻对拜。
15: 婚礼就是两个人余生相伴的温柔开端。这些藏在岁月里的仪式，无声地标记着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郑重的时刻。心怀赤诚，知礼有度，便是一生最好的模样。

0: 礼仪之大，不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在咱们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丁进口，谁家要是刚生完宝宝，那真的可以说得上是天大的喜事儿。所以天丁之礼有着非常讲究和郑重的仪式。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回古代，共同去读懂藏在礼仪当中的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点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
1: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圆情至理，生生不息。大家好，我是吴飞。
0: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黄月。
2: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相合，一经一纬，如同一首交响曲，构成了我们中国人迎接新生命的一场独特的仪式。
0: 欢迎两位老师，当然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很期待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我们共同去品读和我们相伴一生的中国礼仪。今天咱们的这个主题词叫做生生不息，冒昧问一下，都结婚了吗？有结了的是吗？生孩子了吗？两胎啊？一个？有两个的？有三胎的吗？加油。哎，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在生产前后都很关心一个问题。反正我的朋友啊，只要怀了孕，生产前后都会关心一下男孩还是女孩，对不对啊？下面是剑南春问礼东方时刻。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问一下大家，在先秦，如果家里生了男孩，会在门口悬挂哪种物件来示意呢？有三个选择。

0: A 都是选择挂件的，是吧？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共同去寻找答案。
1: 这声响亮的啼哭宣告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总算是母子平安。为了宣告这个喜讯，要把一张弓挂到大门的左侧，这叫悬壶，是生下男孩的标志。孩儿降临第三日，称作三朝，今天我们要给他洗澡，俗称洗三。这是孩子人生第一次洗澡，要有仪式感。枣儿、栗子还有洗儿钱都是亲朋送的天盆礼。用桃根、李根、梅根煮水，为孩子洗涤污秽，能清热活血，还能消灾免难，盼着他日后身子骨结实。

0: 汤盆用彩绸围绕，称为围盆。用发钗搅水，谓之搅盆，意味着把福气都搅匀乎了，图个吉利。为孩子洗澡的是稳婆，也就是接生婆。童把带来的礼物撒入水中，叫天盆。
1: 万金财气，
2: 撒利子，
3: 春贵子，
0: 人人都说吉利话，祝愿孩子日后有出息。可我这当娘的，只愿他一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
4: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定制礼盒奖励。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悬挂一张弓。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多数都选择的是 A， 剑。其实弓箭感觉也不分家哈，都可以代表男性的那种力量，那种阳刚。可是我就是很纳闷，很好奇，选择刀的这个兄弟，你是对刚出生的这个宝宝看来不太满意啊？你为什么选择 C？
5: 我觉得它也可以象征着男孩子那种阳刚之气，所以就选择了 C。
4: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
6: 有道理，
4: 对不对？弓箭刀象征男性那种力量，那种阳刚。但大家该问了，好吧，男孩悬挂一把弓，那女孩呢？女孩是睡，所谓的悬壶涉睡，这个中国的礼仪啊真的很讲究，男女有别，礼仪分明。
7: 男孩女孩的这种报喜哈，那么最早呢是出自礼记内则，我们说这个男孩要阳刚，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我们说体育运动中特别的强调这个射啊，
6: 射是六艺之一，
7: 对，射是六艺之一啊。那么在后边的一篇哈，就是《礼记》里边有一篇就专门叫《射艺》啊，《射艺》里边说呢，射者所以观圣德也啊。还有一句话说，射者人道也，当然是男孩的阳刚，但是其中也有人道。射这种体育运动呢，它强调的是你如果没有射中啊，那么在于你自身不正。啊，那么如果要射好这个弓箭呢？那么如果要是正好射中呢，是需要自身正啊。所以这个在体育运动中呢，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对于修身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无论是这个内则中、射艺中，都说像三天之后要射天地四方啊。那么天地四方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空间观念中的所谓的六合啊。

0: 南西北啊，这样的一个六合，也是男儿志在四方。所以这个弓呢，在这里弧其实就是一个弓，它有一个对这个男孩的未来的期待啊，既包括他的事业能够到天地四方。
1: 所以看起来只是宣告了一个性别的符号，但其实在这个符号里面已经包含了我们对君子人格，对于孩子未来的这个成长中，他既要有这个武力值，然后也要有他的这个德行修养。那么我们对于女生的这种表达其实更加的含蓄，我们会在门的右侧挂睡巾。所以其实睡巾作为女性的象征，一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装饰性的、美观的、温婉的一个道具，另一方面呢，在未来这个女子出嫁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仪式，她的母亲会为她去整理和挂好这个睡巾。所以这也饱含着我们对于女孩的这种温婉的品质，或者说对于她这种美好的期待。
0: 我觉得啊，不管是这个弓也好，还是睡巾也好，既然是这个古代的男女的性别官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哈，比方说路过的人哈，看到了这户人家门口挂的有弓，挂的有睡巾，他们真的会登门道喜吗？
1: 其实产妇和新生儿实际上是不应该被更多打扰的。
2: 嗯，
1: 所以当我们在门外挂上了这样一个物件之后呢，也包含了一种就是轻易不要打扰的意思。
0: 对对对，
2: 哦，
1: 所以它也是对新生命的一种保护。
0: 现在我们就是悄悄点个赞。
1: 对对对，悄悄的点个赞。
0: 啊，但是人家都生孩子了，这真的是一大喜事儿啊。
1: 嗯，
0: 在古时候，他们会怎么来道喜呢？会说些什么？
3: 如果生男孩呢，通常我们说是弄璋之喜；如果是女孩呢，就叫做弄瓦之喜。啊，这个呢，也是来自于《诗经·思干》，说男孩这是载弄之璋，啊，女孩是载弄之瓦，啊。那么这个璋呢，是一种玉器，和璋并列的还有一种玉器叫做龟。龟的形状呢，通常就是上面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璋呢，其实就是龟裁成一半。这个龟啊，就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后来用的这个户，这个龟的一半它就是璋。啊，表示呢，他还没有长成人啊，但是期待啊，他逐渐的长成成人的啊，能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女孩呢，就是说是弄瓦之喜，这个瓦呢，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瓦片，而是纺织工具上面的一个零件。
1: 其实在传统社会，纺织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不像今天我们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就去买了，然后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但那个时候都是要靠一针一线，都是要靠自己家里的妈妈姥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纺织本身就是把这个家庭连缀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技能，所以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载弄之瓦也是充满了温情。
0: 我们要问一下现场为数不多的生了孩子的观众朋友啊，您家是男孩女孩？
4: 我们家生的是男孩。
0: 啊，男孩，现在几岁了？
4: 两岁多。
0: 两岁多，您还记得当时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吗？
4: 其实作为母亲还是挺复杂的心情，一个是对迎接孩子的那种喜悦，终于跟他见面了，然后不用每天在肚子里踹我了，
0: 终于卸货了。
4: 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觉得就是一种新的开始，因为在怀胎十月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整体，但是他真的跟我母体分离的时候，他作为另外一个载体，就是觉得特别的感动，生命是这么的一种伟大，很敬畏。
0: 哎呀，你看一个妈妈当提到自己孩子的时候，内心总是充满着柔软，
4: 对，
0: 眼泪都在眼圈里面打转。
4: 是的
0: 啊，那当时您官宣了吗？有没有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4: 官宣了。
0: 怎么官宣的？
4: 就说孩子退房了，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哦，
1: 这是比较俏皮的一种说法了。
4: 是的，因为大家都说子宫是我们住过的最贵的房子嘛，所以就觉得他是退房了。
1: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妈妈的感觉。
4: 没错，是。
0: 哎呦，你看母亲之间了解孩子来。吴老师还有现场男同胞，没咱们什么事儿了。那黄老师，您家孩子多大了？
1: 我家孩子11岁了。对，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就是我从知道怀孕开始，作为一个文学系的老母亲，就已经在心里开始编辑这条朋友圈了。
3: 这个文案给孩子看没看过？
1: 看过，他后来翻我的朋友圈的时候，他有点不满意。他觉得他妈妈对他朋友圈的这个官宣有一点轻。
3: 还不够隆重。
1: 对，没有那他想象的那么隆重。但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出生之后，我看了一眼，他就被送到新生儿监护去了。我其实当时已经没有能力去编辑一条非常华丽的短信了，所以我甚至连母子平安四个字都没有敢写，心里悬着的那颗心其实还是没有放下来的。
3: 我觉得孩子还小，才11岁，他会渐渐懂得母亲的那种生产之痛，那种能够把他平安地带到这个人世间的那种不容易。
2: 悬壶射射，让我们了解到黛玉里中的抱生之喜。接下来一场百日命名的精彩秀演，将通过父亲的一笔一画，母亲的一针一线，呈现百日里的美好时刻。
3: 刚才我们说到了生产前后的这些，那么更重要的是生产之后的一系列的礼仪啊。刚才我们的短片当中有一个喜三礼，其实这个喜三礼直到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就是孩子出生的第三天给他洗个澡。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古人给新生儿办喜三礼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 庆祝孩子平安地度过生命的前三天。 B. 给新生命一个富有仪式感的净化。选择 A 呢，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请选择。正确答案就是庆祝孩子平安度过生命的前三天。这喜三礼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用，我们四川那边叫打三招，打三招就是给孩子洗个澡啊，一是呢洗去污秽，二是就洗来平安健康，洗来光明的前途。
1: 其实我刚才看那个小片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感触。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完整的这套喜三的礼仪，然后呢，要今天看到把这些泡进去之后，如此营养丰富的一盆洗澡水，其实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洗澡，它更多的是我们把祝福就像这些食材和营养一样渗透在这个洗澡水里，然后让孩子能够获得我们的祝福。
3: 对对对，孩子出生之后第三天对于全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啊，像黄老师所说的，前面的这个最危险的时期过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基本上是算是保下来了。
1: 对对对，
3: 在苏轼的这个文集里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啊，那个时候宋代的这个喜三礼，很多人就是带着这个葱啊，带着这个钱啊，这个葱呢，
1: 喜儿钱，
3: 对，喜儿钱，这个葱呢是要祝愿这个孩子要聪明，还有喜儿钱呢，当然是希望孩子日后能够发达富贵啊，发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种喜儿这种场合，它的礼或者它的仪式本身要求的是讲吉祥话，然后是讲好听的，然后给孩子送祝福的一个场合。
3: 刚才我们说到了悬壶涉水、弄璋弄瓦以及非常隆重的喜儿之礼，那这些仪式其实都是非常东方含蓄但是又很热烈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但其实啊，迎接新生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仪式可以说让父母绞尽脑汁，那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问一下这个帅哥，你们当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想名字的？
5: 其实也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要
3: 琢磨
5: 想这个名字了。对，然后我的儿子叫程永诺游泳的泳，千金一诺的诺，也是希望呢他能够悠游涵泳，千金一诺。
3: 另一个孩子呢？
5: 姑娘呢叫成果，就是果实的果，因为我姓陆程的程嘛，成果取一个谐音。
3: 真好，请坐。父母一早就要开始给孩子想名字，而且在古代呢还会专门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给孩子命名。
0: 请问大家，古代给孩子

0: 子正式取名主要在孩子多大的时候来举行 A 三天 B 百天 C 周岁选择 A 呢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作答好回答完毕
1: 这次明显要分散很多大家的意见没有那么统一了、
0: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通过铭记心声的秀眼共同去寻找答案

0: 悬壶当日庆，金樽此时饮，生子百日设宴贺喜，称为百醉。这种以酒宴庆贺的传统啊，在唐代已经蔚然成风。宴席上的主角之一便是剑南道的宫廷御酒。《旧唐书》里说，剑南岁贡，春酒十壶，已经开启了剑南春的千年流远。在唐代人的百日礼上尤其重视封酒，哎，为孩子封上一坛剑南春，待他婚嫁之时再开启，这饱含父母对孩子的各种期许，就好像酿造一坛美酒一样，加以岁月和时光的沉淀，希望孩子忠诚大气。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刚才的那段秀演呢，表达的就是百日礼，在百日礼上会给孩子正式的命名。其实现在我们也有百日宴，对吧？小孩满百天的时候会给他举办一个宴会。为什么人们这么重视一百天的这个日子呢？吴老师，
1: 我们说的百日呢，其实就是大致上就是三月。为什么是三月呢？因为一年有四时，春夏秋冬，每个时是三个月啊，所以一时呢，这个三个月是天道一小变，所以它是一个节。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孩子一方面呢是说前面说三天基本上平安了啊，那么到三个月呢又过了一个坎儿哈，所以更平安了。
2: 就是其实有养育孩子经验的人都会发现，其实这个小孩啊在前面其实不是很好看，然后身体呢也是比较孱弱的。
1: 对，
2: 百天的这个时候的孩子就长得非常的饱满，非常好看了，很适合抱出来给亲戚朋友看了。
1: 对，
2: 所以我就当我看到那个父亲得到了这个取名字的这个机会的时候，他要郑重地倒一杯酒，这一杯酒可能是来唤醒自己的灵感的，也可能是他来表示自己的敬重的，但是这个场景其实就足以看出对这个父亲来说，这是他最有存在感的育儿时刻。这个秀演里面啊，音乐其实非常丰富，我觉得这个音乐把一个父亲得到了这个机会之后的那种狂喜，然后使命感，紧张踌躇，翻烂字典，然后写了又勾，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能够感知得到
1: 啊，像刚才这个几位老师所表演的哈，传递的这个这个衣服啊，这就是百家衣啊。那么百家衣呢，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应该是宋代就有了哈。那么要各家的啊，各家的布头啊，就是缝补成一件衣服。
2: 这个百家衣的这个传统啊，以前在民间他的说法是说，这个小孩啊就得见养啊，就是尽可能让他能够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所以呢就尽量从邻居家周围的这个朋友家去讨一个布头。那这个布头回来之后呢，虽然是不同颜色、不同材质啊，甚至是不同形状的，经过母亲的巧手之后呢，就要连做成一件孩子穿的这个大褂。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个孩子的诞生，他的养育其实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再往大了说，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大事。那一个人他怎么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家族传统中去，也是通过这个仪式进行的。所以当那件百家衣从这些素衣的演员手里传递到父亲的手里，然后在这个父亲的手里向我们每个人去展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共同体里面，他得到了更多人的保护和关心。
3: 百家衣即百家之福，让我们看懂了百日礼的温暖与爱。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百日命名之礼揭秘古人取名字的秘诀。
2: 教授也得翻字典。
1: 当然当然，
2: 咱们古代是有一个口诀的。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一件百家衣像是来自社会无尽的爱，而且这个里面真的是关乎到礼这个东西。礼让我们看懂了来路，也看清了去处。但这个名字啊，可以说很多父母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真的就是绞尽脑汁翻烂字典，
1: 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啊，也是像刚才那父亲说的哈，就是查了很多很多，
2: 教授也得翻字典，
1: 当然当然翻了很多字典，最后呢啊是决定就按照《论语》里面的孔子文韶啊，那么就起了名字叫文韶，那么正好和舜的时代的这个乐舞哈、
2: 啊，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礼乐传统的继承，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希望他未来能够知礼知乐，既能够接受整个共同体中的这个爱啊，也能够承担起他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来。
2: 你看这个教授也要翻字典
1: 啊，
2: 翻完了字典还得看《论语》，对吧？其实咱们古代是有一个口诀的哈、啊，这个口诀
4: 取名字的口诀嘛，
2: 对，取名字的口诀就叫《男诗经》《女楚辞》《文论语》《武周易》。
4: 嗯，
2: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亲生父母没有主意的时候，他首先可以按照这个教程先上手，先去找
4: 有个公式。
2: 对，所以我们其实刚才从吴教授孩子命名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体会到了，就是从《论语》里面的这个韶乐，我们其实寄予的孩子的这种希望。
4: 所以一个名字好不好听，真的这背后我觉得父母的功劳非常大。现场我想问一下，哪些朋友的名字是三个字啊？

0: 你看、哦、不少，你们都是我羡慕的对象。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袁尚权。
2: 充满诗意的，
0: 多有文化。
3: 袁尚权，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河北承德人。
3: 尚权这个词啊，曾经是这个河北保定的古称啊。我不知道你这个父母起名字的时候，这个尚权和这个保定有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在河北哈、啊。那么这个泉当然是这个源头活水啊，那么是我们生命的滋养啊。我想这可能也是父母起名字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对啊，
2: 所以我们阅读每一个人的名字，你看感觉像猜谜一样。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比如说他的地貌然后他的这个排行，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他的家族对于他的这种嘱托和期待。
0: 但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呢，我觉得不止一个名字。好，问题来了，请大家听题。根据古代礼仪，以下哪一种场景的称呼方式会被认为是失礼甚至带有侮辱性的？ A. 刘备在开会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孔明你意下如何？ B. 孙权在书信中直接称呼曹操的乳名曹阿瞒。C. 周瑜的下属在公开场合称他周都督。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开始。好，回答完毕。正确答案为 B， 孙权直接称呼曹操的乳名，这个确实不太应该哈。刚才那个黄老师谈到这个小孩有见养嘛。那么这个乳名呢，很多时候确实是不好的啊，就有时候是贱名，像这个曹操的这个乳名阿瞒，它就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呢，只能是家里面人称呼哈、啊，像这个孙权如果称呼曹操阿瞒啊，这都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
2: 我跟你是什么关系，你就应该以什么方式来称呼我，这也是礼的一个体现。
3: 对，
2: 就我从他怎么称呼您，基本上就可以来分出来你们的长幼尊卑和关系的远近哈。还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古代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其实经常会用在命名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排序的方式还是成组的方式来体现我们是一家人。
4: 古人的百日命名之礼让我们知道名字有别不可乱叫。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抓周礼叛逆，他为何被父亲嫌弃，认定为酒色之徒。
0: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购买。其实一个名字真的是饱含了父母对于孩子满满的关爱，当然这个关爱还体现在很多的地方，就比如说父母啊真的会非常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从这一举一动当中呢还会来判断他到底有哪些爱好和兴趣，所以呢就产生了抓周礼。请问大家啊，以下哪一项是抓周礼在古时候的别称？ A. 是金，B 是儿 ，C 是燕。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抓周礼》去寻找答案。
5: 我是贾宝玉，我的父亲贾政是个处处讲规矩的人，我一看见他就紧张得两腿发软，生怕惹恼了他。这种奇怪的父子情感可能还要从我一岁生日的那天说起。那一年我们家，也就是荣国府，张灯结彩，大人们要在我第一个生日当天举行抓周礼，又叫示儿。他们先给我洗了手，然后把我抱到一个摆满东西的台子前。这些东西都有讲究，像文房四宝代表将来能读书成才，还有印章寓意能入仕做官。这么多的东西让我有点眼花缭乱了，说实话家人们当然都盼着我去抓笔。

0: 皮、抓印、抓金子，可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反而是放在角落的脂粉钗环吸引了我，于是一把抓住，死活不撒手。我父亲的脸黑的能滴出墨汁来，他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将来肯定是个酒色之徒，说完转身走了。我母亲怕父亲发火，又心疼我，还强装镇定地为我打圆场，只有祖母笑着把我搂在怀里说，
1: 这孩子天性爱美，是福气。
0: 其实我想说，我一个一岁的小孩哪懂什么前途命运，我就是觉得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好看，我凭本能选择了美，父亲却凭偏见判断了命，从此不太喜欢我。您说这到哪说理去？抓周本无定数，抓什么也无关命运，一岁一礼不过是长辈们借这场热闹安放对儿女最复杂也最深沉的疼爱，要是借此算命岂不是荒唐了吗？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互动支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定制礼盒奖励。《红楼梦》里贾宝玉抓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啊，
3: 童年噩梦了这
2: 其实这个抓周我觉得多少带点父母的这个预设和期待，你抓对了吧，哎，父母高兴，这一旦没有符合父母的这个预期和期待的话，可能内心多少还会有一些失落。
3: 我觉得吧，贾宝玉有点冤，因为他的这个抓周仪式我觉得算是一次事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抓周礼的时候啊，摆放的这个物品其实古人是有讲究的。这个讲究呢，就是如果他是男孩子，我们通常摆一些笔墨纸砚、印章、算盘这一类的东西，因为这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对于
2: 男
3: 孩子的这个
2: 期待、
3: 职业预期，对吧？那么以贾府啊这个物资之丰盛，在宝玉抓周的仪式上竟然出现这些他们不期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次道具事故。
4: 不光是贾宝玉是一个事故，其实贾政也不对啊，因为它是一个喜庆的场合，我们说是游戏嘛啊，那么这个无论是怎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摆的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啊。那么因为这个抓周礼啊，这个抓的不符合父母的期望啊，然后就不高兴，甚至于对孩子有意见，这其实也是不符合这个抓周礼的他的本意的。
3: 对，贾政身上尽是教训。
4: 对对对，曹雪芹说，我这个故事得这么设计啊，这关系到人物之后的命运呢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是儿也叫是周是罪。其实现在呢还流行抓周，但现在家长聪明一些了，而且呢知道就是别弄那些他不太愿意孩子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抓周常用的物件啊，白菜、芹菜，
3: 一个就是孩子面前的抓周的套餐啊，其实就是人们的这种观念变迁的一个缩影。所以这个民俗从它刚开始诞生的时候，基本上抓的都是一些弓箭、针线。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个黛玉里的这个鼓里，弓箭、针线都是跟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笔墨砚台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就是我们对文才的看重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一个人爱读书爱写字是一件好事情。而算盘货币代表着我们其实商业观念和市场经济开始逐渐萌芽了，就我们觉得孩子经商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所以到今天我们抓周的这个场景，有听诊器的模型，有鼠标的模型，有望远镜的模型，甚至有航天飞机的模型。所以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其实对孩子的这种职业规划，或者说对于他的期许是更加多样化了。所以这样抓周盘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职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微史。
4: 就是社会的变迁和职业的变迁，对吧？我们问一下那一对夫妻哈，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玩这个抓周礼？你们当时准备了些什么？
3: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们准备了些什么而不是说孩子抓了什么
5: 准备的东西呢，也像刚才老师提到的，还是与时俱进啊，像计算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篮球啊、足球，包括呢一些 这个小汽车之类的。那当时摆放的时候呢，确实像老师说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
3: 因为心机。
5: 对，就是在摆放的时候，它颜色鲜艳一些的，它还是比较容易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呢，就是他第一个抓的是100块钱
3: 哦，有钱，
5: 对，有钱啊。然后呢，他因为整个的100元是红色的，在比较显眼的地方，他一爬过去就抓住了这个，要把那些钱交给了我。对，哎，
3: 还上交。
4: 对，
5: 对。那其实因为我来自广西嘛，其实我们在当地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我们桌上摆的这白菜就预示着百财，芹菜呢就预示着勤快啊，这个蒜和这个葱呢代表着会过日子，会吃会算。
3: 对，啊，所以这就考了个口彩嘛，
5: 是，
3: 对吧？
5: 对对，
3: 抓哪个都是好的。
5: 没错啊。后来到了老二的时候呢，他在抓住就抓住了一个算盘。
4: 我觉得你家儿子和你家女儿抓的这个挺搭的，一个管钱，一个管账，
3: 一个管算，
4: 对吧？一个抓的是钱，一个抓的是算盘，最后还得回到你那儿。
5: 是是，感谢您的美好祝福，谢谢主持人，谢老师。
4: 我们也是现在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嘛，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抓周，它归根到底是一个游戏。那么它在这个整个单域里当中，它是为了增添喜庆的气氛，你如果把它太当真呢，这其实就多少失去了它的这个本意了啊。这个抓周这里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乐趣，它其实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一种互动。今天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关于礼仪，从悬壶涉水的初次告白，到三日喜儿的去病祈福，从百日密民的正式接纳，再到抓周之礼的美好期许，可以说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环环相扣，庄重又不失温馨。最后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感悟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3: 最初出生的这一年里面，诞育礼会非常的密集隆重，这种密集和隆重，就是因为在诞育礼的身上寄托着我们中国人对于永恒的期待，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生生之德是贯穿于整个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而新生儿的出生是对于生生之德最直接的表现，它意味着生机，意味着希望，意味着美好的未来。
2: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扮演的是这个《白日焰》里面的父亲，给孩子取名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温度感。你在演绎的时候，你是带着这个厚度的，这个历史的厚度，好像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所以呢，当这种传承的力量交到你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养育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同样的底色，就是父爱如山。
1: 只有当他为这个生命真正命名的时候，才能是这个生命真正独立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这个名字是他的称呼，是他的辈分，是他得以认识世界的桥梁，也是世界认识他的桥梁。所以这个名字其实蕴含了父母亲对于他这一生的期许。
2: 我希望音乐一出来有着一种非常温暖的色彩，所以我果断选择了两个乐器，其中一个乐器是长笛。用一声长笛，就让人好像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其实它的寓意更多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像一轮新的红日冉冉升起的这种意象。钢琴进入，钢琴用的旋律，滴当当，哎，它是一个以一种类似摇篮曲的曲风，让我们仿佛从音乐当中看到了襁褓当中熟睡的宝宝。
3: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格力真好。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1: 古法就是传唱。
12: 宣言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15: 是做人的德性。
1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7: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8: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9: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5: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3: 宋祖你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号辛辣杜滋味，
5: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9: 这个顶天了。
1: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20: 美食是富民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21: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嗯，我祖籍是安徽和县，哦，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羊眼。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来，这是羊血吧？
2: 羊血豆，
0: 因为这边挺吃羊。
2: 哎哎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2: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0: 哦。啊，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0: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烩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哦，
3: 鱼和羊肉。
4: 对对。哇
2: 塞。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0: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2: 嘿嘿嘿 ，Hello，
3: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鳜鱼。鳜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在经取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

0: 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鲑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吃。
3: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4: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
4: 才能更鲜。
3: 来吧，别客气了，
2: 尝尝。
3: 这道菜就是鲜呀，
2: 鲜。
4: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3: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3: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2: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3: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2: 对。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5: 是的。
4: 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2: 哦，来了，
6: 这么大一碗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2: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3: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3: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3: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这个是辣子，
4: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2: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5: 对，
2: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6: 是放羊奶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5: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2: 羊肉
3: 太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4: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鲜面羊肉汤。
3: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2: 痛快。
5: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3: 有一种楚汉遗风，
5: 真是这样子。
2: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3: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5: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2: 是啥？
5: 中国四大。

0: 啊，民鸡，福利姐烧鸡。哦，
1: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2: 那我带你
1: 去福利姐烧。
0: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2: 好。你们好，你们好，陈老师，
3: 请坐，请坐，
2: 谢谢。
3: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传承人。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2: 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利鸡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4: 对，
2: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3: 走南闯北，
2: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3: 你看看像什么？
2: 元宝，哎，
3: 对对对对，
2: 它是个元宝状。
3: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2: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3: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2: 对，就散了。
5: 福利鸡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包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尽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3: 撕鸡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3: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鸡头，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6: 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6: 真香。
3: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3-5分钟就炖好了。对，
2: 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还有汁儿，
3: 它还有汁水，你看，
6: 对，
3: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3: 对，这个是宿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6: 真好。
3: 你看放在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哇，对呀，漂亮吗？
6: 最漂亮，
2: 哇，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3: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6: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3: 鸡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啊，展翅高飞。哎呦，
6: 太好了，
3: 这个是
2: 阔步远行，
3: 哎，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6: 好吃。哦，真的呀，这鸡。绝了！
2: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6: 里面就没味儿了。
2: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

0: 最里层，
1: 对，
0: 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2: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1: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了以后它也不腻，
2: 不腻。
0: 这个福利吉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
2: 对，

0: 哎呦，你尝尝这汤萨的是真不错。哇，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1: 对，
0: 哎呦，好，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儿，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在里面有。
1: 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0: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1: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0: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2: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1: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茯苓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茯苓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2: 所以历史太悠久了，一口2000年，一口2000年，是的，是的。哇，舒服。嗯，哈哈哈哈哈。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再等我们。好，谢谢孙老师，谢谢。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运在此沉淀千年。 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4: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春，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5: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4: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5: 对。
4: 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它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它也有指导，它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它有这么一个讲究。
6: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
3: 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淮南牛肉汤，
7: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3: 出发吧，
6: 走。
3: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进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 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

0: 地域名片。
1: 哇，这么大一锅呀！
2: 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3: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1: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太浓郁了吧！
2: 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3: 哎，这一块。
1: 啊，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
1: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2: 它会有加什么？
1: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6: 粉丝千张豆饼。
7: 粉丝千张豆饼。
1: 对，这叫三餐。
2: 哦，三餐。
1: 牛肉汤三餐。
2: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1: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2: 我们先点吧。
1: 好呀。
5: 哎，你好。
1: 你好。我的
5: 欢迎欢迎。谢什么？
2: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2: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2: 每样都来一点，就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2: 好，谢谢。
1: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
0: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十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两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锁住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5: 来喽！等等，牛肉汤来了。
1: 谢谢。
5: 这碗是传统的小银套。哇！
1: 哇，它这个味道好浓郁。
3: 很浓郁。
1: 真没有想到。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5: 淮南牛肉汤的话，主要开始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的这个红油配方嘛。
3: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是，
2: 所以它要小火慢熬。
3: 对，小火。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5: 对。
1: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冯前的这个。
5: 淮南特产叫豆饼。
1: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2: 它是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1: 就很梗就吃起来。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就是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3: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2: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0: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2: 这烧饼这么大，
0: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嗯，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嗯，真好吃。
1: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啊，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1: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2: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1: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都是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2: 是，
1: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1: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3: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2: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1: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4: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4: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2: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4: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0: 味道，
4: 好。

0: 李老师，我们吃回来了，烧鸡太好吃了。
1: 因为到了素质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1: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2: 小谜语，
1: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说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3: 啊，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2: 这个捡的两手，那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1: 跟水果有关系啊，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1: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下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2: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2: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2: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哎呀，
2: 哦，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1: 应该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2: 对。
1: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2: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1: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
1: 还是吃果子？
0: 吃果子。
1: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1: 吃果子。
0: 这个，
2: 这个叫什么瓜？
4: 金丝角瓜。
2: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是它吗？
1: 是它，
0: 就是它，
1: 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对，
1: 靠牙咬，
2: 靠揉，靠揉，
3: 靠揉，
1: 靠揉，
0: 像和面一样揉。
3: 我第一次听说揉花。
0: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4: 哎，你不是故意？对，我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0: 就是不用切啊。
4: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0: 丝不用切的，
4: 这个丝是揉出来，
0: 揉出来的。
4: 哎，一个够吗？
0: 一个差不多了，
4: 差不多，来一个。
5: 没，要不要爆锅的葱？
0: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6: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4: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好，
7: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4: 您好，
1: 今天有口福了，
7: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四县的金丝角瓜，
4: 角瓜，
7: 我们宿州四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四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4: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什么？
7: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5: 脆度像海蜇，
7: 对对对，
0: 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4: 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7: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4: 要技巧，
7: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4: 揉瓜也是非遗，
7: 对对对，要有角度，
5: 角度，
7: 对，还有一个方式，
4: 太神秘了，
5: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7: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4: 好，只来一刀，接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7: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4: 灵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7: 好，
4: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7: 好好，
4: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0: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4: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5: 那拿手掏行不行？
7: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4: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5: 我试试，我看我
7: 来，王老师试试。
5: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
7: 来，我来，王老师。
5: 我们这老是赖勺。哎呀，
7: 这个，
4: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7: 对，
4: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5: 揉散。
7: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4: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7: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刮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刮皮贴合粘板，左手轻扶，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3: 往下压，
7: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4: 你得有角度，
7: 对，一定有角度，
4: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7: 对，啊，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刮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3: 有点还揉面感觉啊。
4: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7: 也就是好话，3分钟。
3: 3分钟啊！
4: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
1: 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2: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3: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1: 它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4: 拌出来多漂亮！
5: 对，
1: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6: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3: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制成型。
1: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1: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4: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了的意思。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7: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3: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6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实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4: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最后像个向日葵，
1: 真漂亮。
4: 想尝尝？
1: 来吧，尝尝。
4: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
5: 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
4: 酥。对，
7: 这个酱太
4: 酸甜，
7: 太奇特了。
4: 这个酱
7: 里面肯定有芒果，
4: 有柠檬、橙子。
7: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0: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4: 我俩全蒙对了。
7: 实际上吃到最后，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
4: 馅儿和在一块儿，
7: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脆上加脆。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4: 好吃，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1: 对，
7: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谢谢谢谢，
4: 绝活。

0: 好嘞，好嘞。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2: 你好，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夏爱某。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整
3: 到宴席。
2: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嗯，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生肌活。 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生肌活，取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由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谷道四季分明的气候，跟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3: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
4: 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5: 一掰就开。
0: 范飞，你来一个。
6: 真的，我也能行吗？
0: 能行，能行。
4: 3、2、1，走，走。
7: 哎呦，这不好掰啊！
8: 他也没掰开。
0: 这样掰嘛。
3: 哦，往下，对了，你看，往下抠，对，你看，扣，往下扣，对，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也行了，
4: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3: 行了，
4: 哎呦，
3: 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4: 老师你尝尝，
9: 对，
4: 真好。
2: 嗯，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4: 这梨水分是真大。接
2: 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4: 糖醋肉，
2: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4: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只不过是鸡肉。
2: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
4: 哟。
2: 哟，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4: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2: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4: 对，
2: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
3: 哦。
2: 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3: 这刀工是个技术。
2: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3: 盐跟梨。
2: 啊。平常咱们用料酒，嗯，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
0: 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好，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完了以后，团成一球形。
3: 行嘞，
0: 来吧。
10: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谷啊，能感受到这个水谷的那种香味，
3: 清甜。
2: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吧？可以，可以，可以，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我这像大元宵一样。哦，成了，
1: 好像炸元宵哎，
2: 外皮稍微一滑就可以了。

0: 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儿。哦，
1: 这要颠勺了，哎，滚匀了，
2: 这就出锅了吗？
0: 对，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3: 漂亮。好吃，哇，
4: 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鸡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0: 对对
4: 油性，
0: 是的，
3: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0: 对，
3: 很健康，
4: 好吃好吃，
3: 大家尝尝吧，来一块
5: 来一块。
2: 这个给你们吧，怎么样？味道
6: 好吃，
3: 好吃，好吃，好吃。
2: 接下来一道菜是什么呀？
0: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7: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7: 宋，
2: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
3: 好，王老师，
2: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7: 现在我给你带的是一个苏梨宴里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2: 是用梨汁当汤吗？
7: 梨汁代替水和面。哦，
3: 用梨汁和面，
2: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7: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2: 盐是骨头，
7: 碱是筋，
2: 碱是筋，
7: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
8: 优选新鲜的砀山酥梨，历尽果渣，全程不停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活，为抻面打好基础。
2: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0: 十四扣，
2: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0: 16384，
2: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7: 来，就这样。
2: 这个环节叫
7: 溜面，
2: 就是让它更有韧性，
7: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2: 为后续的这个
7: 抻面
2: 做准备。
3: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2: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7: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
1: 哇！到第10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细了，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看，哎呀！哇！这是6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1: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
1: 对。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菊盛开，金丝缠绕。十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念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词穷了啊，
1: 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嗯，
2: 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让大家
0: 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和饼，哎
4: 呀，小鸡和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大家到淮南，
1: 董先生好。
0: 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上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下堂菜。
2: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2: 好。
3: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2: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0: 对，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4: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2: 哦，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3: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2: 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蛏子啊。
3: 不是，这个是淮河的淡水的，它跟蛏子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0: 对，哦，还真是。是叫橄榄蛏蚌，它们蛏子长得很像。
5: 为什么叫橄榄蛏蚌呢？就是它的原色就是橄榄的颜色。
3: 是是。哦，
2: 还真是。
0: 跟我们挑一些吧，
4: 挑一些。
2: 好的，
3: 好，谢谢，
2: 谢谢您。
3: 你好，我们要一点毛豆，
2: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2: 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
0: 好的，好的。为大家做几道我们淮南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淮河小鲍鱼。对，
3: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别让它的边，对。然后你撬开了，看。
2: 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
0: 对，
2: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0: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这就可以了。老师，你们试一下。
2: 好。
0: 沿着它的壳。
2: 好。太熟练了。嗯。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0: 对。
2: 然后一翘。
0: 嗯，对。
2: 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5: 可以，非常熟悉。嗯，
0: 挺厉害。
2: 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不起啊，骄傲早了。
6: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改刀切制，热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
0: 哇，您看，哇，
3: 这看就下饭了。
5: 来吧，不客气了，赶紧啦。
3: 这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有韧劲，
5: 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
2: 嗯，还真的是，
5: 对吧？
2: 嗯，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3: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5: 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啊，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2: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厚劲儿，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5: 哎，没错。
2: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熏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3: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
5: 嗯，全部都在汤汁里，
3: 汤汁非常浓郁，就是他们用来泡饭是
0: 对
3: 最鲜。
2: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0: 第二道菜是我们走出饭店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
2: 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5: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三倍。
6: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正处在风味最好的时刻。炒至鸡爪筋火候便是成败命门，必须大火猛炒，让鸡爪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

0: 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啊。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哦。
1: 哇，而且梗啾啾的。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4: 有的。
1: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3: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豆饼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青青，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嗯，很入味。
3: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了，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3: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林老师我们都说，哎，这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2: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宿州。哎呦，谢谢谢谢。
1: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就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妻子，谢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儿子梅依然，嘿嘿嘿，
0: 给叔叔打招呼。
1: 几岁了？七岁，
0: 七岁，
1: 刚上学。
0: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
2: 标标准准的地道的宿州家常菜，
3: 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来这边看一下，
2: 这是个什么？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2: 可以，
3: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2: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5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合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
0: 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我们要先揉面团，好的，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到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它会自然散开。
2: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2: 这个可以了哈。
1: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0: 对，贴在锅上面。
2: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和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
2: 啊，
1: 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
2: 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1: 又
2: 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对，
2: 它就很形象。
4: 好，最后一个。哦，我把火点一下。行，起火。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 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匀色提味。
0: 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嗯，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嗯，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对，然后往后再擀。
2: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0: 对对对，
2: 感觉。然后呢，
0: 大鱼际
2: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0: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2: 哦，就贴了。
0: 能贴了吗？
2: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1/3。
0: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2: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0: 对对对。
2: 哎，这饼肯定香啊。
0: 哎。
4: 哎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松手，让拇指摁，
2: 往上，
4: 就那一下，
0: 老觉得自己要摁到锅了。
2: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
4: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 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合饼就此成型。

0: 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1: 这么多好菜，
2: 哎呦，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2: 味儿足，
3: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的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儿醉饼，
3: 我们先来尝一尝。
2: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1: 嗯，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2: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真入味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2: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2: 你先尝尝这个汤里，嗯，还挺哏啾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4: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4: 做好，
1: 非常
4: 做好。
3: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5: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图画就叫饺糊子。
2: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5: 油条饺糊子，
6: 这是早点。
5: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3: 晚上跟中午吃，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5: 方言
3: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2: 饺糊子，
5: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再点虾皮，
1: 饺糊子，
5: 对，很鲜味的。
2: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5: 也可以当主食，
2: 又是菜，
5: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他俩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2: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2: 这么多好吃的菜，
1: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2: 亲情。
1: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5: 吃到家的感觉。对，
2: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家的味道，
2: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2: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我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就因为它有它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它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苏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3: 对，
1: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3: 对，全羊宴。
1: 对，然后做

梨就是酥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

0: 这一次在宿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1: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哦，
2: 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1: 对对对，
3: 欢迎来。哎，
4: 欢迎。
5: 您好您好。
1: 李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啊，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5: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2: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5: 对，
6: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就要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5: 所以豆香水甜，
6: 对，细腻一点。
7: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细胞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1: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6: 我来先磨浆。哦，
5: 磨浆。哦，
6: 你看，
8: 哟，
6: 你看，
2: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8: 对，
6: 就是这个腿啊，
8: 然后它
6: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哦，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2: 我能试试吗？
6: 你试一下。
5: 龙哥，我帮您添豆。
2: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3: 不容易啊，
2: 真不容易。
3: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哦，
6: 这可以。
2: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看两斤。我走了。
5: 奇迹啊！
1: 好，你用的是蛮力。
2: 对对啊，其实它是应该是
5: 有巧劲。
2: 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5: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2: 对，
6: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哦，
5: 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6: 对，
3: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6: 不小一下滤不了。
1: 对，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大豆里面有皂苷，
5: 对，
1: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3: 打破了啊，
1: 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哇，
5: 这太神奇了。
3: 先把这个姜放进去，放姜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6: 我们就一顺势。哦，
5: 你看师傅运动，你看他那个姜立刻就出来了。
6: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他不下，
2: 他就是利用他本身的重量去压，让他可以流下去。
5: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6: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5: 拿下来哈。好，
6: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浆比较多，你不压不行。
5: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6: 对，
2: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6: 煮浆，对，
1: 加锅就煮浆。
7: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2: 这石膏还是卤水？
6: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1: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

0: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1: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敦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2: 你看，
3: 已经凝固了。
4: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到放到里边。
5: 哦，好，
4: 一层一层。哦，
6: 一层一层的，
4: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边会有水盐。
5: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4: 对。
7: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有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4: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5: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7: 把它去掉。
6: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7: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4: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6: 把它包起来，
1: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6: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0: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5: 摔不烂。
0: 看一下，
5: 哎呀，真不烂嘛！
0: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7: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0: 大概能做400多种。
6: 400多种？
0: 对。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6: 是豆腐馅儿的饺子，我吃过。
4: 豆腐做皮，
7: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5: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6: 不得了。
0: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6: 吃的，
0: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6: 哦，是这样片啊。
0: 用推刀的方法。
6: 这么薄呀？
0: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6: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0: 肉馅放一点。
5: 哎，难度有点高。
0: 有点高。
6: 哎，
0: 对，这样
6: 啊，
0: 纱布这样折叠。
7: 稍微压一下边啊，
6: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0: 对对对对对，
6: 看一下，
0: 看一下，
6: 哎，哎呦，还真是收口了。
0: 看一下，哦，这样的。
5: 哎呦，这样就是要
0: 注意，要注意。
6: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5: 哎，真厉害。
0: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4: 做菊花豆腐。
0: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6: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0: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哦，
7: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儿，
0: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7: 哎呦！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6: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7: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5: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6: 对，
0: 换个方向，
5: 对。
6: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7: 他在做芯片是吧？
6: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0: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更像花。

0: 放在水里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0: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1: 哇，青味的浮力，哦，
0: 对，
1: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0: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这道菜就是这么吃，要蒸一下。一朵白色的菊花，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淮王鱼啊，
2: 淮王鱼。
0: 淮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2: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3: 就生气啊。
2: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0: 对，今天烧一个淮王鱼烧豆腐，
1: 太好了。
4: 淮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和而有味。
2: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0: 一桌，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1: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3: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嗯，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2: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样。哇，
1: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2: 我最期待这道菜。对，哇，
1: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2: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鲔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0: 嗯，对，是的，
2: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5: 八公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6: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2: 养家糊口的。
6: 对，
5: 所以我们这代人啊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 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0: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2: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1: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3: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1: 长长久久，
3: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朱克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
8: 潮流品牌上新
9: 认准天猫旗舰店。

0: 接到百万元大单，金店店主却心生不安。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
0: 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自称为儿媳代买。
2: 他问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
0: 一场交易背后，购金客另有所图。
3: 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回想起2026年2月底接洽的那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是不是？我的孩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你说我就是家里个顶梁柱，我垮了，家的散。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0: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1: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那是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0: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1: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聊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0: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1: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1: 我都身份证号码了，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0: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1: 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0: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5: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说是不是？
0: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

0: 观对象。
1: 从他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啊，登记啊，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0: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2: 那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0: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3: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
0: 接下来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3: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
0: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3: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0: 经计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4: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0: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5: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就闲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吧。
0: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5: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

0: 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的。
1: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2: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纪大的人去成为点查工具人。
1: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3: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1: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4: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1: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5: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1: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2: 很兴奋的因为这是搞成功了，这个一百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了拿地方去，他们是很兴奋的。
1: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
2: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1: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6: 不要逗留。
4: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1: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4: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1: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4: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 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100万的100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100万。
1: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2: 因为上线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线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1: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2: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驱手现身。
1: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驱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2: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1: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4: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3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3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4: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他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1: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5: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1: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5: 你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吗？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1: 就这样， 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

0: 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1: 就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0: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
1: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1: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2: 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
0: 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3: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到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怕这个。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5: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融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4: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5: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

0: 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0: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韧性，是做人的德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 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这里是泸县，它静卧于长江与沱江的交汇之处，宛若一块碧玉镶嵌在四川盆地南缘的山河间。得两江滋养，丘峦环抱，自成一片温润天地。承千府之国的丰饶底蕴，据两江通衢的黄金水道，泸县自古便是洲际往来、商贾云集的物资集散地与川南重要枢纽。千百年来，江河沃野以其丰厚的馈赠滋养着这片大地，孕育出这方水土物阜民丰的景象。

0: 里是位于四川南部的泸县，长江与沱江在此交汇，依山丘陵和古街地交错的地貌机理，将自然灵气蕴藏于山河脉动之中。凭两江之力蕴天地精华，最终凝结为这方水土独具风韵的特殊物产。
1: 这些头顶有几撮黑毛、画着长眼线、拥有橙黄色脚掌和喙的家伙，名叫三花鹅。它是我国知名的杂交鹅品种，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入水、上山，它们无所不能。泸县气候温和，四季野草丰茂，是三花鹅的天然粮仓。林下散养的三花鹅不仅可以啄食落果柑橘与虫草，自在生长，一旁的水塘也成为它们每日嬉戏运动的乐园。这般天然生态的滋养，赋予了三花鹅矫健体态和优雅身姿，也让它的鲜美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0: 在橘子园里养鹅，我还是第一次见。养在这儿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这是我们泸县生态养鹅的独特之处。三花鹅主要采食的是老叶和这个绿地葛。就是鹅群跟我们做了免费的修剪和生物防治，另外的是我们泸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冬季温暖，少霜冻，林下的牧草呢，它长势比较旺盛，加上果园里面的绿叶形成了天然的营养套餐，三花鹅的品质和生长速度得到提升。嗯，
0: 而且我听说啊，咱们泸县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家家都有鹅群，家家都食鹅肉。为什么咱们泸县人对鹅有这么深的感情呢？
2: 主要是泸县它有养鹅的传统，水系发达，荒滩荒坡资源比较丰富，在我们泸县的饮食习惯中，鹅肉也是待客的上品，在农家的宴席上，卤啊烧啊基本上是压轴硬菜。
0: 所以鹅不仅仅是我们当地人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食，是我们的佳肴，还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象征了。
2: 对对对对。

作为川南水陆通衢之地的泸县，这里水系纵横，稻田如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三花鹅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们不仅仅是田间的守护者。

更被当地人视为丰收的象征。罗县人将这份情感融入到了他们的饮食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味体系。我想这其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对于美食的追求，更是将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巧妙结合的生活智慧。

0: 过来给你烧锅来了。
1: 哎呀，顺哥来了，辛苦了，辛苦了。
2: 鲁县人深信，一只老鹅的肥美，需得用岁月沉淀的卤香来唤醒。选用一年以上的老鹅，肉质紧实不柴。卤制前，先给鹅身扎孔，利于后续腌料及卤汁渗透。白酒为饮，腌料为药，这个秘制配方是卢县人家代代相传的卤味密码。在三个小时的腌制中，腌料缓慢渗入鹅身。20多味调料配制的老卤，已经在老范手下反复沸腾了20年。整只鹅身缓缓没入卤水，鹅油逐渐融进汤里，香料缓慢渗入肉中，青鹅与老卤在文火中对话。数小时后，最终成就这锅越卤越香、越香越纯的卢县卤鹅。卤鹅出锅后需悬挂放凉，可以使其表皮收缩，口感更紧实，方便切片食用。

吃卤鹅，本地人喜欢用卤鹅拼盘搭配经典油碟，油辣椒打底，酱油葱姜末点缀，这便是泸县人永远吃不腻的家乡味。泸县人对食材的搭配与运用有着独到的智慧，紫姜烧鹅便是其中代表。鹅肉提前用温盐水浸泡，使其血水渗出，减少腥味儿。热锅冷油六成热，下入鹅肉，爆干水分。

八角大料、泡姜、泡椒、豆瓣酱，为这道菜奠定浓郁醇厚的风味基调。啤酒的加入，巧妙地驱散了鹅肉的腥味儿。中火慢烧，让每一块鹅肉都充分吸收汤汁精华。紫姜烧鹅，当然还少不了本地牛滩生姜，脆爽无筋，辛香柔和，是烧鹅的灵魂搭档。香醋的加入，更是为这道菜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酸香。鹅肉鲜嫩多汁，辛酸辣醇香层层递进，紫姜烧鹅回味无穷。

0: 糖醋汁作为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其调配比例至关重要。杂质是锁住食材鲜味的关键，高温让柚子肉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酥脆的外壳，同时保留了内部的鲜嫩多汁。姜末和蒜片干辣椒爆香，鹅肉、柚子丁与葱段、糖醋汁相遇，再加一把腰果，一场味觉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各种滋味相互交织，在舌尖交响。
1: 浙江烧物，
2: 辛苦了。
3: 这个卤肉很好吃，我吃了几十年了，从来吃不腻。你尝一尝嘛。嗯。往盘上。
4: 这个鱼子很细腻。
2: 还是这个是吗？给你一个腰果，再给你一个柚子。这个柚子是叔叔做的这个菜的特色。
4: 好吃，多吃一点。
5: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置身被誉为川南第一湖的玉龙湖畔，但见湖河交错，织就了一张丰饶水网，静静地滋养着这方沃土。温润的亚热带季风带来了充足的降水，也孕育出连片稻田。当暖冬的田野暂归静谧，能量在稻茬之间悄然积蓄，此时一种紧跟时令的鲜活物产即将登场。
0: 泸县早虾即小龙虾，学名克氏圆螯虾，它拥有一身坚硬铠甲，头部长有长长的触须，胸部长有一对强大的螯足，遇到危险或相互搏斗时常竖起舞动，以威吓敌人或发起攻击。玄滩镇新山村虾农张祖强开启了新一轮捕虾季。

0: 捕捉小龙虾，他沿用的是儿时的方法，徒手抓获。
1: 咦，看见摩托了，
2: 村长。
1: 哎，
2: 你跟我队友喽？
1: 你也跟我在打？
2: 还差不多。
3: 两把白波，
1: 哎，
3: 之中就是猜你新鲜地图，是你的本身白酒，晓得不嘛？这里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吗？啊！
0: 小龙虾具有掘洞习性，常在水边近岸或浅水区域打洞穴居，并以淤泥遮住洞口。但再精妙的伪装也难逃过张祖强的双眼。他很走运，抓到了一个大家伙。

0: 仅用手比划掂量便能判断出这是一只炮头。一个合格的炮头体重必须超过一两，体长接近成人手掌，当地人视其为虾中极品。同样是捕捉小龙虾，还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宛若长蛇的虾笼，不放任何饵料，下膛沉底，尾端系于竹竿，悬于水面之上，虚网以待，剩下的交给时间。小龙虾在水中常贴地而行，误入网中便难逃升天。为了补充氧气，它们会沿网而上，捞起最后几节虾网，便可收入筐中。
1: 我还是第一次在冬天能见到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2: 这个小龙虾的深层的温度呢，是0到37度。如果夏季的时候温度高了，小龙虾就会打洞，到洞里去避暑。进入了冬天，小龙虾也会打洞去休眠。泸县的冬天，它的平均温度比长江中下游高4到5度，所以我们的小龙虾在冬季它也能生长。另外，长江上游沱江水系和长江水系水质清澈，我们的小龙虾肉质 Q 弹。但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次年的春节前后或3月份，这个时候全国呢市场上很难看到小龙虾的身影。那么我们就是抓住这个季节的优势，
1: 错峰上市，
2: 错峰上市，反季销售，弥补全国虾市场冬季无虾的这个局面，这就是泸县找虾的由来。
1: 哎，那我想问问您，到市场上，我想是最好的品种的小龙虾，怎么选呢？
2: 小龙虾呢，脱离母体以后呢，我们在培养的时候叫水花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在田里了，它就变成中虾，就可以上市了。长得更大就叫大虾，7钱以上
1: 大虾，
2: 超过一两了我们就叫它炮头虾了。这个炮头虾价格是最高，奇货难寻的，属于来我们看看今天才捕捞起来的这个小龙虾，
1: 活蹦乱跳的。我来猜猜吧，这个肯定是中虾。
2: 这个就是中虾，你看它的尾稍微小一点。哦，
1: 还真是。
2: 像这种就是炮头了。它这个尾部很大的，夹子也大。
1: 我来挑一挑尾大的、粗壮的、钳子有力的，对吧？
2: 对，
1: 这个绝对是小龙虾之宝。你看，
2: 对，
1: 对对对，这个有多重呀？
2: 这个大概有1.5吨以上哦。
1: 我来称一称。哎，哇，宗老师，
2: 1.7，1.7。
1: 这得多好吃啊。
2: 对，这个就是尾大肉多，钳子也大，
1: 怪不得我们泸县哈这么多的美景，还好吃又好玩。
2: 对，
0: 从儿时的童趣和鲜到如今的走俏美味，小龙虾始终是泸县人冬日里的温暖主角。它以一袭红甲点亮时节，更以满口清甜融进每一刻团圆的家宴。

0: 上哦。
1: 哎，
0: 今天中午吃好的。
1: 你来喽，我来做饭。
0: 来的。
2: 在玄滩说到小龙虾，泡头已是虾中极品，水果虾更在泡头之上。

精挑严选最顶级的泡头虾，放入循环池，加入水果发酵形成的水果酶，在池中喂养和清洗48小时，从里到外得到净化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风味物质。最适合这种顶级食材的烹饪方式是清蒸。水果虾只需简单清洗，入蒸笼，加入葱姜，大火上气蒸至7分钟，关明火再续蒸2分钟。一份通红发亮的小龙虾新鲜出笼，灵魂在于蘸汁。以藤椒油为底，香油为序，小米辣为引，辅以芝麻、白糖、生抽、香醋等，葱花香菜点缀。即便最家常的卤鲜吃法，也可以搭配出多重风味的蘸料。虾肉搭配各种蘸水，鲜香麻辣混合着清甜，每一口都是舌尖的畅快享受。说起四川的味道，就不能不提麻辣。风味的形成从小龙虾过油开始，精准控制温度，油温70热时入锅，炸至虾壳通红，快速捞出备用。大火热油起底，加入干花椒和魔鬼辣椒，热油爆香。待辣椒发黑，加入清水至沸腾，2勺自家秘制卤水提鲜增味，一份地道滚烫的麻辣底料跃然锅中。趁势下入过油小龙虾，大蒜增味，转小火慢煮20分钟后，加入花椒油二次提味，大火收汁。出锅装盘，但这还不是风味的终点。一把卢县青花椒入油锅，搭配青红辣椒段，猛火爆香，淋入盘中。热油与小龙虾碰撞的瞬间，鲜香麻辣纵横捭阖，

0: 小龙虾作为食材一般不去壳，因为想要获取一颗完整的小龙虾虾仁儿相对繁琐，但卢县人却自有办法。取掉虾头，用手掐住小龙虾尾部正中间的扇甲，轻轻掰断，连带扯出虾线，尾部下刀，沿脊背剪开，剥开虾壳，勺子轻轻一挖，一颗小龙虾虾仁落入碗中，以盐、生姜、料酒浸泡去腥入味。莴笋切段成条，焯水备用。热锅冷油，姜母打底，虾仁入锅，油温渐起至虾仁变色，加入莴笋，快速翻炒，最后点入生粉勾芡。细滑甜嫩，清爽甘鲜，轻易就能俘获卢县人的味蕾。
1: 来，都回来吃麻肉。
2: 来啦，端元的风味与无穷的烹制之法

0: 让小龙虾牢牢抓住了食客们的味蕾。在这冬日的泸县，这难得的反季藻虾更是被赋予了独特的地方之味。它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承载当地风物与烟火人情的温暖的家宴符号。
1: 来，请尝一下这个水果小龙虾吧。
0: 这叫水果小龙虾
1: 啊？对对。哎，
0: 这个我第一次听，为什么叫水果呢？
2: 这个是经过我们的特殊喂养方式，把它这个进化过了。来，我教你一个。
0: 好，
2: 按摩一下，全身按摩。
0: 哦。
2: 对，然后直接给它久了。
0: 按摩一下。
2: 哎，对。
0: 我说怎么平常我吃的不够味儿呢？原来是没给虾按摩。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泸县特有的，必须按这样按摩一下，
2: 给它扭一扭就扯出来。
0: 哎。不是当地人还真是差点意思啊，所以就不用包，直接什么
1: 蘸调料
0: 啊？蘸调料，
1: 蘸调料，
0: 我来尝一下。嗯，
1: 你
0: 真的有水果味儿，感觉它是甜的。
1: 对，我们四川以辣为主嘛，麻辣小龙虾同样是很受欢迎的。这我们泸县特有的青花椒，那个麻度比较好。
0: 嗯，
1: 然后。搭配我们这个小龙虾，色泽上看着比较舒服，看到没有？
0: 这个味儿的小龙虾给我感觉啊，嗯、就是麻、
3: 辣、
0: 酥、辣，但是香、嗯，而且是那种很深层次的香。它在我口腔里面是一轮一轮一轮的那种感觉，就是进去之后泛滥开的感觉。
1: 啊，哇，很好吃，
0: 好吃。哎，说到这个啊。这是小龙虾小时候吗？
1: 虾仁儿，虾仁儿。
0: 小龙虾虾仁我还真没吃过。
4: 嗯，这种的话，因为小朋友非常爱吃，而且它的那个肉质的话，比普通的虾的话，它的肉质更紧实、更 Q 弹一些，而且非常健康嘛，所以小孩特别爱吃。
0: 这两口小龙虾，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小龙虾在手，快乐我都有。
1: 嗯，啊，
0: 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有滋有味的，是吧？这也是我在这个冬天的第一口小龙虾。吃出了特别的温暖的感觉，吃出了我们当地人的热情，更学到是我们当地人因地制宜那种劳动的智慧。泸县的滋味是山水与农时联袂绘就的画卷，一碟鹅肉是时光厚赠的醇香，一盘藻虾是活水滋养的鲜爽。泸县的风味密码既藏于巴蜀水土的慷慨馈赠，也融于泸县人耿直豪爽的性情当中。每一口滋味都化作了连结时节与家常的味觉记忆，就在唇齿之间诉说着独属于这方水土的乡愁。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

0: 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

0: 克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16号、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见达尔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表示，巴方珍视巴中铁杆友谊，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会见奥列什金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全面系统阐述中方理念主张，强调人工智能应向上向善，造福全人类，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推动两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奥列什金表示，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在会见古特雷斯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明确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和国际社会努力方向，受到与会各方的热烈和积极响应。中方愿同联合国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治理。古特雷斯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主张，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茬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

0: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真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至16号在内蒙古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要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国检察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陈文清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质量检查工作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发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着力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呈增长趋势，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

0: 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今天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中外嘉宾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共同寻找答案。
0: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对许多参会者来说，本次大会不仅是观察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一次高密度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接。
2: Those n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Because AI has had a couple fundamental changes, it's going to have many more. An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I can think of is create talent.
0: 不少嘉宾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对齐、伦理规范等前沿议题已成为全球行业研究的核心焦点。这类跨领域、跨国家的技术难题，只有依托面对面的国际交流，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攻关。
3: To sort of know, who else is working on this sort of scalable oversight and alignment techniques that I'm specifically working on, and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r other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0: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人才培养。中方宣布，未来五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也让不少嘉宾认为，这次大会不只是前沿技术展示的平台，更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窗口。
4: I coming and from Middle East and my team from Europe for this chance.To speak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sit down to speak for this.
3: And ensure we're drawing on global expertise to understand this technology.
5: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人工智能不制造新的鸿沟，而是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今天，重庆市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抢险救援工作正加紧进行。截至下午2点，已救出被困人员10人。
0: 今天上午9点08分，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地方应急、武警、消防、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同时，为防止山体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力量在周围制高点架设雷达监测设备，周边1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
7: 现在可以看到，有多支救援队伍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救援工作。这里形成了一个两山夹一江的地势，中间这条就是乌江，两边是近乎于垂直的峭壁。在左侧，也就是东侧，发生了这个垮塌的事件。有大量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下来，将沿江 公路两侧

0: 修建的这个楼房砸塌了，但是呢今晚可能有降雨，搜救的难度会增大。一个是边坡不稳定，目前现在有雷达在四个制高点进行监测，随时以防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中，我们看到依然有零星的石头落下来。而另外一个是作业面小，只有一条大概两车道左右的一条路从这里贯通过去，崩塌下来的巨石已经将路彻底砸断，现在救援只能从两边开始进行。这个巨石非常的巨大，它可能会有4到5层楼这么高大的一个巨石，接下来处理难度会非常大。
1: 今天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垮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3: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莫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3: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洛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多地林火产生的烟霾16号持续影响美国中西部。

0: 部到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即将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当天也被烟霾笼罩。目前，美国10个州报告空气质量不健康，超过1.15亿人受空气污染威胁。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改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1: 苏州也是楚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好辛辣，重滋味。
2: 这一口下去，穿越千年。
3: 这个顶天了。
4: 淮南是二十四节气之城，
1: 美食是著名艺术，在淮南菜里面完美的得到了体现。
5: 美妙的祖国，美美与共。

0: 庭院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安徽宿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是楚汉文化与隋唐运河文化共生的皖北城市，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漕运兴邦，文脉流长。它是苏轼笔下的此去淮南第一州。在这片厚土之上，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酝酿出宿州独有的舌尖滋味。

0: 你好啊，三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2: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嗯，我祖籍是安徽和县，哦，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2: 想吃什么说吧。
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哦，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姐，我们来里面请。
2: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这有多硬。哇，这都是大硬菜。
0: 这是什么？这是羊眼吗？
3: 对，羊眼。对，
2: 可以啊，你一眼就对上眼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来，这是羊血吧？
2: 羊血豆，
0: 因为这边挺吃羊。
2: 哎哎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排队在那点选菜呢啊。
4: 对对对，
2: 全是名档。
4: 来了一定要吃鱼咬羊
0: 哦。啊，鱼咬羊。
4: 对，鱼咬羊。
0: 鱼炖羊是吧？
4: 对对对，烩鱼和羊肉在一起做很好吃。哦，
2: 鱼和羊肉。
4: 对对，不
2: 错。好好好，谢谢您的介绍。
0: 看来鱼咬羊是硬菜。
2: 嘿嘿嘿 ，Hello，
3: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5: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2: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6: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鳜鱼。鳜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

0: 在金曲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腩，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鲑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吃。
3: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4: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
4: 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3: 来吧，
1: 别客气了，
2: 尝尝。
3: 这道菜就是鲜呀、啊，
2: 鲜。
4: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3: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3: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2: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3: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2: 对。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4: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2: 哦，来了，
6: 这么大一碗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2: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3: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3: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3: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这个是辣子，
4: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2: 有股奶香奶香的味儿，
5: 对，
2: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6: 是放了羊奶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那个羊肉呢是用的萧县白山羊，
5: 宿州的萧县白山羊生产于黄淮平原地段，年温大概14到15摄氏度，羊生长节奏平稳，脂肪分布啊比较均匀，冬季啊冷凉，夏季啊湿热。羊蹄代谢适中，膻味物质啊非常少。
2: 羊肉
3: 哎好，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汁儿？
4: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香煎羊肉汤。
3: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

0: 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1: 痛快，
0: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幸福，
2: 有一种楚汉遗风，
0: 真是这样子。
3: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2: 穿越千年的感觉。如果说在宿州再找一个能代表咱们饮食特色和味道的，
0: 到宿州来，那必须要打卡的一道菜
3: 啊，是啥？
0: 中国四大名鸡富里吉烧鸡。哦，
3: 这个烧鸡我还真没有吃过。
2: 那我带你去
3: 富里吉烧。
0: 这样子，你们先去尝烧鸡，我去市场等你们，我们在市场见。
2: 好。你们好，你们好，孙老师，
4: 请坐，请坐，
2: 谢谢。
4: 我是孙炳如，中国徽菜的副总经理程杰。今天咱来到店里面呢，就是咱的烧鸡。
2: 对，来之前他们就介绍了，说到这个宿州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福利鸡烧鸡，因为这个烧鸡名气太大，四大名鸡之一。当年随着这个绿皮火车，
5: 对，
2: 烧鸡跟着旅客走南闯北，
4: 走南闯北，
2: 对，一下子把这个名声播向了全国。
4: 你看还像什么？
2: 元宝。哎，
4: 对对对对，
2: 它是个元宝状。
4: 在制作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人很聪明，他把翅膀从鸡的脖颈髓里边穿出来，窝在这个鸡窝里面。这个鸡腿跟鸡爪呢，两个交叉放进去，把这个鸡撑起来。你看它就像元宝。
2: 实际上是最大限度节省空间，这样它好运输好销售。
4: 对的，而且呢它要保持鸡加热过程中的完美性，没有这个造型你卤好了一拿它就烂，
2: 对，就散了。
6: 福里吉烧鸡，一年生的本土麻鸡，经精细处理后盘扎，以麦芽糖调汁，糖汁薄裹鸡身，为其镀上亮而匀净的温润底色。入热油轻炸，瞬间激出焦香，表皮渐成金黄色，紧致而有光泽。宿州老话说，宁给烧鸡一斤，不给卤汤一两。卤汤才是这道美味的魂。炸好的整鸡轻放入以13味香料调好的卤汤里，放上竹篦，压以重物，让老汤完全浸没鸡身，文火慢微，余温浸闷，不慌不忙间，卤香层层渗入骨肉。切锅刹那，热气氤氲，浓香漫溢，尽是皖北大地的烟火深情。
4: 司机也有讲究，我演示一下啊。首先呢，你看，
2: 哎呦，这什么就，怎么什么玩意儿就下来了？哦，翅膀。
4: 我们要搞个造型啊。哦。屁股。这两个鸡翅呢放在这里，你看，它要有造型，完美好看。
1: 这一撕，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2: 对。
1: 真香。
4: 我们今天呢要做成一鸡两吃。啊。我们把肉吃掉了。这个骨头呢搁这里炖汤，3-5分钟就炖好了。对，
2: 你看这个，等会儿它这里还有汁儿，
4: 它还有汁水，你看，
5: 对，
4: 像果冻一样的，
2: 你一加热它就变成汤了。
4: 对，这个是宿州市待客的最高礼节，
1: 真好。
4: 你看放的这是一只整鸡，这个对啊，漂亮吗？
1: 最漂亮，
2: 我简直像艺术品一样。
4: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呢，
1: 哦，就清水直接就把这
4: 对放进去，就是清水。吃鸡肉喝鸡汤，原汤化原食。先来个翅膀，这个有寓意的。

0: 啊，展翅高飞。哎呦，
1: 太好了，
0: 这个是
2: 阔步远行，
0: 对，阔步远行是吧？越来越好，大吉大利。嗯，
1: 好吃。哦，真的呀，这鸡。绝了，
3: 以前我们吃过很多烧鸡，如果它做的不好，皮儿特别有味儿，
1: 里面就没味儿了。
3: 对，这个是味道一直到最里层，就你把肉咬到最里层，那个肉还是香的。
0: 再找一块鸡皮啊，专门给你搞一块鸡皮，你尝一下，这个鸡皮比较脆。
1: 这个鸡皮是经过油炸，但是炸完以后它也不腻，
0: 不腻。
3: 这个福利级烧鸡的制作技艺是省级非一。
0: 对，你闻到这个香味没有？嗯，这个香味。哇，
3: 这个鸡汤，
1: 这鸡汤就感觉好像煲了几个小时一样。
3: 原味鸡汤
0: 是啊，三五分钟就可以。
1: 哎呦。你尝尝这汤，萨老师真不错。哇，
3: 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原汤化原食。
0: 对，哎呦，
1: 好。
0: 烧鸡它是漕运文化，在我们宿州这一块，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有了大运河以后，烧鸡才有了香味。就这个卤烧鸡的香料，在里面有八角、桂皮，它是岭南的，
3: 对，
0: 还有花椒，它都是四川的，
3: 这都不是本地原产的。
0: 宿州人把这几种香料啊融合在一起，调制成了一种卤方，啊，通过这个香料制造出来这个烧鸡。
3: 好像说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墓里就有鸡架子，
0: 对，陶罐里边还盖上福利成印的印章在里边，证明它是福利鸡，证明它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了。
1: 这历史太悠久了，
3: 一口2000年，
0: 一口两千，一口两千年，是的，是的。
1: 哇，舒服。嗯，
3: 尹老师还在菜市场等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还得再奔菜市场，去跟尹庆林老师碰面会合，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在等我们？
0: 好好好好好，
3: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
4: 这里是安徽淮南，一座被淮水温柔环抱的城，自古便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的美誉，楚风汉韵在此沉淀千年。沿岸沃野衔接南北，揽尽人间烟火。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既有北方的豪爽质朴，又有江南的温润雅致。山水养人，烟火入味，也酝酿出淮南美食接地气、有温度、浓香味正的地道本味。
5: 我们来到了寿县，古时候叫寿村。这个地方呢是五个封地的都城。寿县呢以前呢就是春申君的封地。
6: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寿县是楚国最后19年的都城，所以可以说是见证记载了楚国后半程的历史。
5: 所以它很多中国的古文化呢都是在这里汇聚在这里。
6: 对。淮南还是24节气之城，这在2024年被授予的。
5: 其实24节气我们早就有，但是呢就没有系统，梳理。淮南子这部书呢，他做了一次的整理，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在美食上他也有指导，他有讲，春天的时候要吃酸的，啊，初夏的时候要吃苦的，啊，他有这么一个讲究。
7: 其实在这个寿县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叫做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5: 这个是楚考烈王的墓，在这个墓葬里面呢，

0: 出土了有44个鼎，其中有3个呢，鼎呢里面发现呢有牛骨。古代的烹饪方法比较简单，要不就是烤，要不就是煮，要不就是蒸。不是烤的，因为放在鼎里面，它也不是蒸的，就是煮。我带你们去吃淮南最有名的牛肉汤。
1: 淮南牛肉汤，
2: 走，迫不及待，咱们赶紧去尝一尝。
1: 吃饭吧，
2: 走。好，
3: 南北奔波数千里，未尽淮南闻汤香。这句民间俗语说透了一碗汤与一座城的关系。在淮南，分布着2000多家牛肉汤店。清晨，人们总要奔赴头锅鲜汤，这已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成为属于淮南的晨起仪式。鲜醇入喉，辣香漫巷，一锅牛肉汤养出淮南人爽朗率真的性情，也成为香飘世界的地域名片。
2: 哇，这么大一锅呀、
1: 啊、这锅汤就是从早煮到晚，就是这锅了。
0: 这里还有一锅，这一锅呢才是从早到晚，一早就熬。这一边呢会把一些汤呢把它舀到这里来，
2: 不是直接往里加水，等于是加原汤。哇、哦、太浓郁了吧。
1: 你看那油脂，
4: 我们这里面有牛棒骨，还有牛排骨，然后还有牛肉，它原汁原汤，这样喝起来才会更好喝。
1: 哎，这一块，
2: 哇、啊，您看，这个牛蹄，
4: 这是牛蹄，胶原蛋白特别多、啊。
2: 因为我们没来过，不会点，我们是按照您这个点吗？
5: 不是，
1: 它会有加什么？
2: 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加的吗？
4: 粉丝千张豆饼，
6: 粉丝千张豆饼，
2: 记住了，
7: 这叫三餐。
1: 哦，三餐，
2: 牛肉汤，
4: 牛肉汤三餐，
1: 牛肉汤一定会加这三样。
2: 这就是全家福，是不是全家福类似于？
4: 对，
1: 我们先点吧。
2: 好呀，好呀。
5: 哎，你好。
2: 你好，我的
5: 欢迎欢迎，是什么？
1: 这个是千张，这个是，那是，这是豆饼，
5: 这是粉丝。
1: 那我每样都来一点，
5: 你们要来一点是吧？
1: 每样都来一点，
5: 好的，
1: 正常大家平常会常吃的。
5: 龙哥，你们先找个地方先坐，等一下我把烫好了给你送过去，好吧，龙哥？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也要龙哥同款。
5: 好的好的好的。
3: 淮南牛肉汤的地道风味，尽在这一锅匠心熬煮。熬汤讲究三骨合一，棒骨提浓，脊骨增胶，胸骨添润。牛骨需先经一夜浸泡，去尽血水与腥气，熬制前将棒骨敲裂以便骨髓析出。下锅先猛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数个小时，逼出骨里精华与胶质，加入留好的老汤，配以10几味香料，这是淮南人代代相传的秘方。再下入牛腿肉，续熬2个小时。淮南人喝汤讲究三餐，粉丝、千张、豆饼，缺一不可。其中豆饼是当地独有特色，绿豆磨浆，摊烙成饼，豆香浓郁，放入滚烫的牛肉汤中浸润，既能充分吸饱浓郁骨汤所注牛油香气，又不会软烂导致糊汤，入口外软内韧，微带嚼劲，杂粮的清甜完美中和肉汤的厚重油腻，是三餐里不可替代的一味。当红油汤浇下，牛油锁住焦香，浮于汤面，辣而不燥。
5: 来喽，热腾腾的牛肉汤来了。
2: 哎，谢谢老板，
1: 谢谢。
5: 这碗是传统的小银套。
2: 这个味道好浓郁，
5: 很浓郁，
2: 真没有想到。

0: 太过瘾了，这几口汤喝下去。
1: 华南牛汤的话，主要还是以清汤为主，汤底要清澈透底，汤是灵魂，它主要体现于这个红油辣子，这就是我们每家这个红油配方嘛。
2: 汤要做到清，跟奶白是，其实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火候。大火的话，它就是奶白式，
3: 所以它要小火焖熬。
2: 对对，小火。所以我们去看到刚才那一锅原汤，它的火候呢会慢一点，这个它要花时间，要不味道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
4: 老板，这个我是第一次吃，小冯前的这一顿。
1: 淮南特产叫豆饼。
4: 豆饼您快尝一尝，它很奇妙。
5: 它又有弹性，它又有点像年糕，但是又有点像，
4: 就很梗就
6: 吃起来，
4: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期，
2: 对啊，
4: 看着很清淡，但是吃起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它的味道的层次非常
2: 层次丰富，非常饱满。
5: 这碗牛肉汤它材料很简单，可是你一碗汤里面你可以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而且所有的这些材料都被这个浓浓的这个牛肉汤给包裹住。
4: 谢谢阿姨。
1: 就是当地人吃牛汤最佳的搭配方式，烧饼。
5: 这烧饼这么大，
4: 这也太大了。
1: 烧饼蘸着牛肉汤，像我们淮南人说，这个烧饼配汤越吃越香嘛。就是这个原理。

0: 这个饼它的这个气孔特别大，就说明它特别吸汁儿。嗯，真好吃。
1: 其实像我们湖南牛肉汤，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千家千味，每家人做法都不一样。
0: 老板，您刚刚说这个汤是千人千味，这个里面的味道啊、原料啊，可能都有一些差别，但是不也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这个恒定的标准或者可以参考的标准？
1: 政府对我们这一块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这个统一的标准过后，才能去给你发放，
2: 才有资格挂上这个淮南牛肉汤的这个名字。
1: 像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定时的去抽查你们这个淮南牛肉汤的有没有离开本位，包括食品安全都会不定期的去抽查你用的牛肉啊，它是个本地黄牛肉。像我们淮南以前出去你提淮南没人知道淮南是什么地方，但是你要出去的话提淮南牛肉汤人家知道。
2: 是，
1: 所以现在像淮南牛肉汤对我们来本地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碗汤，而是一张代表我们地域的一张名片。
0: 而且其实这张名片现在已经开始转化为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了。
1: 2025年我们淮南牛肉汤年产业值达到了380亿元。
0: 哇，这碗汤包含了可以说是千人千味，然后呢同样也支撑起来了一个百亿的产业。
3: 是的，
0: 这是我们在来之前没有想到这碗汤它撑起了这么多的含义啊。
2: 为了淮南牛肉汤值得你来一趟淮南。那我们要谢谢老板今天这么热情的招待，
0: 谢谢，辛苦老板了。
1: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淮南，再来我家喝牛肉汤。
4: 行，
0: 好呀好呀，非常期待。
4: 下次一定再来，这碗汤确实不错。
2: 那我们就出发去下一站吧。
0: 好呀好呀，
4: 下一站、我们去寻找淮南人的家常味道。
5: 味道，
4: 好。

0: 林老师，我们吃回来了，烧鸡太好吃了。
1: 因为到了顺子了，还有俩菜，
0: 就别硬菜了。因为刚才您想，我们的什么羊肉啊、羊汤啊、烧鸡啊都吃了，
1: 那就软一点吗？
0: 对，弄点那个清淡点，或者是素菜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子，我给一个小谜语。
2: 小谜语，
1: 你不是不要硬菜吗？不用刀就可以做的菜。还有一个啊，落地一声响，捡他两手汤。就是掉下来了，我要捡了，没有，捡不到了。你
0: 汤
3: 汤
0: 什么玩意儿？你有头绪？
2: 这个捡的两手，这肯定是比较是蔬菜吗？
1: 跟水果有关系啊，
2: 肯定是
1: 和瓜果类有关系。
0: 你早说嘛，那我们看错摊了。瓜果啊，我知道了，好像是咱们当地的一种砀山苏梨。是不是
1: 漂亮？
0: 那个梨子就长大了以后自己掉

0: 后来啪到地上，就水汪汪的那种。
1: 所以它是两手汤，
0: 两手汤，
1: 它不是两手空，
0: 梨汤啊，
1: 梨汤。哎，
0: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走嘞，来，哦，
1: 你看这个水分，哎呀，
0: 就咔嚓这么一下，一手汤，你看真是真是，我的天哪，给我拿个吸管。咱们来几个，
2: 应该四个吧，
0: 四五个，行，算上刚才摔坏的那个。
1: 对，
2: 第二个菜是不用刀就能做的菜，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是根茎类的呀，还是瓜果？
2: 瓜果类的。
0: 是吃叶儿的，还是
2: 吃果子？
0: 吃果子。
2: 吃果子。
0: 注意尹老师的那个比划啊，是果子。你看啊，这就哎，这就不是这么大的了。你得按这个找。是果子，
2: 吃果子。
0: 这个，
1: 这个叫什么瓜？
3: 金丝角瓜。
1: 金丝角瓜。那您说那不用刀就能做的菜，
0: 就是是它吗？
2: 那是它，就是它，也是安徽宿州泗县非常有代表性的。对，
0: 靠牙咬，
2: 靠揉，
1: 靠揉，
0: 靠揉，靠揉，
2: 像和面一样揉。
0: 我第一次听说揉瓜。
2: 对，揉完以后拿刀给。
0: 哎，你不是不会？对，不是，揉完以后要拿刀。刀怎么出来的？说的是不用刀就能做的，
2: 就是不用切啊。
0: 哦，您的意思是那个丝儿不用切，
2: 丝不用切的，
0: 这个丝是揉出来，
2: 揉出来的。
0: 哎，一个够吗？
2: 一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来一个。
1: 要不要爆锅的葱？
2: 其他都准备好了啊。
4: 那走，那我们继续享口福了。
0: 哎呀，谢谢，谢谢，您好，您好，您好，
5: 老师好，欢迎三位老师来到我们宿州，我是张娘娘，
0: 您好，
6: 今天有口福了，
5: 我看萨老师带来了我们泗县的金丝角瓜，
0: 角瓜，
5: 我们宿州泗县，是中国金丝角瓜之乡，哦，明代就开始栽培了，有600多年了，它有植物鱼翅、天然海蜇之称，种植大概在1.5万亩。年产量在5万吨左右，产值在2.2亿元。这个主要和我们泗县的水土有关系。我们的土层深厚，以砂浆、黑土和潮土为主，透气性好，保水保肥能力强，而且光照还充足，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和瓜丝的成型。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造就了我们宿州的金丝角瓜，皮薄丝匀，色泽呢是金黄的。
0: 说它叫植物鱼翅，是因为它的口感，或者是营养成分，还是什么？
5: 啊，形像鱼翅，脆度像海蜇，
1: 脆度像海蜇，
5: 对对对，它可以软糯，也可以脆爽。
0: 对，越说越神秘。当时买，哎，当时买瓜的时候说，说你不揉它不出丝。
5: 对，这个揉还是要技艺的，
0: 要技巧。
5: 对，这个揉瓜的技艺是我们现在宿州市的非遗技艺。
0: 揉瓜也是非遗。
5: 对对对，要有角度，
1: 角度。
5: 对，还有一个方式。
0: 太神秘了，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揉。
5: 要把瓜从中间拦腰切开。
0: 好，只来一刀，切下来就不再需要刀了。
5: 对，瓜瓤给它掏出来，
0: 拧动一个就行，剩下的我们来。
5: 好，
0: 行，师傅您准备揉吧。
5: 好好，
0: 剩下的我来掏这个。
2: 他这个掏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丝搞断了。哦，哎，你不能太深掏，
0: 就不能蛮力，慢慢刮出来。
1: 那拿手掏行不行？
5: 手不行，手掏不干净，因为它有这个渣渣。
0: 掏这个瓤也是个技巧。
1: 我试试，我看我
5: 来，王老师试试。
1: 这个他拿这儿，这个确实有点勺有点大呀。
5: 来，我来，王老师。
1: 我们这老是赖勺。
5: 这个，
0: 它是这样一圈一圈绕着长起来的。
2: 对，
0: 所以需要把它给揉散。
1: 揉散。
5: 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用手拍一下，对，让他认识你。哦，让你熟悉熟悉。对，
0: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
5: 哦。现在拍好了。首先，瓜口朝右手的方向，45度角，瓜皮贴合砧板， 左手轻扶，

0: 右手慢慢的往前推，
1: 往下压，
0: 哎，往前推。王老师，45度角，
2: 你得有角度，
0: 对，一定有角度，
2: 是从边儿开始往里压，
0: 对，啊，慢慢的，不要使劲，一定要慢慢的压，用力的话，瓜皮炸了，它就影响出丝，
1: 有点还揉面感觉啊。
2: 一般这个瓜要揉多久才能够比较完美的达到出丝的状态？
0: 也就是好话，3分钟。
1: 3分钟啊！
2: 你这开始旁边已经哎，我这个跟5分钟前没区别。

0: 老师们现在可以了，接下来展示一下我自己研发的菜，脆皮金丝角瓜是一道热菜，需要三位老师和我一起做。
1: 这个是像春卷皮儿一样，
0: 在我们当地叫水烙馍，有旱烙馍、水烙馍。水烙馍是蒸的，旱烙馍是在锅上炕的。哦，这是脆浆，用面粉、淀粉和泡打粉调和的。这个金丝角瓜呢，要用点盐，把水分给它杀出来。因为是热的，如果水分太足的话，加热过程中这个丝瓜它就失去了脆感。瓜丝的水分已经挤干了，我们开始给它加一些辅料。
1: 好，
0: 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更有层次。
2: 脆皮金丝角瓜以金丝为底，那实蔬清甜。借薄荷增香，五色入馅，五味相融，尽览田园清鲜本味。
1: 它这个味道得有多少层次？
3: 拌出来多漂亮！
0: 对，
1: 这个工序真挺复杂的，是吧？
0: 来，我给三位老师展示一下。
4: 好，
0: 这个包的技法。我们先把这个面皮给它刷上一层蛋液。
2: 用宿州特色水烙馍，温柔裹起满是鲜爽的内馅，再以细腻蛋液细细封边，卷至成型。
1: 漂亮！
0: 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步。
1: 好，
0: 油炸。这个它需要炸两次，第一次油炸定型，第二次挂浆炸，这样的话让它外面是酥脆，里面是清脆。这个油温的话也要控制一下，在3成到4成左右。油温呢慢慢的升高，大概在150度左右。
3: 这个感觉就这么吃就挺好吃的了。
0: 这个话它还没酥脆的感觉，要加这个糊之后它才能酥脆。下一步要挂脆浆，挂脆浆要注意用筷子不要把这个给夹烂了。要用这个签子扎。
1: 您不是说别弄破吗？
0: 这个在它破的同时，它这个糊就把它给堵上了。用筷子夹的时候它有一个夹痕。
2: 把挂好脆浆的瓜卷放入6成热油中复炸，短时速炸，即刻捞起，金丝柔韧，以平凡实蔬为料，烹出不凡清味。这道脆皮金丝角瓜便是宿州人对田园馈赠最温柔的诠释，藏着最地道的烟火清欢。
3: 你看它这么摆出来吧，最后像个向日葵，
1: 真漂亮。
3: 想尝尝？
5: 来吧，尝尝。
3: 看着大家的眼神，我都不舍得吃。

0: 嗯，这绝对是金牌的手艺。你看它这个酥啊，特别的酸甜，太奇特了。这个酱里面肯定有芒果，
1: 有柠檬橙子，
2: 哇，这个就是酸甜的和这个
3: 柠檬汁、芒果汁也有橙汁，
1: 我俩全蒙对了。
2: 实际上吃到最后。
1: 角瓜已经完美的和其他的食材馅儿和在一块儿
2: 融合在了一起，角瓜的脆加上这个外表表皮的脆，就那种口感全都脆到了一块儿，
1: 脆上加脆。
2: 关键最后这个点睛之笔，这个酱，就特别迎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对口味的追求。
0: 其实是个很奇妙的碰撞，
1: 好吃，
0: 可以下午茶也可以当主食吃，
1: 对，
2: 像冰淇淋奶昔一样的东西，然后和这个传统的油炸的小吃。
1: 还是撞出了很多新意和火花，谢谢。
4: 。好嘞。
5: 刚才看见萨老师拿了我们的砀山梨，
2: 对，
5: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苏梨宴的。
6: 你好，徐老师。
7: 我是年轻一辈的苏梨宴传承者谢爱某。
2: 苏梨宴就所有的菜都有梨的成分，
7: 就是冷菜、热菜、面点，然后包括这个甜品，哦，都是拿梨去
2: 整道宴席。
7: 对对对，砀山苏梨是全国传统三大名梨之首，被誉为果中甘露滋，药中圣鸡活。这个果中甘露滋是指砀山苏梨的梨汁如清甘露水，滋养身心。然后药中圣鸡活起源于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啊，梨有生津止渴、润喉化痰的效果。黄河古道四季分明的气候，给年均14摄氏度的温度，为苏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也让砀山成为了世界梨都、中国苏梨之乡。下面各位老师一块尝一尝咱们这个砀山苏梨。
2: 好，我觉得对，先吃点。没做菜之前，我们先尝一口这个梨的本。
1: 哎呦呵，这也是绝活之一啊！
7: 一掰就开。萨老师，你来一个。
2: 真的，我也能行吗？
7: 能行，能行。
2: 3、2、1，走，走。
1: 哎呦，这不好掰啊！
2: 他也没掰。
8: 这样掰嘛。
2: 哦，往下。
8: 对了，你看，
2: 抠，往下抠。
8: 对，你看，
2: 哎呀，也行了，
1: 我掰下来了一块儿，
2: 行了。哎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应该是，
7: 老师你尝尝，
1: 对，真好。
2: 嗯，一口下去基本上化掉了，没有什么渣儿，全是水，
1: 这梨水分是真大。
7: 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个苏梨宴是叫苏梨糖醋肉。
1: 糖醋肉，
7: 对，以苏梨为主料，鸡肉为辅料，
1: 有点像糖醋里脊那种感觉。哦，只不过是鸡肉。
7: 对，然后咱首先把梨切成梨丁。
1: 哟，哎呦，这有点像擀饺子皮儿的那个怎么那个形态啊？看着，
2: 这个去皮就完全是，感觉是皮自己滚出去的，刀不动，梨往上滚。
8: 这个中餐啊，它讲究的是一把刀走天下。
2: 对，
7: 梨丁不能切太大，如果切太大，待会儿裹完鸡肉以后，块头就太大了。哦。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鸡胸处理一下，然后就是斜刀片成大片，大概在1.5毫米到2毫米，最起码这个片能把梨得裹住。
2: 这刀工是个技术。
7: 咱先把这个鸡胸腌一下，盐跟梨汁，
2: 盐跟梨。哦。
7: 平常咱们用料酒，但是用咱们这个苏梨，然后也是去腥，放点少许的这个马铃薯淀粉，锁水。然后咱们可以一起，邵老师。
2: 好。
7: 一片鸡胸肉包着一颗梨，然后搁这个淀粉里滚一圈，滚滚，

0: 滚完了以后啊，团团团，团成一球形。
1: 行嘞，来吧。
2: 这道菜肴啊，这样子鸡脯肉的蛋白质和这个水果啊，能感受到这个水果的那种香味，
1: 清甜，
2: 清甜。
3: 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就主要是在于裹着面。
0: 对对，裹完面以后，然后给它团一下。它就是为了让肉，然后把梨包紧实了，然后蘸一层淀粉，让它更紧实。

0: 好，
1: 我这像个大元宵一样。好像炸元宵，
2: 外皮稍微一黄就可以了。哇！现在开始调汁，番茄沙司、柠檬橙汁，然后还有白醋，就是一个糖醋汁。哦，这要颠勺了，哎。
1: 滚匀了，
3: 这就出锅了吗？
2: 对，最后一步，青豌豆还有咱这个砀山的酥梨花，
1: 漂亮。好吃。
4: 这个梨在里边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就是平衡了鸡肉的那个脂肪，动物脂肪的那种
2: 对对
4: 油性，
2: 是的，
5: 而且这菜又好吃还减脂，鸡胸梨
2: 对
5: 很健康，
1: 好吃好吃，大家尝尝吧，来一块来一块
6: 来一块来一块，
1: 这个给你们吧，
3: 怎么样？味道
7: 好吃，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
3: 接下来这道菜是什么呀？
2: 我请来了一位就是老一辈的苏梨创造者哦，宋衍华，宋大厨。
8: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宋。
8: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
8: 好，王老师，
3: 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菜是什么讲究？
8: 现在我给你带的是一个苏梨宴的一道传统的。老菜雪花梨汁龙须面
3: 是用梨汁当汤吗？
8: 梨汁代替水和面哦，
5: 用梨汁和面，
3: 太好了太好了，来共同感受一下，期待一下。
8: 龙须面主要的灵魂就是那个盐是骨头，
3: 盐是骨头，
8: 碱是筋，
3: 碱是筋，
8: 这是龙须面的一个面里面的成分、哦、平时都用水，这现在就是那个梨汁，哎呀，代替水和面。
9: 优选新鲜的砀山酥梨，沥浸果渣，全程不添一滴水，只以梨汁和面，面粉锁住梨果原生的清甜果香，天然果糖滋养面筋，温和果酸软化肌理，让面团柔韧有度。醒面十分钟，让面筋松弛舒火，为抻面打好基础。
3: 这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要把它拉出那个龙须面了啊！
2: 十四扣，
3: 数学好的赶紧算，十四扣最后拉出来是多少根？两根变四根，四根变八根，八根变十啊！
2: 16384，
3: 16384根。绝对够分了，
8: 来，就这样。
3: 这个环节叫
8: 溜面，
3: 就是让它更有。

0: 韧性，
1: 这就是每一个面粉的微细胞叫它顺成一条线，
0: 为后续的这个
1: 抻面
0: 做准备。
2: 这不好抻啊，这真是技术。
0: 所以现在您是准备要开始抻了吗？
1: 抻面。

0: 跟跳舞似的。
1: 到第10扣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就细的跟那个龙已经龙须形出来了。哎呦，看，哎呀，哇！这是六面这个筋也，还有一个用油锅炸一下，
0: 用油锅炸一下。
1: 这个面太细了，不能下，你放到水里面就化了，
0: 化掉了。对。
2: 油炸是龙须面另一种风味表达，精准的火候让油温始终保持七成。入油的一刹那，龙须面如金桔盛开，金丝缠绕。10秒后捞出，短时高温定型，让梨香与麦香在热油中迸发。念丝蜕变为蓬松酥脆的独特质感。 撒一层绵密糖粉，咬一口酥到掉渣，清脆声响过后，浓郁的梨香便从齿间缓缓漫上来。每一丝酥脆，都是山野的清甜风味与人间的匠心手艺最温柔的碰撞。

0: 颠覆了我对甜点的认知。
1: 词穷了啊，又像糖丝又有面的那个香味儿，
0: 又有那种烘焙出来的面点的那种酥脆面香果香梨的味道，
2: 是不是没有渣子？
3: 香，
2: 一点渣子没有，
1: 非常香。嗯，
2: 而且特别香，
1: 好吃，
0: 太好吃了，怎么形容都
1: 好吃，
0: 都难以传达这份美好，
1: 越嚼越香。
0: 小朋友一边听我讲话，一边筷子在做准备活动。稍后我们把这一大份分给大家，分享品尝。祝愿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这样甜甜蜜蜜，就像这个龙须面长长久久。
4: 我在宿州有一位朋友，深耕餐饮多年，推荐大家去家中品尝宿州家常菜小鸡和饼。
0: 小鸡儿和饼，
1: 好，让大家
0: 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哦，小鸡喝饼，哎，
4: 小鸡喝饼，
0: 说宿州的菜名字都怪怪的，鱼咬羊，小鸡喝饼，行，那我们去感受一下您推荐的这道，谢谢大家。

0: 菜市场。大家来到淮南，我叫张敖。啊，今天由我为大家做了几道我们当地的特色湘潭菜。
1: 好呀，好呀。
0: 现在我带大家去买一些食材。
1: 好。
2: 这是要做什么？
0: 这个叫鸡爪鸡，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每家都会做的这个菜。
1: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鸡爪子里的筋是这个吗？
0: 它是小腿和这个鸡爪连接的一个地方。哦，
3: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淮南特产这边的。
4: 是，
3: 对。
0: 帮我们装一点好吗？
3: 好嘞，好嘞，来。
0: 哎，好。下一个菜呢，就是我们当地河里的一个珍贵的东西，俗称淮河小鲍鱼。
1: 啊，小鲍鱼。
0: 对。你们猜一猜，看哪个是我们的淮河小鲍鱼？
2: 小鲍鱼，这个吧。啊，
0: 我们真厉害啊！
3: 这就是我小时候

0: 这个是槐核的淡水的，它跟村民不一样，是它没有那个两根须须。
1: 对哦，还真是，是这叫橄榄称棒，它们村子长得很像。
0: 为什么叫橄榄称棒呢？就是它的原式就是橄榄的原式。哦，
1: 还真是。跟我们挑一些吧，
0: 好的，好，谢谢。
2: 谢谢您。
0: 你好，我们要点毛豆。
1: 正好，谢谢。大厨，您看我们是不是这个食材好像买的差不多了？是的，那咱们就去厨房开始做起来。哎，好的，好的。Hello，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做几道我们关丹的家常菜。第一道菜是红烧蚬子，就是刚才那个槐核小鲍鱼。对。
1: 这个我听说它要先处理一下才可以。是的，是的，是的。
2: 哦，不是带着壳炒吗？
1: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的话，这有刀子。哦。沿着它的边。对。然后撬开了看。哦，这么轻松就撬开了。对。
2: 不用使很大的劲儿吗？
1: 对，不用使很大的劲。
2: 这就可以了。
1: 老师，你们试一下。
2: 好。
1: 沿着它的壳。好。
2: 太熟练了，嗯，哇，您看，它的这个肉倒是比较容易分，
1: 对，然后一翘，嗯，对，啊，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
2: 林老师怎么样？林老师
3: 可以，非常熟悉，
1: 嗯，挺厉害，一看就是在厨房平常这个厨艺是非常高超的，哎呦，哎呦，对，骄傲早了。
4: 新鲜蚬子肉质虽鲜，却自带紧实韧劲儿，想要烹出嫩而不柴的绝佳口感，全靠擀面杖一遍遍细细捶打，焯水去腥，沸水滚过，带走蚬子肉的土腥味，只留下纯粹本味。再将蚬肉。 改刀切制，肉锅下入猪油与腊肉，蚬子肉一同快速翻炒，让每一块蚬肉均匀裹满油脂，瞬间迸发层次丰盈的味觉香气。倒入蚬汤，文火慢煨5分钟，以蒜苗垫底，铺上烫熟的红薯粉。
0: 再浇入红烧河蚬，食材慢慢融合，风味温润协调，一口便是地道家常味。哇，您看哇，这看就下饭，来吧，不客气了，赶紧啦。
3: 蚬子已经敲过了，但是还是非常韧劲，有一点点嚼劲，有嚼劲的。嗯，
2: 还真的是，
3: 是吧？嗯，
2: 没有想到煮了这么久，可是它还是很有弹性，但是又很好嚼，就没有太老。哇，
3: 跟我们想象吃河鲜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这一道菜呢，你会觉得这个比我们在海里面吃的贝壳类呀。
0: 它味道会更厚重一点，
2: 没错，我就想说这更醇厚、后劲儿，
0: 就是这个鱼香好像更浓。
3: 哎，没错，
2: 而且很奇妙的是，因为它里面放的是腊肉，所以您看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新制的味道，然后把这个核心的味道进一步的激发。
0: 它的咸香鲜都非常到位，嗯，全部都在汤汁里，汤汁非常浓郁，这是他们用来泡饭是
2: 对
0: 最鲜。
2: 张大厨，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二道菜是我们首次关丹都吃不到的一道菜，是我们家喻户晓家常菜——毛豆烧鸡爪鸡。毛豆它是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纤维，而且呢，当中还富含镁呀、钾呀等等这些元素。
3: 它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膳食纤维啊！毛豆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冠军，是芹菜膳食纤维的接近3倍。

鸡爪筋经过焯水处理，原本紧实的肉质更添一份筋道弹牙的绝佳口感，时令美味的精髓则在一个鲜字。初夏时节的毛豆清甜软糯，豆香醇厚，

0: 筋表层快速收紧，牢牢锁住内里胶质，待边缘微微煸至焦香，独有的肉香气息才能彻底释放。黄酒去腥增香，生抽提鲜入味，寥寥几味简单调料，便能勾勒出食材最本真的风味。此时下入新鲜毛豆，既能留存毛豆本身的清甜软糯，又能让豆粒充分吸饱鸡爪筋的肉香。最后以大火收汁，让所有风味紧紧裹附在每一份食材之上。
1: 林老师先尝。
2: 好。鸡爪筋很好吃，这种 Q 弹。哦。
1: 哇，而且梗啾啾的。哦。而且毛豆的这个口感也保留了，它一脆一糯，荤素搭配。哎，你别说这个毛豆，除了碎，是有一种糯糯的口感。
3: 有些位置是带一些软骨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嚼劲非常好，虽然煮了这么长时间，但它保持它的那个筋的那个弹力，而且非常脆。
2: 这种 Q 弹呢，来自于它里面的弹性蛋白，那么那个糯糯的呢，是来自于胶原蛋白，所以它两种蛋白呢，加在一起，给你一种又糯又 Q 弹的神奇口感。
3: 再加上这毛豆把这个酱汁整个都包裹住了，吸进去了之后，那整个味道融合在嘴里，它就很多层次，
1: 确实美味。
3: 流口水了吗？来来来，尝一尝，有勺子了吗？
4: 有的。
1: 第三道菜做软炒豆饼，
2: 它是蒸熟的吗？
1: 煎熟的，可以直接吃的。可以直接吃，
3: 吃到绿豆的味道吧，
1: 有一点绿豆的这个回甘。
3: 我一开始以为它像年糕一样，它会有很 Q 的感觉，但是又没有，
1: 它更实，它的这个质地。我们是不是要开始炸这个绿豆饼了？
5: 对，是的，是的，过油炸一下，外焦里嫩，这菜回锅炒，对，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它是绿豆做的，绿豆在我们国家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栽培的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而且古人呢也很智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绿豆除了有食用的价值，还有药用的价值，所以多吃绿豆真的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开始爆炒，
5: 先把青菜放到锅里煸炒一下，下豆饼，放生抽，
1: 轻轻哦，关火，然后再简单的调一个味道。
5: 对对对，好嘞。
2: 来吧，很入味。
3: 炸完之后再炒。它那个口感跟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生的豆饼又不太一样了，外面有韧劲，然后里面是糯的。
2: 这道菜其实是最见徽菜入味的功夫，因为这一个豆饼它本身它是有淀粉，所以它在吸收味道方面它是能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所以你一炒就把徽菜里面的滋味够，味道够，这个优点发挥出来了。
1: 而且这个酱料恰到好处，它没有抢绿豆本身的那种甜，那种香。
3: 感谢我们这个张大厨今天介绍了非常地道的这个淮南的家常菜美食。我们刚刚看完之后，我跟林老师我们都说，哎，这个、我们回家自己能够学着做了。总算发现有一些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见过的材料，但是不同的做法。
2: 我们今天品尝到三道淮南的家常菜。其实可以看到呢，淮南人呢很会照顾自己，把味道做得这么好，同时呢它的营养

0: 配非常的合理。
1: 李白有一句诗写的是因逢桂树流，今天吃完了这三道菜，我就说因逢豆饼流，因逢和蚬流，淮南真的美味太多了，让我们流连忘返。

0: 这地方曲径通幽，极为雅致。
1: 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苏州。
0: 哎呦，谢谢谢谢。
1: 我姓梅啊，你叫我小梅。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妻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儿子梅依然。嘿嘿，给叔叔打招呼。
0: 几岁了？
1: 七岁。
0: 七岁刚上学。
1: 对，我们给两位哥哥准备了一桌标标准准的地道的苏州家常菜。
0: 谢谢谢谢，
3: 感谢感谢。
1: 来这边看一下，
0: 这是个什么？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家土灶。今天给两位哥哥带来的是一道我们最常见的小锅小灶就可以做的小鸡合饼。这道菜我们还没做啊，邀请两位哥哥一起做。
0: 可以，
2: 我们去准备其他的菜。
0: 好嘞好嘞好嘞，我们在这动手，一块参与。
4: 苏州人家的家常味，从一只养足一年的土公鸡开始，五斤上下，不老不嫩，肉质紧实有嚼劲，是本地人待客的首选。做小鸡喝饼讲究料足味厚，不用繁复调味堆砌，单凭食材本身的香就能熬出地道的皖北味。
1: 我们要先揉面团。
0: 好的，
1: 把整块面揉一下，把它揉开，然后这个面团就是把它揉到没有任何裂缝，这个也象征着团团圆圆，这样就 OK 了。把它放到水里。
5: 它为什么你要揉完要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呢？
1: 放在水里面，它是起到一个怕它们互相会粘到一起。哦，放到水里面呢，它会自然散开。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可以了哈。
5: 你这个面团就是未来是要贴在这个锅上。
1: 对，贴在锅上面。
5: 为什么是喝水的那个喝？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饼在汤中，啊，然后呢，这个肉又在饼中，啊，它有一种互相吸引的作用。
5: 又像这个饼在这喝这个汤汁儿一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就很形象。好，最后一个，哦，
1: 我把火点一下。
0: 行，起火，
4: 热锅倒油，先下八角、姜片煸出香气。再下大葱段翻炒，最后加入花椒，小火炒出香味。这一锅底料去除鸡肉的腥气，层层叠叠锁住底味，为整锅佳肴埋下醇厚风味伏笔。锅气源于旺火快炒，大火快速煸干鸡肉多余水气，把鸡香牢牢锁在鸡里之中，直到表皮收紧，色泽微黄，香便出来了。再加入调好的料汁儿，匀色提味。倒入水位略低于鸡块的清水，再交给文火慢煨，让时间把滋味送给每一丝鸡肉。
0: 接下来你告诉我们一下，怎么把它变成饼？
1: 先用这个手指的这个大鱼际，跟我们掌心形成一条线，把它压在上面。然后第一步呢是先把饼压塌，然后用大鱼际把它往前擀，
5: 擀，
1: 对，然后往后再擀，
0: 就相当于用手掌做成一个砧板，
1: 对对对，
0: 感觉。
1: 然后呢，大鱼际
0: 就变成我们的擀面杖了，
1: 对对对对。这样就差不多了。
5: 哦，就贴了。
0: 能贴了吗？
1: 这个已经锅开了。哎呦，它的这个下面大概这么多放在汤里，
5: 三分之一，
1: 上面全部放在锅边，
5: 就下面是飘着的，上面是粘着的。
1: 对 对, 对, 对,
5: 对。哎呦，这饼肯定香啊。哎呀
0: 哎呀哎呀呀，完了，变面片了。直接来了啊，
1: 松手，然后拇指摁
5: 往上，
0: 就那一下，老觉得自己要按到锅了。
5: 我来一下啊，不怕烫了，大胆的往上粘。

0: 将手擀薄饼顺势贴满锅沿，一半浸在浓稠鸡汤里吸足鲜味，一半贴在热锅上烤出焦香。此时再盖上锅盖慢焖片刻，便能让面饼充分吸纳鸡汤鲜醇与肉香。最后以旺火收浓汤汁，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喝饼就此成型。这就是宿州人的家常味，也是藏在这一锅烟火里最踏实的人间欢喜。
1: 这么多好菜，
2: 哎呀，这鸡真是看着有食欲，真好。
1: 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两张，
2: 味儿足，
3: 喝透汤了。把我们小鸡喝饼这个喝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1: 这是小鸡儿醉饼，
3: 我们先来尝一尝。
4: 我先来一块鸡肉，我觉得这鸡肉看着感觉好香啊。
1: 嗯，特别有小时候姥姥家做那个煮面片的感觉。嗯，
2: 这鸡很香。哎呦，好吃，
4: 真入味儿啊！这个鸡肉，
1: 哇，吃过了我们这个泡饼啊，
2: 小鸡泡饼，
1: 你再尝尝那个正宗的喝饼。看一看一张饼的两个状态，下半截完全是在汤里面，上半截是酥脆的。
2: 来尝尝这个汤里，嗯，还挺哏啾的这个饼啊，
1: 好吃吧？嗯，但你太有口福了，你爸爸这么会做饭。妈妈会做饭吗？
5: 会。
1: 妈妈也会做，爸爸和妈妈谁做好？
5: 都做好。
3: 尝完这道菜，我们再来
6: 尝一尝这个饺糊子。我们图画就叫饺糊子。
2: 鸡蛋汤
1: 怎么还是有油条呢？
6: 油条饺糊子，
2: 这是早点。
6: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也是一道小吃吧。
3: 晚上跟中午吃，因为它口味比较重。椒指的是辣椒，嗯，糊呢指的是面糊，然后这个紫是我们宿州这种乡音的儿化音，
6: 方言
3: 后面的方言。
1: 饺糊子，
4: 饺糊子，
6: 这就是以前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是在地里面摘点辣椒，摘点小葱，摘点茴香，放点面糊，然后这也可以蒸一吃。然后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再淋一点鸡蛋，加点虾皮，
1: 饺糊子，
6: 对，很鲜味的。
2: 这个又像汤又像粥，
6: 也可以当主食，
2: 又是菜，
6: 对对，可以一边蘸一边吃。
1: 咱俩分一个这个。这个真有点胡辣汤了，
2: 是有点那感觉，
1: 而且一口下去感觉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好劲爽的感觉，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2: 这么多好吃的菜，
1: 你爸爸妈妈这么会做饭。其实吃东西，我觉得吃的不光是味道，吃的其实是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价值，
2: 亲情。
1: 当然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果腹是第一位的需求，但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把有限的物资用不同的花样给它呈现出来，尽可能让家人吃的不那么单调，
6: 吃到家的感觉。对，
2: 所以长大了一回想就是妈妈的味道。
1: 对，家的味道，
2: 有乡情这个菜里。
3: 对，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2: 因为我是通过美食了解这个城市的，那种感觉苏州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做的菜呢既有朴实感，但是又给人的口感又很惊艳。所以它有它自己深厚的记忆，但是它有浓浓的乡情，所以我觉得每一道菜吃到嘴里就是属于苏州这个地方的特别的味道，你要到别的地方吃还吃不到这个味道。所以我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感觉每一道菜非常厚重，感觉是非常回味。
1: 其实你想这个东

0: 中国的八大菜系里，徽菜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一个菜系。但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是尝到了徽菜当中有宿州特色的一部分代表。
1: 嗯，
0: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他们愿意深耕一个领域。
2: 对，
0: 比如说做羊，我可以把它发展出一桌宴。
2: 对，全羊宴。
0: 对。然后做梨，就是酥梨宴，就是所有的菜我全用这一个食材作为主角，然后搭配不同的方式，就是他愿意去琢磨，愿意创新，愿意去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突破点去发展。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就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这个生活的色彩才能越来越丰富。这么多好菜，我觉得呀，咱这瓶好酒也得派上用场。来，为了咱们这一次在宿州体会到的这美食中的智慧、哲学和生活的色彩气息，
3: 来到淮南就必须吃一下豆腐啊，因为豆腐发源地就是在淮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他就做了定论了，他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1: 哦，所以是刘安发明了这个豆腐的做法。
3: 对对对，
4: 欢迎来。
5: 欢迎
4: 来。
5: 您好您好。
3: 林师傅呢是做豆腐菜的高手
5: 啊，
3: 胡师傅呢是做豆腐制作的高手。
5: 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1: 我们其实不只是有口福，我们还能够体验一下。可以。
5: 对，
6: 可以啊。我们第一步叫选豆，我们选本地的含蛋白高的优质大豆。淮河两岸的这个大豆它含蛋白比较高，又让我们山泉水，
5: 所以豆香水甜。
6: 对，细腻一点。
7: 本地黄豆进入山泉静置一夜，吸饱水分，唤醒饱满内质，这便是八公山豆腐最初的本味源头。
3: 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
6: 我来先磨浆。
5: 哦，磨浆。哦，
6: 你看，
2: 哟，
6: 你看，
1: 磨豆腐其实也是个体力活。
5: 对，
6: 就是这个腿
3: 啊，
6: 然后它
5: 有讲究，
6: 掌纹就是不要跟着它这个磨的节奏走。
3: 哦，
6: 我们就不动，你不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还累还磨不好。
1: 我能试试吗？
6: 你试一下。
5: 龙哥，我帮您添豆。
1: 好，来来来。哎呦，真不容易。
3: 不容易啊，
1: 真不容易。
3: 你要用点武功才行。哦，
6: 这可以。
1: 我今天就跟他拼了。我他两斤。哇哇哇！我走了。
5: 奇迹啊！
3: 好，你用的是蛮力。
1: 对对，其实它是应该是
3: 有巧劲。
1: 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平常我们吃到的豆腐，随随便便都能吃到，但在做的过程有多么辛苦。
5: 哇，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1: 对。
6: 下一步我们就是过滤。
5: 哦，主要是为了把它的这个豆渣还有它的豆浆给它分离，是不是？
6: 对。
3: 要把这个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沫子给它杀掉，
6: 不小一下滤不了。
3: 对，因为我们在磨的过程中，其实是有空气进去的，这里面呢它是有蛋白质，大豆里面有皂苷，
5: 对，
3: 还有大豆凝脂，它三个呢再加上空气呢，它就有泡沫。它这个泡沫呢表面呢是一层水，那么我们抹一点点油，油呢是浮在水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把水的这一个张力给打破了，
6: 打破了
3: 啊，所以这个泡沫呢它就撑不住了。
5: 哇，这太神奇了。
3: 先把这个浆放进去，放浆的时候也要有技术的，
6: 我们就一顺势。
5: 哦，你看师傅一动，你看他那个浆立刻就出来了。
6: 叫他走啊面走，不能都抖到中间，都抖到中间它不下。
1: 它就是利用它本身的重量去压，让它可以流下去。
5: 这也是一种智慧哈。
6: 对。好，把这个给我水下来。
5: 拿下

0: 来哈。好，
1: 我们给它压一下，这个它里面含的酱比较多，嗯，你不加不行。
0: 当地的黄豆好，所以它的这个出浆率也特别高。
1: 对，
2: 那滤完之后，这个豆浆按照道理是不是要先煮？
1: 煮浆，对，
3: 加一波这个煮浆。
4: 将豆浆原汁倒入铁锅，柴火慢煮，火候全凭匠人经验拿捏。适时撇去浮沫，去无存精，去除豆腥，熬出醇厚浆香。
2: 这石膏还是卤水？
1: 石膏。我们石膏点的豆腐韧劲比那个卤水点的韧劲好。
5: 用石膏做呢，一般都叫南豆腐。嗯，北豆腐更多的呢是用卤水来点。哦。
6: 葱姜要两个人合作，这样才行。
4: 将热浆快速兑入严格计量比的石膏中，蛋白凝合，豆花悄然成型。再经蹲脑静置，静心养凝，不扰不动，任由时光慢慢沉淀积累。
5: 你看，
0: 已经凝固了。
1: 现在我们把这豆腐脑均匀的压着，放到里面。
2: 哦，好，
1: 一层一层。哦，
0: 一层一层的，
1: 不能让它烂，一烂了这个豆腐里面会有水盐。
5: 这也是他们的豆腐呢，嫩跟有韧劲，能够达到统一的一个关键。
1: 对。
2: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豆腐它不太一样，像有的是那种老豆腐，它就有很多气孔的，它的做法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吗？
1: 老豆腐我们要把这个豆腐脑打碎压榨。
5: 对，其实就是把水分压得更少一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就要保留一些水分嘛。老豆腐呢就是要让水分尽量的少一点，
2: 把它去掉。
0: 所以等于一层一层要均匀的把它垒起来，哪缺补哪儿。
2: 像这样的功夫我们都还是坚持用手工做。
1: 对，手工做出来的豆腐更好吃一点。
0: 把它包起来，
4: 最后上香压制定型，以石块自重控去雨水，数小时静置，水分慢慢沥干，豆腐完美成型。历经多道工序淬炼，造就方正软嫩的绝佳风味。
0: 我们怎么去看一块豆腐韧性好不好呢？
6: 这个第一个是洁白如玉，没有气孔，然后放在手里面，你再抖一抖，拍一拍，它不会散。而且这个豆腐啊，摔不烂，
5: 摔不烂。
6: 看一下，
5: 哎呀，真不烂嘛！
6: 这就是皖南豆腐的独到之处，
2: 厉害厉害厉害。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统计过豆腐能够做出多少的不同的菜肴？
6: 大概能做400多种。
0: 400多种？
6: 对，我也把这个豆腐要包饺子，
0: 是豆腐馅的饺子，我吃过。
1: 豆腐做皮，
2: 是怎么想出来用豆腐去包饺子的？
5: 这个绝活，这个要学会了那不得了，
0: 不得了。
6: 你知道准备这个碗是怎么用的吗？
0: 吃的，
6: 不是吃的，要反过来拿一块纱布，然后铺到碗上，这样。然后呢？
0: 哦，是这样片啊。
6: 用推刀的方法。
0: 这么薄呀？
6: 对。然后呢，用这个手，这样，哎，给它推过来。
0: 这有一两毫米，也就是。
6: 肉馅放一点。
5: 哎，难度有点高。
6: 有点高。
0: 哎，
6: 对，
0: 这样啊，
6: 纱布这样折叠。
2: 稍微压一下边啊，
0: 就像包饺子一样，给它收个边儿。
6: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哎，哟，还真是收口了。
6: 看一下，哦，这样的。
2: 哎呦，这样就是要
6: 注意了，注意。
0: 而且真的是饺子的形状，
5: 哎，真厉害。
6: 还有一个体验刀工的一个菜，
1: 做菊花豆腐。
6: 这个豆腐是一种嫩豆腐，就是跟那个豆腐脑一样的。
0: 把它雕刻成一朵花的样子吗？
6: 对，一朵菊花的形状。

0: 就是要切很细很细的那个切丝，
1: 而且这个菊花呢，就是切过的豆腐丝呢，能穿针的。哦。
0: 哎呦！哇！你看它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点像镭射雕刻一样，就非常精准的，很细的，很细的，就这么切切切。
2: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在动。
0: 对，刀要下，但又不能断。
1: 这个简直就是纳米级啊！
2: 对。
1: 换个方向，
3: 对。
2: 太精准了。我感觉师傅此刻哪是在做饭啊，
0: 他在做芯片是吧？
2: 精细的雕刻一个工艺品。
1: 好，可以了。哦，然后我们把这个边呢给它去一下，就圆一点，就这样花。放在水里看一下
2: 啊。看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1: 因为借用水的浮力嘛。嗯。
2: 哦，
1: 哇，
2: 真的太细腻了，而且你看所有的花蕊，它会有那种飘动的美感，随着这个水波的晃动，栩栩如生，太美了。
1: 然后我们切好呢，放到这个鸡汤里面。这道菜就是这么吃，要蒸一下。一朵白色的菊花，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怀王鱼啊，
4: 怀王鱼，
1: 怀王鱼是我们的地标美食，它生长在我们安徽淮河凤台峡山口一带，鱼的品质呀，不管是生长环境呀，都有要求。
4: 这个鱼呢，它没有鳞，嗯，皮下呢全部是毛细血管，它非常丰富，所以呢，它缺氧的时候，或者是给抓的时候呢，就充血，
0: 就生气啊。
4: 我们会看到，就是会有点变红。
1: 对，今天烧一个怀王鱼烧豆腐，
2: 太好了。
5: 怀王鱼处理干净，打上细密花刀，方便后续入味吸汤。搭配上桌的是八公山豆腐。豆腐先入沸水焯烫，去除豆腥，舒展气孔，静静等候吸纳河鲜精华。热锅炼入猪油，油温六成时下鱼慢煎，煎干表层水汽，才能鱼皮紧致不碎。两面煎至金黄，猪油牢牢锁住鱼肉原汁与胶质。淋料酒去腥，下葱姜蒜，酱油爆香，添入高汤慢煨，大火滚煮片刻，汤色渐浓，香气四溢。豆腐此刻入场，最懂借味。中火烧制，不抢不蒸，却将鱼汤中的咸鲜酱香尽数吸纳。鱼肉胶质与豆香温柔相融，静静焖上15分钟，便是食材彼此成全的最佳火候。收尾撒上盐、白胡椒，提鲜增香。鱼肉细嫩软滑，入口即化。豆腐吸满浓汤，鲜润入味，一锅双鲜，合而有味。
4: 哇，太棒了，太棒了，哇，
1: 一桌，这都是用豆腐做的。
2: 尝一下豆腐饺子。我真是从来没有想到入口即化，有一天能跟饺子这个东西搭配上。
0: 它那个豆香非常明显，
1: 这就是我们这个淮南豆腐的独到之处。嗯，豆腐一个是嫩滑，第二个呢就是它有韧性。
4: 八公山的豆腐，你在嘴巴里面它不是渣，是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就像在亲吻一

0: 一样。哇，
1: 带着这样的描述，咱们赶紧尝尝这个鱼。
0: 我最期待这道菜。对，哇，
1: 太绝了。这个鱼肉跟豆腐简直就是嫩嫩的这种美妙的组合，美美与共，哇，
0: 好吃。豆腐有豆香，我们更感受的呢是它又嫩又韧的口感。鲑鱼它是从珠江到黄河都有，同样呢在淮南也可以做得非常出彩，用他们的豆腐来做搭配。
2: 嗯，对，是的，
0: 这个就是彰显了豆腐的嫩滑鲜。
3: 八卦山这个豆腐也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4: 还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艺，
0: 养家糊口的。
4: 对，
3: 所以我们这代人要都给它传承下去，发扬下去，不叫老一辈这些产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
2: 对我们手艺人来讲，就是说豆腐是一道奇迹的一个美食，豆腐是淮南人的骄傲。然后呢，我们就是淮南人啊，出去到外面去都会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就是八公山的豆腐。
5: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6: 包括牛肉汤啊，包括我们吃了很多的家常菜，包括这豆腐宴，你可以看到其实都是在身边的最简单的这种食材，当你投入之后，你花心思去研究它，你可以为它创造出不同的美味，然后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到淮南来，哎，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在吃的同时呢也学习一下文化，对吧？这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0: 美食是一门艺术，美食是一种文化，美食是一门科学，完美的在淮南菜里面得到了体现。
1: 所以真的淮南的美食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楚辞啊！您看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它新的滋味，看到了妙笔生花，看到了新的枝芽，在未来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不期而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传承，更多的淮南的美食熠熠生辉。
6: 今天呢，我们也吃到非常好的好菜，我觉得有好菜就要喝点好酒，这样呢能够把我们今天的美好的一刻呢记录下来，
1: 长长久久，
6: 长长久久。来来来。

0: 来，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2: 学问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接到百万元大单，金店店主却心生不安。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
0: 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自称为儿媳代买。
2: 是问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
0: 一场交易背后，购金客另有所图。
3: 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回想起2026年2月底接洽的那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是不是？我的孩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你说我就是家里个顶梁柱，我垮了，家的散。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0: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1: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它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0: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1: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聊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0: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

0: 大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感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就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 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1: 我说身份证号码呢？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0000在我这里吗？
0: 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天，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2: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 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0: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到，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说是不是？
2: 民警介绍。
0: 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呀、等级呀、防骗的宣传呢。
2: 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
0: 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这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2: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
3: 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以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4: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流动性的这种。 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接下来，
2: 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4: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
2: 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4: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跟这个来取黄金的女士该怎么聊就怎么聊，不要引起他的警觉，也是希望他能够为我们办案提供一个时间。
2: 经济算按照当日实时金价

0: 100万元资金能购买800多克黄金。在吴刚把800多克黄金货品备好并拍照发给那名下单的女性顾客后，100万元资金随即汇入吴刚的金店账户。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1: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0: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询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2: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这想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呗。
0: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2: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的。
0: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1: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成为电诈工具人。
0: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3: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0: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4: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0: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5: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6: 很兴奋的啊，因为这是搞成功了，这个100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了拿了地方去，哎，他们是很兴奋的，哎。
0: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

0: 疑池，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
1: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上线指定的武昌某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制。
2: 不要逗留。
3: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0: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3: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0: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3: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一百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一百万。
0: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1: 因为上线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线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0: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1: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去手现身。
0: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取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1: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0: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3: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

0: 三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三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
1: 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2: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她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
1: 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2: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
0: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她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2: 也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嘛，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0: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2: 不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
0: 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
2: 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 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2: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 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3: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当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

0: 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的或者当赃款的，我就怕，也怕这个。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黄。

0: 住，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1: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0: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涉事金店店主面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并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既让自己规避了法律风险，也帮一名电诈被害人及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反诈防诈，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既离不开公安机关精准出击，深挖彻查犯罪网络，也需要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严守经营关口，更需要每一位群众提高警惕，自觉抵制各类虚假诱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

0: 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

0: 达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0: 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

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0: 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

0: 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

0: 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

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这件青铜器叫虎鬼，它的高度达到了59厘米，质量有59千克，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青铜鬼。鬼属于石器，虎鬼属于西周第十代君主周厉王胡。礼之所存，器以显之。3000多年前，周人真的是按照周礼规定生活的吗？那个让孔子向往的礼乐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陕西岐山，西周文明的重要源头。2004年，周原考古队在岐山南麓周公庙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处震动学界的大型墓地。19座大型墓葬中有10座四墓道大墓，这在西周考古中极为罕见。
2: 4条墓道的在四边被分布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王，但是我们又不敢说他是王。跟商王的墓比，他规模好像还有偏小。第二，跟文献记载的这个周王陵好像也不那么对。
1: 在墓葬群不远处的周公庙，考古队发现了数千片甲骨，为这场身份追踪提供了关键线索。
3: 总共大概也8000多片，总共的字数2500多字，这里面涉及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和这个周公有关。
1: 几片甲骨上清晰刻着周公二字。周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古代典籍《尚书大传》记载，武王早逝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一年就乱，2年克殷，3年建炎，4年建侯位，5年迎成周，6年治理作乐，7年治政成王。他是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周公明德慎罚，以礼治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大墓、城墙、建筑基址的空间分布和出土文物情况，考古队推断这里可能是周公的菜邑。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周礼乐制度的实际运作，从2013年起，考古队把视野从周公庙扩展到了整个周原地区。
4: 就集结排水管道从南到北，南高北低，然后排水排到这个石头砌的，可能这是一个渗水井。
1: 这个排水管道属于一座古老的西周城池。从2020年发现城池以来，考古队陆续展开多处发掘，一批批与城相关的遗迹浮出地表，这座城市的空间格局愈发清晰。
4: 这个石子铺得这么好，几条车辙这么明显，应该是宫城北门门道的路。
1: 2024年，宫城遗址与道路的发现

0: 阶段性进展，它们不仅印证了工程的核心地位，也为整座城池的理智布局拼出关键部分。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工程中出土的甲骨，
1: 是王令诸侯的这种记载，那就说明宫殿里面住着发号施令的王。
0: 这座工程既是城市的重要建筑群，也是权力的运作中枢，属于统摄诸侯、治理天下的西周王室。
1: 工程它这个总共的面积有80到90万平方米，在这个宫城之外还有个小城，小城的范围是175万平方米，小城外面还有个大城，大城是520万平方米，都是当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中心所在。
0: 宫城、小城与大城三重城垣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小城与宫城始建于商周之际，大城则建于西周晚期。在西周晚期，三城共存，等级分明，理智井然，构成完整的都邑形制。
2: 这里是大城东城门内侧道路南边的建筑群。76年在那边发掘的少城建筑群和这组建筑之间，我们钻探也都是分布的建筑。
0: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城市的功能分区渐渐展现出来。北部是宫殿区，铜器窖藏的周边分布着贵族官署与宅邸，城郊则布局着大型铸铜、制骨、制玉等手工业作坊。不同的功能区域有序划分，体现出西周人在城市建设中对社会功能与秩序管理的高度规划意识。
3: 过去所了解的有很多的宫殿基址，有很多的建筑基址，以及说有很多的窖藏，有很多处墓地，是一个散着的。那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它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的布局，可以说是对于西周的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
2: 宫城的位置是在小城的北部居中，就这种布局结构，说有中轴线的这种或者很规矩的这种设计，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成熟的现象。以往我们会认为这种设计会出现的年代更晚，现在看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这样有规划的这么设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4: 走在一条直线，这有什么对比？
0: 周礼中曾描绘理想城市的格局，宗庙设计、宫室市井分设，街道井然有序，体现出礼制秩序与政治等级的深层组织理念。仅从周原遗址与考古发掘的区域看，礼制化布局的实践清晰可见。
5: 里面没有青铜器窖藏，而在这个小城之内发现了青铜器窖藏，清一色的都是和周王室同宗同姓的，而其他殷移民的青铜器的窖藏都在小城之外。这样的话，各色人等在整个王朝里面的关系位置一目了然。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城它是有等级、是有政治、是有制度意味在里面的。
0: 制度的刻度也反映到了城门之上。宫城的东南门遗址采用三进式门道设计，既是空间的递进，也是礼序的演绎。
6: 开始有一道门，然后走一段有第二道门，再走一段有个第三道门。这种形制的城门在西周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但你说以后有没有啊？以后有这种形制，你在后期的都城里边也能看到。
0: 从周原宫城到明清紫禁城，三进式城门成为华夏礼制空间的经典样式。在这座城市里，周人以礼制城，用空间建构起一整套社会等级秩序的模型，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都城礼制体系。然而，这套制度的影响并不止于城市空间。山西曲沃邑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晋国的贵族墓地悄然

0: 封存着西周礼制变迁的历史。1992年春，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西周大型墓葬，尘封3000年的礼仪世界由此再度开启。
1: 它的墓室面积挺大，而且呢带有斜坡墓道，大家其实心里啊都已经觉得有可能是晋侯。
0: 斜坡墓道是诸侯级以上贵族才能享用的礼制的载体，因为出土遗物零散，墓主身份一度无法确认。直到同年夏天，一件有晋侯字样小鼎的出土提供了关键线索。
1: 在那个角落里面还发现一件小鼎，通过对铭文清理，隐隐约能看到晋侯的字样。高兴的抱着这个青铜器啊，一路从这个发掘现场回到工作站，一进门就喊周先生周先生，是发现晋侯了。
0: 综合墓葬规模及铜器铭文信息，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先生确认，这里安葬的是晋国第八代国君晋侯苏。随着墓主人身份的明确，晋侯家族墓地的整体布局也逐渐清晰。9组19座大型墓葬及附属车马坑，勾勒出一个延续200余年的贵族家族墓地。
1: 一开始它是单墓道，那么到了西周晚期，晋侯墓地出现了2座墓葬是双墓道的。我们管这种墓葬形制叫中字形。
0: 墓葬形制的演变记录着礼制从初创到规范的历史轨迹，尽管不同时期存在差异，但等级秩序已开始稳步扎根。
1: 这个车马坑是属于晋献侯，东西呢有21米，南北呢有14米多，这样这一个车马坑的面积就是300平方米。这个车马坑呢它是分2部分，东边的是马坑，在西边是车坑。
0: 这是目前已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车马坑，车辆根据功能进行分区安置，体现出墓葬礼制的高度组织性。
1: 整个这个车马坑里面总共有48辆车，分4种类型，其中呢一种类型是战车，我们又叫装甲车。在中间这两排呢是礼仪用车，再往南边这边走又是2排车，其中一排车呢是这种辎重的用车，那另一排呢是这种生活用车。
0: 而观察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礼制的演进轨迹更加具体地显现出来。
1: 这个金字塔式的这种展台上放的青铜器，那有青铜的鼎，有簋、雉、尊，甚至还有2个铜琮，这应该是包括这种石器和酒器还有水器。
0: 在西周初期晋侯谢府夫人墓中，共出土20多件鼎簋，形制纹饰各不相同。
1: 你比如最上面那个，它是带种瓦纹的，还是带着一个铜的盖儿一个鼎，然后在底下这个呢，这个大大小小不一样，形制纹饰不一样，甚至那边呢还有一个是温鼎，放炭的可以加热鼎。
0: 而到了西周晚期，晋侯苏墓中鼎器的排列开始趋于规范，对应周礼中的列鼎制度，礼记天子9鼎，诸侯7，卿大夫5，元氏3。
1: 我们看这是5件，他们的形制、花纹，包括它的铭文，鼎内壁的铭文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尺寸从大到小依次递减。这就是我们文献中所说的列鼎。
0: 列鼎制度化反映出周代礼器使用逐步趋向规范，这种形制的趋同或许与当时青铜资源的变化有关。
2: 我做的一个推测就是周昭王兰贞失败，这就意味着说周人获取铜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通道被切断，列鼎的出现是因为是要限制青铜器的使用，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联。它的形成基本上是西周中期偏晚，那真正的比较成熟其实是西周晚到春秋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资源紧张与制度规范的交汇，

0: 动了西周社会从初期的宽缓包容走向规则严整，等级秩序愈加严密有序。与此同时，文化层面的演变也在悄然发生。西周时期商族后裔的墓葬中，酒器逐渐减少，石器地位上升，商文化逐渐融合进周文化体系。从杂糅到有序，从酒器到石器、青铜礼器，记录着制度变化的轨迹，也映照着礼制精神日渐成熟。按照《周礼》记载，这套礼仪体系不止于庙堂之上，更逐渐渗透进周人的日常起居与饮食生活。2014年，陕西周原发掘出一座名叫西基的贵族墓葬，考古人员发现，墓葬中每一件青铜鼎内都盛放着经过精心搭配的动物骨骼。
1: 这些骨骼呢，有很多个种属，包括家养动物，也包括野生动物。
0: 在七件青铜鼎中，三件较大的分别盛放了两种不同的牲畜。
1: 这件鼎里面是出土了有羊的后腿，以及比较完整的一个猪的这个后腿的骨骼和肋骨。另外，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肩胛、牛的肋骨，以及还有羊的这个腰椎。这座鼎里面呢，出土的是这个牛的肋软骨以及这个雉，也就是我们的野鸡的一些骨头。这种是称之为一鼎两牲。
0: 其余小型圆鼎则各自仅盛放一种动物骨骼，小方鼎中甚至单独放置了一只完整的兔子。周礼记载，天子享九鼎，盛九种不同牲畜，诸侯赐之，卿大夫再赐，世界更少。鼎中所供的牲品种类随着地位降低而递减。西基木桶鼎内的生理搭配总体上呈现出与史书记载相似的等级分化与祭祀规范。
2: 其实礼制是强调的是差等，强调的是秩序，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秩序。
3: 这个是一个社会稳定，或者是说一个社会等级里边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的方式。
0: 在周人的世界里，承载礼制精神的不只有青铜器，还有一种更为珍贵也更具象征意义的材质。
4: 礼嘛，它是沟通人神的一个行为啊，一种途径。那么至少从史前以来，沟通神人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祭祀。青铜器它大部分都是装礼物的器具，真正献给神的也许是献给神的，他会挖个坑埋掉或者放在火里，就是燎祭，就是火来烧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玉比青铜器更严格的更高级别的啊这样的礼器。
0: 考古证实，距今9000年左右，玉便与神灵密不可分。进入西周，玉从沟通神明的媒介逐渐转化为礼制的核心载体。周人将玉礼器制度化，确立了六器体系，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每一种玉器都严格对应着天地方位与人间仪礼。
5: 这样的大玉阁呢，通常出土于诸侯一级的墓里面，而且在棺里面的位置呢，是一般是在墓主人的胸部这块，而且它呢与这样一个大玉璧合起来这样出土，差不多是一种组合。
0: 不仅如此，在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国国国君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更为壮观的玉器配置。
6: 它的面部覆盖的有坠玉面罩、七黄连珠组玉佩，两肩以及两腿部呢有四件玉璧出土，手中有手握玉，脚下呢有脚踏玉，甚至脚趾缝中呢就有夹玉。
0: 逝去的国君几乎被美玉包裹，在西周人看来，这不仅是通向来世的仪式装备，更是礼制秩序的终极表达。而在现实世界，

0: 玉也从神圣转向人间，周人将玉的温润、坚贞、通透之性与君子的品德修养相契合，佩玉成为君子修身的象征。
1: 周人天才般的用这种玛瑙珠子，还有这种料珠料管，然后把这个玉皇给它组合起来。

0: 提醒佩戴者步履从容，仪态端庄，举止合乎礼度。玉的质地映照人的品格，佩玉之规约束人的行为。
1: 中国人的发展体现在哪呢？我觉得最主要是以玉为德，因为中国人特别崇尚美德。那么美德的象征物是什么呢？那就是美玉啊。所以中国人 也讲君子啊，无故玉不去身啊，玉就变成了君子的啊这个寓意。
0: 从祭祀天地到规训行为，再到内化德行，从西周开始，玉器完成了从器物到精神的升华。礼不只是外在规矩，更成为君子内心的操守与信念。
2: 见面拱手，依礼入座，食不言，寝不语，这些我们现在还在用的礼节很多都是源自周礼。然而西周的社会即使遵循周礼，也并非全无冲突。一个叫牧牛的小官员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
3: 印尼呢，它是一个西周的青铜器，它在法律史上啊特别的有名。它记载的是一个司法的判例，说有一个人他叫牧牛，有一天他就去打官司，争讼的这个目的是五个奴隶。
0: 这件虎头羊足的青铜器就是印仪，仪本是洗手的器皿，印是助器人，也是被状告的上司。因为铜器铭文记录了这起官司，印仪也被誉为青铜法典。
3: 它是一个法治文物，在这个法治史上就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它记载了当时的这个审判，原告是谁，被告是谁，然后审判长是谁。其次呢，它在里面提到的一些刑罚，就是和我们后来在尚书履行里头记载的一些刑罚是相印证的。
0: 按照周礼，牧牛越级诉讼是违礼之举，需要承担鞭打1000下的重刑。
4: 大家就想想，1000下是不是打下去半条命或者整条命就没有了。但是他说，我今天可以对你进行赦免。
0: 最终牧牛被赦免刑罚，以缴纳罚金的方式达成和解，并立誓不再上诉。这一案件体现出西周的司法精神，刑罚不仅为惩罚，更为修复礼制秩序。这件铸有越人守门图像的小鼎，则呈现了西周法治的另一面，犯下重罪被处以越刑之人，虽然失去双足，却被安排担任守门之职。器物无声，却藏着制度的刚与柔，也保留着文明的体恤和温度。
3: 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礼呢，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到了，或者说融入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整个法律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当中。
5: 有一句话叫做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就是刑罚的刑，政治的政，就是这些它都是为了治理百姓的这些手段。
0: 宋代人提出礼乐相须以为用，说的是礼和乐共同维系着古代社会的治理之道。典籍《礼记》把礼和乐分别解释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西周，礼分尊卑，定秩序；乐和人心，调情感，一刚一柔，共同构筑起西周文明最深层的治理体系。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一个古墓群的发掘和青铜乐器的出土，就证实了西周对乐的重视和发展成就。墓主人是西周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亢。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保存完整的编钟组合。
6: 这个意想不到，出土了一个钵中4个冗钟组件的这个编钟的组合。啊，尽管这是5个钟，但是当时在西周早期来讲已经是最多的一次组合了。
0: 检测结果显示，这组编钟具备一钟双音的特性，每只钟可敲出2个音高，音域跨越8度，已具备演奏完整旋律的条件。

0: 我们检测的时候，在它的这个骨的位置还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应该是双音的符号，那就说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了一中双音。啊，这个发现应该讲是中国音乐一个重要的突破。
1: 那我这个电脑上面啊，这个绿条条啊，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都是我们在田野采集的岳家山编钟的这个音频。首先我们听一下这个钹的声音啊。我们听一下八号的声音啊。这两件上面的一中双音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
2: 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使沉重的青铜编钟能够发出多变而和谐的旋律，成为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0: 好，我们当时在俄罗斯做一个展览，我们就用他编的一个曲子，就叫小路俄罗斯民歌，当时俄罗斯观众十分震惊。
2: 在西周，编钟不仅用于祭祀、朝会与宴享，更是一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周礼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不同规模的乐弦组合。
3: 周礼冲冠小序记载，正乐弦之位，王公弦、诸侯宣弦、卿大夫判弦、士特弦，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贵族可以享用不同等级的乐弦。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周代的编钟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4: 严格意义上讲，编钟不是礼器，你不如把钟献给神，你献给神的是音乐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的礼器是音乐，是乐曲。
2: 礼一分尊卑，乐一合人心，礼乐相成，天下安和。在编钟的节奏中，君臣共舞，朝野归心。在周人心中，礼不是冷冰冰的规矩，而是植根于心的自觉；乐不是浮华的奏响，而是温润人心的德音。在燕礼之中，宾主依位就坐，鼓瑟丝竹齐鸣。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欢聚，更是通过音乐将道德教化与社会秩序悄然融入人心。
5: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充分地表达了一个燕礼的一个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要让君臣上下非常的和睦无间。它强调的是德音。
4: 周人啊，把德的观念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是他这个文化能够趋于文明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生的驱动力。
2: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周礼的构建从来不靠单一法度维系，而是依靠人心的自我修养与长期熏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养德于心，成就君子之道。
6: 文献有一句话叫“慕华风”，仰慕中华的风气。到西周，把它集大成的，形成了宫廷的礼仪制度。啊，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感召力。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西周开始，礼不仅是制度之约束，更是敬天爱人、修身齐家的根本，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基因。一组青铜威仪，一块玉润如德，一串佩玉清音，一曲钟磬圆响，皆为千载礼乐之象，德行之声。
7: 三千年前的周礼不仅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还不断传承发展，影响绵延至今。带有周礼基因的中华礼乐文明，几千年来随着文化交流，也影响到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0: 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0: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

0: 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点30分，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4: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5: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1: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5: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截至昨天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4: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1: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其中1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6: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1: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7: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1: 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
1: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 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 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么北天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 在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 工程的清理人员、给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呢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 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
0: 现场的安全。那么有关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最新救援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的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吉林辽源东丰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全县 1.7万公顷的农田过水。
2: 降雨结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农田排涝、病虫害防治及减灾工作，保障农业生产。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东丰县小四坪镇的太阳村，这个村啊也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庄之一。那全村过水的玉米面积达到了300多公顷，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32%以上。太阳村绝大部分农田以种植玉米为主，雨停后，村里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农田积水排涝。
4: 现在这地吧太泥泞了，也现在暂时地里也进不来人，过几天等地干一干嘛，老百姓进来扶一扶，有的玉米还有挽救的价值。
5: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路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及科学追肥等工作。
6: 大雨过后啊，容易引起这个氮素的流失。如果这地里边吧有这个玉米的老叶发黄，就可以追施一些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氰甲呀，什么氨基酸叶面肥呀等等都可以。
0: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河干流于15号夜间迎来入汛后的首次洪峰，铁岭站洪峰流量达到了2410立方米每秒。 昨天，洪峰向中游新民辽中河段。

0: 推进，18点左右到达辽中，流量达到3240立方米每秒。预计今明两天到达下游盘锦市，沿线多个水文站持续出现超警戒洪水，各地持续寻堤查险，严阵以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而在大会期间，聚焦 AI 治理，举办了一系列分论坛。
0: AI 伦理和 AI 规则有什么关系？二者对 AI 治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参与论坛的嘉宾又有哪些看法？我们跟随记者来了解。
3: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在继承基础研究伦理审查能力的基础上，一键 2.0 拓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重点面向人工智能医学应用，实现知识规则、智能体能力和应用体系等方面升级。
4: 它不光审核传统一些伦理的问题，同时也审核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带来的伦理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这个 2.0 能够向这个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能够给他们在这个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也弥补智能的鸿沟。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想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人工智能伦理。AI 存在被滥用、造成危害的风险，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安全层面，还要考量技术能力本身。归根结底，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类、造福社会乃至全人类。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如果说 AI 伦理的治理呢，是我们人类告诉 AI 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取向和理念，那么 AI 规则的治理呢，就是要制定刚性的约束，明确 AI 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划定边界和底线。那么我旁边的这个论坛呢，大家讨论的正是 AI 规则的制定。
3: 在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研究协作平台共同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地图 2.0， 以图谱形式系统展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政策工具和监管路径，为开展规则比较、研判治理格局提供了基础工具。
7: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因为它是交互式的，每个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 AI 治理和立法情况，还能看到全球层面的信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是最先进的

0: 国家之一，同时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则。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做法中学到很多，关键在于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在创新与安全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1: 人工智能安全呢，始终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制定。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2: 我国核能基础研究再添 AI 助手。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发布面向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3: 旨在为核能系统赋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4: 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是指用高功率加速器驱动的现代化核能系统。通过这次方案的发布，科学家们要解决加速器和反应堆在设计、运行与安全之间的壁垒，推动我国核能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控。本次发布的方案重点解决通过已有数据训练智能体，使得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核能系统的运行规律，提前推演潜在风险。该方案布局了四大类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过程进行快速仿真，缩短设计周期，针对系统的智能控制，保障其长期稳定供数，全链路主动故障预警，提前化解运行异常，以及对系统的核安全进行数字化研判，从而提升安全评估响应效率。
5: 我们引入了数据支持、物理理论加专家经验的这样一个多数据协同的统计数据源，来共同支撑 AI 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给加速器驱动的先进核能的实现和落地带来了可能性。
2: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动能，各方将聚焦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依托平台完善 AI 全球治理，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3: 昨天，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近千名两岸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与活动。国务院台办相关负责人致辞寄语两岸青年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当时代重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期许两岸青年打破隔阂，深化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2: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以及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五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6: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达到 40%， 2030年达到 55%，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70%。 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 90% 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小微水体治理等六项重大工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

0: 价。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塞罕坝领海形成了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
3: 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与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这里土层贫瘠浅薄，水资源匮乏，加上冬季严寒，大风频发，植被存活难度大，是沙地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
4: 我们当初采用的措施呢，实际上是叫做沙地综合治理措施，然后我们又种乔木，同时我们在辅予这个种草，也符合这片区域的这个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的一种治理措施。
3: 项目治理地块分散在约100万亩稀树草原之间，涉及1.5万个作业小班。针对传统人工巡护范围有限、风险发现不及时等短板，项目搭建起无人机巡航、智能识别和地面人员巡护相结合的智慧管控体系。目前项目已转入持续巩固治沙生态成果阶段，后续将围绕补植补种、进木巡护和设施检修开展常态化管护，并持续推进流动沙地固沙、沙生植物繁育和植被恢复等研究，巩固治理成效。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
5: 针对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约束不足和信用评价滥用等问题，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
6: 办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强化信用约束，明确由国务院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确定全国统一的公共信用评价规则，防止通过评价设置交易壁垒。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纠正以信用评价变相设置交易壁垒的问题，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7: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6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
2: 昨天，西康高铁完成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列车稳步达到了350公里的设计时

0: 速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等关键设备。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全长约为171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内。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2: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斗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斗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斗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斗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共监督抽检6415批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食杂店、便利店、批发店、餐馆等经销场所以及经营销售场所和网络平台，涉及581家生产企业，合格率为99.05%。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昨天，全国总工会在青海西宁举办大国工匠筑起青海行活动。
2: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国工匠联合青海工匠，深入青海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等领域，帮助13家企业单位解决147个技术问题。为持续巩固帮扶成效，助力青海工匠人才培育，大国工匠与青海企业单位签订一匠一项目长期合作协议，并开展师徒结对活动。劳模工匠筑起行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各级工会已组建超5000支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0: 昨天为期8天的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坐式排球是一项专为肢残人士设计的运动。其场地大小与网高约为健全人排球的一半。
3: 在击球的那一瞬间，在防守的瞬间，臀部不能离地，包括在拦网的过程中，在拦发球的过程中，臀部也不能离地。
2: 坐姿也限制了运动员的网前视野，运动员要靠身位和经验掌握场上的情况，
4: 还要观察对面这个拦网什么情况，阵容什么情况，去反复这个动作。
2: 长期和地面摩擦，运动员的腿上、手上都留下了茧子。本次比赛是坐式排球世锦赛首次在中国举办，不少外国参赛选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5: 中国非常棒，人民非常友好，大家在一起交流很愉快。我准备9月和家人一起再来中国，让他们也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感受这里的热情与活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你能
6: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这样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赵文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
1: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

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二。

0: を明確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作用を持たせるわけね。でそれはもそ危険ですわ。もうその平和の努力をこう奪うわけですよ。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的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的海域，最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2: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池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几天我国的这个高温的地方很多哈，那么接下来的气温情况会如何呢？
3: 接下来我国的高温天气呈现出冬减西增的特征。那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的高压的减弱东撤以及南方降水增多，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这一带高温会逐渐的缩减。而随着大陆上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偏西的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到明天的时候，江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有一个明显的消退，但是明天像是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河南这一带以及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我们来关注两个城市，在南京接下来几天呢，都是处在高温状态以下，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出头，但是重庆今后几天都有高温天气，而且其中的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升高之后会接近40度。我们特别来关注四川盆地这一带地区啊，那常年的七月份这一带地区呢也是高温的一个盛期，但是从常年情况来看呢，七月份最高气温达到10天以上的日数，从常年七月来看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很多这一带的城市七月份的最高气温的日数都是超过了10天，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新疆的高温还会增多增强哈，具体情况怎么样？
3: 是的，那今明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增多增强，特别像是乌鲁木齐这一带地区，要格外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

0: 31度，沈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

0: 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0: 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点30分，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而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
1: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6: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3: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6: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截止到昨天的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1: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3: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7: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3: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8: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

0: 对呀、啊，后面就垮了嘛。
1: 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2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
3: 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
4: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查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么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些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2: 昨天山体崩塌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3: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灾后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重庆彭水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吧。
5: 好的，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刚刚我们在采访的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在昨天夜间的时候，重庆彭水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今后几天呢，可以说彭水还是多降水，尤其是在今天还会有降水出现，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气温在今后几天是呈现出一个上升的态势，明后天都是有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今后几天雨带 的变化与

0: 热带高压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那随着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减弱东撤，以冷空气南下，主雨带是逐渐的向南转移。那特别是在今后七天，南方是比较多降水的，尤其像是云南还有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这是今天的情况。以上这条雨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会向东推进，像是广西贵州还有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明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的频繁东移的影响，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频繁的阵性降水，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此前几天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盛的，掌控着江南华南这一带，使得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比较多。那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相应的在江南这一带地区呢，高温天气也会有所缩减。但是在西边这里，随着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东部到河南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所发来的关于天气方面信息的报道。
2: 好，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核心主题论坛之一“数学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
3: 全球顶尖数学家、AI 科学家及产业先锋齐聚，共同探讨数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
4: 论坛直面大模型算力瓶颈，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学正从幕后工具跃升为定义智能本质的核心引擎。与会专家指出，当前 AI 发展过度依赖数据驱动，未来突破必须回归数学本源，将统计学、概率论与蕴含物理定律的数学模型深度融合。数学不仅构建算法，更提供衡量 AI 对错的标尺。有专家将 AI 比作飞机，统计学与概率论是引擎，数据是燃料，强调数学与 AI 是乘法关系而非加法。唯有深度拆解算法逻辑，才能实现真正的系统创新。论坛设置的应用快闪环节则从理论走向实践，集中展示了 AI 在工业、能源、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落地案例，生动印证了方程改变世界的巨大潜力。
5: 在上海，我亲眼看到手机系统、支付方式、人脸识别非常成熟，我想把这些具体做法借鉴过去，结合哥伦比亚的实际情况做调整，落地到我们的市场里。
6: 中国 AI 发展不光是技术上走得快，更重要的是它在各个行业都带来了明显的变革，尤其在智能机器人和商业应用方面非常突出。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3: 有人说啊，在这里能直接创造一个新产品，那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
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8: 看合作。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10: 看机遇，
11: 看未来。
7: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

0: 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1: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0: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2: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3: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4: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0: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4: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0: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5: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6: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0: 再次启用我的大模型。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太贵的灵巧手，不是零件，
1: 可以尝试神机妙算。
0: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6: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1: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7: 再攻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1层找到了端侧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9: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10: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
11: 此外，还将推出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等举措。

0: 持续扩大跨境融资高水平开放。
1: 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惠及网，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避险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考虑到企业更便利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实际需要，拟将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直接办理，并增加资本项目网上办的业务种类，进一步降低企业缴抵成本。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昨天表示，我国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
3: 目前外汇展业改革为企业办理的业务金额已同比实现翻番。
4: 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参与外汇展业改革的银行已经增加到33家，基本覆盖了跨境业务的主要经办银行。银行呢，已经评定优质客户共计5.3万户，比2025年末呢增长了27%。今年上半年呢，为这些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的金额呢超过5800亿美元，同比实现翻番。
0: 李斌表示，外汇局在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
4: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今年上半年查处相关案件超300件，罚没款超4亿元，有效维护外汇市场运行秩序。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3: 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5: 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迁入生产厂区，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
6: 以前我们需要来回反复的往商家客户的厂房里面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5: 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7: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17号，日本农民相关团体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11: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

0: 朗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会进一步的全面升级冲突。
2: 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0: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5个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

0: 悲观态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
2: 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

0: 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2: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的民众集会，集会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0: 近期，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14号晚，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一架伊朗飞机抵达期间遭到空袭。随后，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宣布对沙特南部阿卜哈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近期恢复相互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局势再次受到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
2: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 乌国

0: 加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当地时间的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的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者间接购买、进口或者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者是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的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2: 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
1: 当地时间的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持续的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4万公顷。受到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的影响，火情很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的5座村庄的居民已经被疏散。报道显示，阿拉贡自治区近日的气温最高达到了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为频繁、更为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的难度随之增高。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点48分，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宜春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呼伦贝尔晴，14到26度。鄂尔多斯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18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3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5度。

0: 雅安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0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8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29度。唐山阴转中雨22到30度。烟台多云22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0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三门峡阴转晴22到32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淮安阴23到30度。盐城小雨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